0: 气都难压的嘴角的声音。
1: 对对对，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0: 嗯，
1: 我巴西队其实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他。
0: 嗯，
1: 再怎么商业化的一个浸染，巴西人骨子里面那份对足球的发自内心的热爱，从来没有扔下过。你可能觉得这些对于这些就是天赋异禀的球员们有些不靠谱，踢得有点不着调，有的时候有点飘，但是他们骨子里面那个对足球的理解和热爱是世界上其他任何球队比不了的，包括阿根廷。真的，
0: 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采访，
1: 嗯，
0: 就是巴西队是这样的，他们是从小就开始踢球，他们在任何，他们应该是他们整个国家就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足球场。
1: 对，他们是那样，就是有很多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足球改变命运。
0: 嗯，
1: 而且这里面有两个杰出的代表，一个是罗纳尔多，一个是小罗纳尔多。
0: 嗯，
1: 还有内马尔，还有现在我们熟悉的他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前锋球员维尼修斯啊，都是通过足球改变命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生活在贫民窟。
0: 嗯，
1: 哎，但是也许你看到这个桑巴军团的队员身上有那种野路子的影子，这个也难免，因为他们从小有相当一部分球员是没有机会和能力接受专业训练的。
0: 对，
1: 是
0: 没有这个机会的，
1: 都是踢野球出身。
0: 对，这个就是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方。
1: 嗯，
0: 就是你会打羽毛球吧，我会打，但是你接受过专业训练吗？你没有，你羽毛球你可能也是野球出身。
1: 但是打野球出身不意味着没有未来。
0: 哦，是，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嗯，
1: 有很多，包括你我都非常喜欢的 C 罗。
0: 嗯，
1: 啊，他说他永远忘记不了小的时候挨饿的时候那份情景和感受，所以自己淋过雨也希望总有机会给别人撑上伞啊！包括他现在做慈善做公益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嗯，
0: 哎，是的，那我们两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哈。
1: 也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印象当中的冷门，就是巴拉圭对德国这场比赛。
0: 嗯，
1: 同样是32-16哈，
0: 刚刚结束
1: 啊。
0: 嗯，
1: 最后德国队是在点球大战当中很遗憾的败给了对手啊。
0: 哎，是的。
1: 说句实在话，我都觉得这个比分也算正常，因为现在的这支德国队，可以说一是缺少中坚力量啊，你不能说没有好球员，有，但是像当年马特乌斯那样的灵魂人物没有。
0: 卡是不是就是德国的？
1: 天哪！好好说话。
0: 忘了，不知道是
1: 卡那个阳光帅气的卡，
0: 对，我觉得很，因为他很帅嘛。
1: 他是巴西队的著名的中场啊，当年，
0: 但是他现在
1: 他
0: 已经退了，
1: 他是罗纳尔多的前一届当打球员，人不但长得帅，还没
0: 他是罗纳尔多的前一段，
1: 对，罗纳尔多的前面的主力球员，在他前一届，对，卡。
0: 是吗？
1: 对啊，等到罗纳尔多崛起之后，卡就已经是过了职业的巅峰期了。
0: 我感觉我刚喜欢他没多久。
1: 你喜欢他，我觉得没错的。卡是一个不光是帅，他是非常非常
0: 就是帅，
1: 非常优质的一位职业球员。
0: 嗯，
1: 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一段绯闻，而且对球队对足球忠诚，业内业外没有任何的非议，这个很了不起。
0: 嗯，那个德国队最帅的是哪个球员嘞？
1: 德国队你要说最帅的吧，好像是当年的克洛斯，
0: 分不太出来。
1: 克洛斯还有巴拉克吧，还算可以。
0: 嗯，
1: 你像老门将卡恩，那就是金毛狮王，瞅着就吓人，但是能力超强。
0: 来说这场比赛吧，在42分钟的时候啊，这个恩西索为巴拉圭先入一球，这是1-0。54分钟的时候呢，是这个哈费茨为德国队扳平比分，就是1-1嘛。
1: 对。
0: 然后常规时间两队呢是1-1保持到中场，进入加时赛。这是世界杯晋级以来第一次加时赛。
1: 就是进入到淘汰阶段比赛的时候，第一个加时赛。
0: 对，
1: 啊，
0: 也是。
1: 我昨天看现场巴西队对日本这场比赛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当时就特别纠结，完了，马上进入加时赛了，
0: 嗯，
1: 因为那已经是伤停补时了嘛。
0: 嗯，
1: 没成想，嘿，
0: 绝杀，
1: 哎，真是绝杀。
0: 对，就是我来说这个，先说这个巴拉圭和德国队这场啊，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点球大赛。
1: 嗯，
0: 我觉得看这场球的人会很幸福啊。
1: 嗯，
0: 第一场点球大赛，我就愿意看点球那一段。
1: 你这人挺缺火呀、啊！你知道点球大战多么残酷吗？太残酷了，真的。
0: 第五轮，那前五轮，他点球大赛还残酷呢。这前五轮双方均失，
1: 都进了。
0: 均射失两球，还是3-3平，就是4-4平。第六轮德国队呢是再次将球射失，而这个巴拉圭啊是完成了进球，最红晋级了。
1: 这个点球决赛有一种这个比喻的方法，就相当于俄罗斯转盘赌，真的太残酷了。
0: 这个很难，就是在点球上来讲的话，
1: 就是那一颗子弹，看看能不能扎到你的脑袋上，太残酷了。
0: 对，但是就是我搭档一直在说哈，说进入到这个决赛的时候，就是基本上都是凭实力的时候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进到点球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些运气在的。
1: 一个是运气，但更主要是考虑在你心态。
0: 嗯，
1: 拥有一个强大的超级心脏很重要，真的。
0: 实话实说，你看没看那个视频？延边队和哈尔滨队的那场那个
1: 任意
0: 球，
1: 不是咱赢了吗？
0: 是赢了，你看没看到？
1: 我看那个花絮了，那个花絮我看
0: 了。是他传给他，然后他让那个球不动，唰一下踢进去了。
1: 对，世界级的，
0: 这不就是世界级的水平吗？
1: 对。对对对，
0: 啊，再来说今天这个让我搭档这个嘴角压不住的这件事儿啊，
1: 嗯，
0: 50绝杀日本，桑巴军团晋级16强。
1: 那我先说我的心里话和实话吧，就是，不光是巴西队赢日本，任何一支球队赢日本我都开心啊，这是我的心里话，咱也不藏着掖着啊。我就烦他，特别讨厌他，尤其是我昨天看一场比赛之后，我就看到了日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明明那个球其实很危险，就是他去铲防巴西球员的时候，他可以收脚的，有3-4个球他没收脚，直接用脚那个鞋钉子狠狠地踩在巴西球员维尼修斯和其他队员的脚上，还几把凉死，多恶劣呀！赢不起还是输不起呀？但最后结果很公平，真的。这个外界好像是给人印象，好像日本这个球队吧，打得很干净啊，铲墙比较这个凶悍啊，技术比较全面，但是可能我们真的被他骗了，真的。
0: 就是你们可能知道的这个日本队，他就是这个球队来讲，他可能在技术上会有一些技术，但是他总给人外人的印象是什么呢？总是，哎呀，就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啊，总是特别能。那个字儿不能说，就是总是特别，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在看台上的观众走的时候，总会把垃圾捡走，
1: 哎，
0: 然后总是给你带有一个这样的印象。
1: 哎哎哎，这回哈、出事就出在这儿、
0: 啊，
1: 首先是这个事儿，先爆雷的是这个日本的一个球员是轮奸犯嘛，结果被这个墨西哥当地一个女记者曝光了，她说，哎，走的街头你要小心他，他可是轮奸犯，然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一个有这么严重污点的人怎么能进球队呢？哎，但是日本人做到了，他们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惜任何手段，就是让我们可见一斑。另外捡垃圾这个事儿又在球场上上演了，结果这次被媒体给曝光了。在捡垃圾之前，这些所谓的捡垃圾的日本球迷首先是把固定的摄像的机背给支起来，然后准备好垃圾是准备好的，懂吧？
0: 不是真的垃圾，
1: 不是，完全是摆拍。所以这回连日本国内的网友都受不了了。你捡垃圾，捡了准备好的垃圾回国内捡好不好啊？啊，银座那儿有的是垃圾，你可以回去捡。所以说，这个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如果你失去了真诚，只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早晚有一天会曝光于天下。还好，我觉得老天爷是公平的。这个巴西队在主教练的带领之下，世界级名帅啊，赛场上他的对比赛的解读能力，真的我真的好佩服他。我没有成想他是在俱乐部执教那么辉煌，欧洲五大联赛所有的联赛冠军他都拿到了啊，他都拿到了，这个意大利人真的了不起啊。在日本队首先进球的情况之下，当时我真的很担心
0: 啊，我就突然间想到了有一个主持人说本届世界杯唯一的一支球队是外援当主教练，
1: 对，
0: 就是巴西
1: 队的，对、
0: 哦、
1: 对，他 他的能力真的超强。欧洲五大联赛你知道吗？英超、西甲、意甲、

0: 发假、合假，这都不知道啊。
1: 我就
0: 所有
1: 看球看谁？
0: 所有联赛的冠军他都拿个遍
1: 哦，
0: 而且不止拿一回。
1: 那你要这么说，我
0: 能力真的超强。
1: 嗯
0: 啊，最重要，他这次是第一次担纲国家队的主帅。
1: 对 对
0: 尽管他不是巴西人，是意大利人，
1: 嗯，
0: 但是确实我们见证他的能力。下半场比赛人家没慌啊，其实日本队咱实打实的说，踢的已经确实不错。
1: 嗯，
0: 当年他就是学习巴西出身嘛，啊，但是主教练临场换人，真是点睛之笔。下半场十分钟左右，比分扳平，然后在补时阶段绝杀日本，哎。这就是能力和水平。当然，
1: 对，其实第29分钟的时候，上半场日本队是先进了一球，1-0领先的。下半场56分钟的时候，这个是卡塞米罗头球破门，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头球，我觉得就很帅哈、啊，为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0: 对，
1: 下半场补时6分钟，巴西队的球员马丁内利完成了绝杀。
0: 绝杀，这就是绝杀。你就是没有时间再把比分改写了，真的是很难了。
1: 是的，今天上午的9点钟，16分之1决赛，16分之1了。
0: 对，16分之1，对。
1: 哦，16分之1决赛啊，对对对对，32进16，
0: 32进16
1: 决赛，
0: 对，
1: 是荷兰对摩洛哥，9点钟啊。
0: 哎呀，这场比赛也是。
1: 应该很难。
0: 这场比赛也是怎么说呢？
1: 没有，就是悬殊不大。是吧？
0: 你看好谁？
1: 我看好谁？我看好荷兰吧。橙色军团吗？
0: 我也是看好荷兰，因为荷兰的气哈现在还是很足的。
1: 不是，他们是心里面憋着一股气儿。
0: 同时这个，你像这个他的对手啊，也不是一个好啃的骨头。
1: 对对对，摩洛哥确实也很厉害。
0: 因为有的朋友说，摩洛哥这么一个弹丸小国，这个足球怎么就是最近几年一下子崛起了呢？
1: 说谁呢？你看人家佛的脚。
0: 但是你大家要记住了，包括塞内加尔，包括佛的脚，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摩洛哥哈，他们的球员几乎都在欧洲五大联赛踢球，能力水平真的一点都不差。尤其是代表国家队比赛这种杯赛的时候啊，大家更是要拼尽全力啊，争取最好的一个结果啊。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我们还看看吧啊，边走边就是所说的边走边瞧。
1: 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俩下节目的时候，比赛就开始了，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有机会，
1: 但是这个荷兰是这样的，荷兰我印象当中的荷兰是万年老二，是不是？就是没得过冠军，得过冠军吗？
0: 得过欧冠得过。
1: 不是，我说世界杯。
0: 八层，世界杯是在2010年的时候，离冠军最近的时候。
1: 第二名。
0: 对，他和西班牙队最后进入到决赛嘛，结果西班牙队，这个小白进球之后，就是锁定了世界杯的冠军，捧起了大力神。荷兰队很遗憾。尽管他们有很多很多超强球员，范佩西啊，
1: 但是他们一直在遗憾当中。
0: 还有小飞侠哈，这个罗本，但是确确实挺遗憾的。其实荷兰队向来都不缺乏天才球员，从那个当年那个全攻全守打法的这个始作俑者克鲁伊维夫，到后期我们熟悉的欧洲三剑客，路德古利特、范巴滕，还有里杰卡尔德等等。包括后期的范佩西啊，这个，但你说他怎么就是差那么点事儿，我就觉得差一点运气也好，还是气好。以前荷兰队给大家印象，这支球队哈，
1: 橙色军团，
0: 这支球队确实有天分，但是有一段时间荷兰队他们最大的问题是队内的团结问题啊。
1: 对，
0: 现在看还好吧。至少目前来看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1: 对，但你看现在就是说到这个摩洛哥是什么呢？虽然说哈，他这个净胜球位列这个列位居 C 组的第二，但是他那个什么竞技状况不俗。你比如说小组赛中，他们既能1-1顽强的逼平五星巴西，
0: 对，
1: 也能在落后时4-2逆转海地，也是。展现出了他们的顶级防守的韧劲儿和逆境抗压的能力，加油吧！期待这场比赛啊。
0: 其实还有很多球队哈，我觉得有带有这隐形冠军的实力，真的还有很多球队。对对对对，尤其是到 决赛阶段比赛的后面的这个淘汰赛阶段比赛哈，都会露出牙齿。
1: 这个时候是最值得看的。啊，北京时间的7月1号，明天也就是今天晚上的凌晨1点钟，是克罗地亚对挪威。
0: 克罗地亚对挪威，这个显然有很多朋友把这个
1: 哈兰德
0: 全这个权重要压在哈兰德他所效力的挪威身上哈、
1: 嗯，
0: 但是我心中还是要隐隐有一些不舍。我觉得虽然说现在克罗地亚队整体来讲就像是落日余晖一样，尽管他们有摩迪，有这样的中场大师，但毕竟年岁不饶人呢、啊。
1: 嗯，
0: 他的最后一届杯的谢幕该是以什么样的姿态转身离开呢？就像当年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你还看到那一幕吗？印象当中像是齐达内转身从大力神杯旁边擦肩而过的一个镜头，让人看得好心酸。
1: 嗯，
0: 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的一幕再次上演啊！也希望克罗地亚队，但是克罗地亚队有一点好，就是他打杯赛的这个强大的一个组织动员能力和这意志品质啊是少有的啊，少有的。就是尽管他已经很疲惫了，但是他真的能够做出那种打出最后一颗子弹不回头的决绝和勇气。
1: 是的，再来关注的是明天早上的5点钟。
0: 嗯。
1: 法国对瑞典。
0: 法国对瑞典的话，嗯。
1: 齐达内。
0: 啊？
1: 是吗？
0: 齐达内早就退了，是不是？
1: 被姆巴佩。
0: 姆巴佩嘛，对
1: 姆巴
0: 佩。
1: 对对对。
0: 你看，凡是球队吧，一般都是有一个核心人物哈。现在的法国队是。
1: 呀。
0: 以这个
1: 瑞典队，它的起伏比较大，首战是5-1大胜突尼斯，次轮是1-5惨败荷兰。
0: 瑞典队其实哈，
1: 他还1-1逼平了日本呢。
0: 对，其实瑞典队以前他不是弱旅，就最近一些年呢，他没有很好的球员。
1: 嗯。
0: 像以前我们知道五大联赛效力的永贝里啊，那些好的球员，那都是瑞典籍的球员。
1: 嗯。
0: 可是现在啊，没人了。但是今年他能够冲进世界杯，已经是一种实力复苏的表现嘛？
1: 对。
0: 也许整体实力上他是不如对手，但我相信他会也能够要坚持到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对，其实我觉得足球这块儿哈，踢的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整个球场上，首先你要有一个主心骨。
0: 要把那个心气儿踢出来。对
1: 对，就是要有一个主心骨在，然后这个主心骨呢就是带领着大家、然后一步一步走上成功之路。
0: 那个我希望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哈，现在尽管是又回归到所谓的正常节奏当中哈，但我希望还是应该有奇迹。比方说
1: 有啊，今天的德国
0: 这个还好吧，
1: 巴拉圭这个
0: 我觉得还不算是真正的奇迹。
1: 嗯，
0: 真正奇迹像当年那个欧洲杯的时候、谁能看好希腊队啊？谁能看好当年那支那个丹麦队啊？但是他就创造了神话，两支球队希腊队和丹麦队都善于创造神话。尽管本届世界杯他没有来，但是球队的实力呢其实并不差。我也真心的希望今年的瑞典队能够扮演一回丹麦啊。
1: 对对对，
0: 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些你想不到的惊喜。
1: 对，你知道后期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队他不踢不进世界杯之后，我就觉得有一些就是释然了吗？
0: 嗯嗯。
1: 意大利也没进去，那曾经有多少人喜欢意大利队啊？有，那是多少人曾经的一个梦啊！
0: 那个中国官方央视哈，最先转播欧洲五大联赛的这个赛场就是意甲联赛，而今看来现在真的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
1: 确实是这样，看看能压他们几年。
0: 意大利队，意大利已经连续3届世界杯
1: 没进来了，
0: 这个还会持续多久呢？当年
1: 他们现在的心情可能是我们当年的心情，可能他们
0: 对
1: 慢慢就习惯了。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0: 好吧。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0: 来看看啊，这个今天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啊偏东风1到2级。明天气温略微下调，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就是今天整体的一个气象状况。在这儿还是要善意的提醒朋友们哈，就这个伏季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备一把伞啊，这个是要常规标配。
1: 对，而且就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这个听众朋友说过，说这个伞呢，不光是这个下雨的时候，
0: 它可以遮阳嘛。
1: 对，你现在晒得秋老黑的哈，你这多得不偿失。
0: 这女生真的是对这个肌肤的颜色啊特别敏感。
1: 快快别说没有用的了，来泉州，这周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呢是21.9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是高了2.1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小幅度的波动，1号开始呢气温下降，3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市的总降水量呢是35到45毫米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多了11毫米左右。6月29号的白天，就是昨天和今还有就明天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2号的白天到三号的白天有小雨，4号到5号有小到中雨，没啦。
0: 这个大家放心了吧？
1: 就是一直有雨的一个天气，大家还是注意一下这个交通安全啊。
0: 稍后我们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精彩，稍后见。
1: 稍后见。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啊，对对对，好好。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大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笑>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出门在外。 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1: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半时段同样精彩，我们用精彩内容啊，实时分享的方式来跟大家共同的在节目当中啊，关注身边人，了解身边事。
0: 是的，其实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呢，就是这个长春啊，吉林省开通了一个新的航线。
1: 哎，
0: 到哪儿的呢？
1: 这个你记住中国名字就可以，叫海参崴。
0: 海参崴，对对对，弗拉迪，对，那
1: 弗拉迪沃斯托克。
0: 对，弗拉迪洛，
1: 弗拉迪沃斯托克。
0: 对，什么你就是什么什么斯托克，什么什么娃儿。
1: 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
0: 弗拉迪沃斯托克，
1: 对，它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个核心城市，
0: 对，
1: 也是俄罗斯这个远东太平洋舰队的一个母港。
0: 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港口，
1: 当年是历史上是中国的地方，对吧？当年是叫海参崴，对吧？
0: 它现在也叫海参崴，大家说去哪儿去海参崴，就其他的话不要说。
1: 但是那个官方标注地图哈，是后期俄罗斯才加上海参崴的，原先是没有的。后来是因为中俄贸易频繁嘛，因为两个邮寄啊什么东西啊，如果你不把地址标明白，很有可能话你真的就是完成不了商业交割的一个过程。
0: 哎，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航班啊，这趟航班是这样的，是6月29日昨天，长春机场联合成都航空正式开通了长春至海参崴的一个国际客运航线。那本航线呢是由国产的 C909 机型直飞，这个班机呢
1: ？C909哦，
0: 要不要给你查一下
1: ？C909不用，C909是咱们那个什么嘛，这个支线客机。
0: 客机是吧？
1: 对，支线客机。
0: 嗯嗯嗯。
1: 比那个 C919稍稍袖珍一点。
0: 嗯是。
1: 那个你要是出门哈，我强烈建议你，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了，就坐这个 C909。
0: 为什么呢？
1: 哎，那个
0: 稳是吗？
1: 不光是稳，它舒适性非常好。
0: 就是还大一些，
1: 它甚至比波音737还要好，舒适性非常好，开的也稳，据说航班服务也特别的好，很多这个乘坐过909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0: 但是它这个航班的服务是这样的，看你那个从哪儿飞到哪儿，然后再看你那个时间是不是赶上了午饭和晚饭的点儿。
1: 同时也分你是春秋航空还是南航。
0: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班期啊，每周一、周五，两天啊，这个计划航班时刻呢，就是当地时间啊，去程的航班呢是16:50从长春龙家机场，起飞，20:05，周五为20:00到达这个海参崴，就是这个达弗拉
1: 弗拉迪沃斯托克，
0: 对，到达这个弗拉迪沃斯克，
1: 弗拉迪沃斯托克，
0: 弗拉迪沃斯托克，
1: 对，
0: 国际机场，
1: 对，
0: 回程的这个航班呢是从13:10到弗拉迪沃斯托克，
1: 哎对，
0: 国际机场起飞，下午的2:35。啊，他是从他们的那个时间啊，
1: 对对对，
0: 他们那个时间是15:10，然后下午的2:35到达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1: 这个 C909这个直线飞机在国内哈，现在是就是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追捧和认可。很多航空公司哈对 C909都是加大了一个采购量，就是主客观条件嘛都具备，
0: 但是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哈，就是你比如说，坐飞机的情况下，现在就是它这个燃油费上升了，
1: 会降的，
0: 就是现在油确实是降下来
1: 了。跟大家透露一个事儿哈，7月3日是又一次的一个窗口期，有
0: 油价调整的一个
1: 行业内预测，可能是均价收到760块钱每吨，合到每升是5.8到6.9之间，
0: 一个降幅啊，
1: 大幅降
0: 这么多，
1: 所以我现在一直等着没加油啊，也差不少钱，差不少钱。
0: 我这还没，那这油价降了，金价现在确实也是
1: 九五也破八接近，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啊，那还真的不错啊。
1: 这次降幅很大哈，朋友们，这不是我们的小道消息，是这个这次调价窗口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说这个生活就是这样，有升就有降哈。
1: 有一点哈，就是我其实吧，刚才跟大家开个玩笑。
0: 哎，你今天早上咋来的？
1: 我公交车来的。
0: 不开车了，
1: 不敢开了，心里真的是打怵。
0: 嗯，
1: 这个你知道的，昨天那个感觉就是六神无主，
0: 但是今天早上也不堵了，
1: 却插翅难飞，
0: 确实也是不堵。
1: 今早是真不堵了。
0: 但是我昨天不是这个陪孩子去会考了吗？
1: 还考挺好吧，孩子？
0: 还行吧，
1: 压力不大。
0: 但是据说今年的这个会考出题的老师啊，特别的人性化，就吉林省的啊，特别的人性化，就是因为今年是地生最后一次进入中考成绩。
1: 嗯嗯嗯。
0: 地生地理和生物，最后一次进入中考成绩，以前都是一直在进入嘛，都有会考，但是这一次是
1: 最后一次了，
0: 最后一次，而且还是开卷。其实他就是可能就是想走一个形式上的嘛，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开卷哈。好。
0: 所以说题呢就特别的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一下第一道题啊，地理的第一道题。端午节吃什么？答案：饺子、月饼、粽子，还有个啥？
1: 这题不严谨。
0: 也可以吃饺子，是不是？
1: 当然了，这个题如果是纯纯的问东北人的话，首选的是一定是饺子。
0: 你这不对，你就是这传统节日还是要有这个什么的。
1: 但是它确实是严谨，其实都能吃啥都不犯毛病。
0: 对，但是它人就是选一个的话，你要是选一个的话，
1: 当然大家哈，
0: 你肯定要选粽子，
1: 心知肚明哈，肯定是吃粽子嘛。
0: 对。
1: 这样的题的基本上差不多是送分题了。
0: 对，就是今年的这个会考还真的就是好，怎么说呢，就是挺简单的。
1: 挺简单的。
0: 就是大家的想法都想抱着会考的出题老师亲一口。学生的想法不
1: 是
0: 我的。
1: 其实从我们这个家长和社会层面来观察哈，但凡是考试哈，你可以有一定的难度。但真的不要太偏了，如果是超出了教学大纲，或者说我们平时复习的一个目标方向以及范围很多很多，这是人为的是制造灾难。它不是就是在考试，
0: 但是他可能就是你分什么考试吧，他可能要筛选一批人。
1: 我想是不是也跟这个出题老师的心情好不好有关系？
0: 应该不是
1: 啊。
0: 就是出题老师，我感觉现在就是我看那个视频啊，都不知道是真假，可能是一个段子啊，就是。这个视频是这样的，就是出题老师，你出完题了之后需要关在一个小屋里。
1: 对，你要跟外界失联的。
0: 失联，等到考完了之后你才能出。
1: 是，这也挺惨的，真的。但是涉及到一个保密问题嘛，对吧？
0: 对。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1: 这个。105周年哈，其实真的，我昨天又看到了一个视频，是人民网官推的一个视频。那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啊，砥砺奋进的一个视频。看完之后，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说我的真实感受啊，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重任在肩，热血沸腾。然后我在这个视频下面回复了几个字。报告总书记。

0: 坚决完成任务。
1: 嗯，
0: 其实真是这样。
1: 好样的，
0: 作为共产党人就是这样。
1: 嗯，
0: 可能平时我们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一个普通的工作者，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和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撑起了中国继续前行的一个伟大方舟。
1: 对
0: 啊，真的是这样。
1: 明天上午的上午的十点啊，
0: 对，上午的
1: 十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对，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要铭记、聆听啊，和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为“十五五”的就中国的改革进步的发展，贡献出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的精神和力量。
1: 哎，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啊。
0: 嗯。
1: 说这个武警西藏总队某部五只军犬光荣退役，退出现役。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说要是你的话，你可能是想养的，就以你的性格。
0: 我告诉你哈，我这是我做梦都梦了好多年好多年了，真的。
1: 嗯。
0: 但是咱根本就没有机会。
1: 对，没有机会。
0: 你摸不到边儿。
1: 光荣退役，退出现役了，现面向全社会，我可能边儿，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给戎马半生的特殊老兵找一个温暖的归宿。你瞅多可爱哈、
0: 啊！不但可爱，就是他们，关键就是他们的勇敢。
1: 还有这么小的呢？
0: 他们的勇敢和忠诚真的是，这其实他们跟部队的我们的官兵一样，这那就是战友。我记得当年这个部队，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训导员嘛，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养这只犬是一只母犬，正好这只母犬它处在生殖周期的时候，马上下崽了，哎，对，这个训导员跟这个军犬啊，感情特别特别好，很怕这只军犬受到委屈，自己不睡床了。在地上铺上草垫子，他睡草垫子，让他军犬住他的床，啊，
1: 马上要下崽，
0: 马上要下崽了、
1: 嗯。
0: 他把自己能够搜到最好吃的东西都留给这个军犬。
1: 我们来看看正事儿、
0: 嗯，
1: 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领养。我来介绍一下他们啊。首先，这个呢是这个，是易云，叫易云，这是马里努阿犬，
0: 公众犬，
1: 公犬，
0: 哦、大公犬，
1: 公犬。
0: 哦
1: 出生于2018年，主要承担的是防暴、执勤与巡逻任务，具备出色的爆发力和兴奋性。性格沉稳可靠，身体健康，是值得信赖的守护伙伴。2025年光荣退役。
0: 哇。
1: 这小家伙他叫沙豹，哎呦妈呀，这么小个起个这么大的名字。这是史宾格犬，也是公
0: 犬，
1: 出生于2019年，主要承担的任务呢就是搜爆任务、累计参加重大的安保任务以及应急
0: 处突任务
1: 40余次，具备出色的嗅觉能力。性格沉稳，服从性强，忠实可靠。2026年光荣退役，还挺可爱哈。
0: 非常可爱。
1: 他也是史宾格犬哈。
0: 对。
1: 他叫沙虎，也是公犬。2019年主要的承担任务呢是搜爆任务，多次参加了重大的安保任务以及应急处突任务。那性格呢温顺友善，服从性强，具有亲和力。2026年光荣退役。我觉得你可能想养的是它，这种的。
0: 对对对对。
1: 叫云阳，比利时牧羊犬。
0: 牧羊犬。
1: 这是母犬。出生于2018年，主要承担的呢是防暴、执勤与巡逻任务，具备极高的警惕性和感知力，忠诚可靠，看家型。性格温顺，适应环境能力强。2025年光荣退役。它的这个时间，2018年到7年呗。
0: 还可以，
1: 就是7年就退役了，是吗？
0: 对对对。
1: 丽丽，马里努阿犬，
0: 母犬，
1: 母犬，2019年出生，主要承担的任务呢是搜救的任务，具备出色的耐力与搜索能力，性格温顺，体格健壮，反应迅速哈。2026年光荣退役。这有一个温馨的说明，所有的军犬均定期完成体检和疫苗接种，无传染性疾病，经过系统。服从性训练可快速的适应家庭生活，领养条件啊，
0: 这个领养条件是这样的，志愿。

0: 领养退役军犬的个人应当具备有合法身份证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固定住所，并且在禁止养犬区以外等条件。那志愿者领养退役军犬的组织机构应当具备合法机构的证明、固定场所设施，并且在禁止养犬区以外等条件。
1: 是的，个人领养呢需要家庭成员的支持，并且了解与退役军犬共同生活的责任，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军犬哈。那他这个流程呢，就是报名，公布之日起七天之内，将以下的材料，你比如说领养申请，还有个人的基本信息、居住情况、经济收入、饲养条件，还有领养承诺等等，还有这个本人的身份证、户口簿，这假如他要养呢，就拍下来照一下哈。还有这个一年以上的租房合同清晰的照片，还有居住环境，还有犬只的活动区域实拍照片、经济能力证明等等，就是半年的这个银行流水。联系电话18587726807，18587726807。
0: 好了，今天的早上敦话的核心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
1: 明天见。
2: 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考无捷径，包裹是骗局，警惕虚假宣传，远离非法中介。敦化交警大队揭秘六大驾考诈骗套路之4、5、6。内部关照皆是空话，考官、车辆、路线、考台全程随机分配，成绩实时上传，全程多级监管，无打招呼，走捷径可能，花钱贿赂，涉嫌行贿，杜绝触碰法律红线。花钱代考完全行不通，考场人脸识别实时抓拍，电子签名，音视频全程监控，人证核验全覆盖，替考根本无法实现。驾考作弊属于违法犯罪，驾考属于国家级法定考试，作弊、组织作弊均违法，轻则行政处罚，重则判刑留案底，可能对个人及子女升学、就业、参军产生影响。文明守法应考，摒弃投机心理，踏实刷题练车，凭真本事考驾照，远离非法中介，不信包裹、代考、花钱拿证谣言。遵纪守法，诚信考试，拒绝一切作弊违规行为，合法考取驾驶证，守护自己与他人出行安全。驾照是伴随一生的驾驶资格证明，它关乎的不只是一张证件，更是您和千万家庭的出行安全。没有任何捷径可以通向合格的驾驶技术，唯有脚踏实地，认真参加培训，扎实掌握驾驶技能，才能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驾驶人。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酒驾报废车还超员高达133%。2026年5月29日，新疆乌恰，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嫌疑，经拦停检查，发现该车核载6人，实载14人，超员达133%。司机李某称，车上都是去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其身上有明显的酒味，呼气检测结果显示其体内含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里面含58毫克。后续检查中，交警发现该车车况极差，除主副驶有座位外，后面的座椅已全部拆除，经核实确实认该车早已因报废注销。该车车内状况， 李某酒后驾驶报废车严重超员，将面临法律严厉惩罚，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大爷接到诈骗电话，直接请君入瓮。近日，重庆市云阳县公安局凤鸣派出所接到五同村村民报警，称抓到一骗子。原来，诈骗分子利用 AI 换声技术，模拟田大爷儿子的声音，向他哭诉，说自己被派出所抓了，需要40000元捞人。幸亏田大爷想起了反诈提醒，当即打电话向儿子问明情况，识破骗局。他决定将计就计，在村民的帮助下，将前来取钱的诈骗同伙当场控制并报警。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
17: 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嗯，很高兴又和你们见面了啊！大家一定刚刚就寻思我在那憋不住乐呵喊，
1: 真是。咋说呢，
0: 好不容易勤快一把
1: 啊，脑瓜子还不太够用，
0: 就是能理解能理解。
1: 有点好笑啊。
0: 对对，反正都是反着来啊。今天那个特效也没有啥玩意儿啊，今天我们的网络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来。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
1: 是的，
0: 感谢直播间朋友的点赞啊，已经有朋友开始点赞了。这个直播间呢，就是大家给我们点点赞就可以了啊，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点点赞，帮我们直播间来上一下热度。所有敦化的老乡们，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天南海北的中国人，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越说越过分哈。
0: 因为可能还有那个其他国家的人在看我们的节目哈。
1: 嗯。
0: 哎，就是在别的国家也能安装咱们中国版的抖音什么这种。
1: 可以，但是就是很费劲，得翻墙。
0: 哎呀妈呀！
1: 这些都放不了，但是
0: 就别的还可以，
1: 别的都能放。
0: 嗯，
1: 你看这些都能放。
0: 好，我们重新把它添加一下。我明白了，记者稿件不好使了。
1: 对，记者稿件坏了。
0: 对，这里边都是记者稿件的那个音乐，所以就找不到了。
1: 哎呀妈呀！
0: 不是咱网络的问题哈。

0: 是记者稿件的问题，对，今天刚刚不说这个事儿了吗？
1: 研
0: 大
1: 究
0: 家
1: 这么
0: 别
1: 半
0: 急
1: 天
0: 啊，
1: 哈。
0: 是这么个事儿啊，那记者稿件他们都不知道咋回事儿，也不知道咱俩现在在忙活些啥玩意儿呢，这干啥呀？今天这是？
1: 不知道这一上午这俩人干啥呢哈？
0: 来啊，我们
1: 好，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这回对
0: 了来了，最后有音乐了。哎，今天来点这土歌得了。

0: 好了，我们今天准时开播了，终于把这一系列的相关的准备工作都结束了啊！这今天呢，网络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直播间今天好像画面特别的清楚。
1: 还行，
2: 主要可能咱俩穿的颜色比较
0: 啊，可能是
2: 比较浅哈，
0: 对对，比较
2: 鲜艳一点，
0: 就显得脸好像特别的清晰哈。
1: 哈哈。
0: 就是今天我说贺哲，怎么你也到了穿那个亚麻的那个年纪了吗？然后贺哲还说咋的，穿亚麻也显那啥呀？穿了一身的亚麻啊！哎，你今天状态还真挺不错的，看人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2: 什么喜事？
0: 你昨晚不是出去当兵了吗？啊，就是真的是需要有一种那个时时刻刻需要出去 happy 一下，喝点小八加一的感觉哈。
2: 对的呢。
0: 今天确实感觉有点没有宿醉的感觉，还挺不错的。
2: 叫什么呢？神清气爽啊。
0: 嗯呐，他有好事儿，对，他刚刚那个被通知了。我们今天连笑声也没有啊。
2: 啊。
0: 咱们那个是不是可以把它调成单曲循环那种的？
2: 不会。
0: 那儿呢？什么绿的什么的，你看着没有？那个绿色的带圈那个。
2: 那个是删掉。
0: 不是
2: 这
0: 个。这
2: 个是循环，这刷新。
0: 啊，不是啊。
2: 不可以哟。
0: 好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没错啊！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这个我们开始正式开播了啊！这个前几分钟都好像在这打酱油似的，欢迎你们啊！这个现在已经进入6月30号了，明天呢就是2026年的7月1号，也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拉开了序幕。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感觉这个这一年过得匆匆太快啊！妈妈昨晚买球中球了，多少钱呢？不多，完了一下子就想八卦了，多少？60多块钱。
2: 这么多呢？
0: 也挺多的是吗？那你昨天买的是哪个球队？今天早上我们两个是准备了一些球的资讯，后来贺哲说，
2: 我说快别那啥了，我说快别说球了，俩人啥也不懂，说屁球啊？
0: 嗯，匆匆太快是什么词？匆匆太快是 AABC 是词语，
2: 就是废话连篇是词语哈。
0: 从巴西那场，
2: 巴西呗，
0: 巴对对对，哦，这不是基本上吗？昨天买巴西的差不多啊。我们看啊，昨天呢是6月30号，巴西对日本队赢了啊。
2: 今天凌晨还昨天呢。
0: 啊，对，6月30号凌晨1点钟啊，6月30号凌晨1点钟16分之1决赛当中，巴西2-1赢了日本队，日本队离爆冷还是差了一点，那是差一点这个事儿吗？在16分之1决赛的这场焦点战中，被外界普遍视为挑战者的日本队是先进球的那一方，佐野海洲第29分钟轰出了一脚世界波，日本队甚至将1-0的优势保持到了下半场，那你们是怎么看进去的？第56分钟卡塞米罗头球助巴西扳平了比分。就在人们以为比赛将被拖入加时赛的时候，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在补时最后阶段为巴西攻入了制胜球，五星巴西在与日本队的世界杯决赛圈第二次交手中涉险过关。哎呀妈呀，德国那场也对了啊，这个6-5的赔率不懂，比分对了，你买的行。嗯，德国哪场能买对可真厉害，你都给解
2: 不懂。
0: 行，你们唠着
2: 就会看好看，
0: 你们唠我们给你们读，你们唠着啊，小大小曼啊，各位啊。然后呢，今天早上凌晨4点30分，德国4-5巴拉圭啊，他这正好说到了，他也买对了，哎，挺厉害啊，4-5这场决赛，哎妈呀，这个16分之1决赛同样是迎来了加时赛点球大战。说到一场球当中，那个大家最喜欢看的是不是那个点球大战？
2: 嗯，
0: 哎呀，我感觉得挺过瘾啊。嗯，德国队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点球大战，在1/8决赛中，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与瑞典队之间的胜者。

0: 也就是现在德国呢也是进入了这个1/16决赛当中，已经出现了啊，这么说对吧？点球被淘汰的，嗯，看了刚说完，进行了世界杯第一场加时赛点球大战，哎，挺过瘾的，我觉得啊，一会儿啊开始了，开踢了，是1/16决赛，荷兰对摩洛哥，已经开始了啊。9点正式开始，那么这个荷兰队能否延续火热的进攻状态，撕开摩洛哥队的稳固防线呢？摩洛哥队又能否在防守反击中找到机会，继续扮演强队的拦路虎呢？此刻9点已经开始开赛了啊。另外1点的时候，不是7月1号凌晨1点，1/16决赛，科特迪瓦对战挪威，还有凌晨5点法国对瑞典。那这直接就差不多了啊。这里面说到亚洲区球队在经历了卡塔尔世界杯三支球队进16强的高光时刻之后，本届世界杯整体表现有所回落，在得意与失意、稳定与动荡、失望与希望之间，看到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差距。看起来，
1: 看
0: 这么快就把咱俩扔
1: 了，出发了，
0: 已经走了，恭喜你啊！希望你这个再那个啥的话，那个啥，再要是突然间又中了点什么的话情况下，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汇报一下啊。好了，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我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两位主持人是贺哲和于迪。昨天呢，我这个在中午午休时间去那个梨树电台的直播间待了一会儿。我去。都开没走呢啊，都，那你可以实时的在这里给我们播报一下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看这个球，可以播报一下。直播间这个很多从很少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今天都来了，可以在直播间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昨天我去梨树电台的直播间去待了一会儿，然后就看到了咱们那个直播间的王总。然后在里边说他们那个主持人宝子，他说了啊，这个错落哈，他哪是我的那个铁粉啊，他简直就是我的黑粉啊，打都打不走啊，每天都在这个直播间啊。我突然就想起了咱们直播间也有这样的朋友哈，铁粉始终一直在这里支持着关注着我们的朋友，谢谢大家啊，每天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在直播间蹲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啊。好了吧，
1: 好了吧，
0: 姐都给你打完场了，你该上场了吧。你行了吧你 啊
1: 还得干活呢，原来是这样的呀。好，来，今天
0: 开始
1: 我们今天的私信
0: 直播间的公屏上，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帮我们来戳戳赞，点赞，然后呢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分享一下你最近有没有一首比较想听的歌啊，2026年进入下半年，你有什么的愿望没有实现的，这半年当中你将会怎样去努力实现呢？说的好像是个废话。就是我们都希望2026年下半年我们都有多的米儿啊。他热了，让他去吧。来说一下啊，2026年的下半年，从7月1号开始，将会有一部分的新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首先呢，和大家来说一下，也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7月1号开始，这些新规将会影响你我的生活。首先，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会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有影响。这可能这一点对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和我们二位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不是对咱们二位没太影响，对直播间的朋友都有点影响。
0: 对对对，直播间的朋友还有资产 A9 A8 的，
1: 对，整点投资啊，买点这筹啊，这太正常了啊。
0: 欢迎直播间的朋友，小雨啊，小温呢，旅途有你啊，小柯啊，小油，你们好啊，
1: 你们好。哎，继续来聊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起施行。哎，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哈。
0: 这个
1: 到时候你好好看看啊，
0: 我这不还得用了20来年吗？
1: 等你退休了给你返聘回来，然后就不用加班了
0: 啊。我刚想说这个超龄劳动者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对
0: 啊，
1: 退休返聘的嘛，对不对
0: 啊？希望那个单位考虑一下，如果到时候还没有人能够跟贺哲搭档的话，可以考虑把我返聘回来。
1: 给你整回来啊。
0: 只要大家不笑话我就能回了啊。
1: 是，你来看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

0: 几时行、
1: 哎、这个觉得大家可以好好
0: 关注一下、啊、这个大家都得用啊、
1: 嗯、
0: 对这个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 嗯，
0: 这个就特别多了哈。包其实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行政复议。
1: 嗯，
0: 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被拍照了。
1: 那个行政复议，你复议过吗？
0: 我复过。
1: 我也复议过。
0: 我都跟人呛起来，后来人说你就是我，本来我带着一肚子火去的，我要跟人家吵架，
1: 嗯、
0: 结果人去了说啊行，给你取消了。就完事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电子抓拍嘛，就是它不是说非常准确。我当时是经过一个人行横道，然后我让他了，但是那个人站在路边玩手机。
1: 嗯，
0: 我等了他两个灯，他都没走。
1: 那电子抓拍不是能看到咱踩刹车那啥吗？
0: 那就是不是在敦化，是在外地，他就是那个电子抓拍，只要是你不让行人，他只要你车前面有人，他就算拍。
1: 嗯，
0: 然后吧，我就让了他两个灯。
1: 嗯，
0: 我说他还不走，他还搁道边搁那玩游戏呢。我说那我就走吧，刚走这边短信呜来了，哎，罚200。
1: 是，
0: 然后我就去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什么所啊，去了
1: 所，
0: 去完之后快储中心去了之后，人家马上就给取消了，特别简单。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行政复议啊。
1: 对，你说这个事儿呢，我也曾经复议成功过一起交通违章案件。干啥呀，咋的了？啊，用了延时正常，俺们领导又来查岗来了。我估计他可能是来蹭空调的。啊，一说啊，我也曾经复议成功过一次啊。这是我那次呢是一个，哎算了，这个不给大家说了，说了容易变成反面教材啊。不能说就给我们的那个交警同志造成一定的麻烦，不
0: 说
1: 了。
0: 所以说这个在生活中啊、
1: 嗯、
0: 如果说有对这个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啊、
1: 嗯、
0: 这个是从明天开始出新修订的这个法律法条啊。
1: 对，那么大家是否之前听过有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法将会在7月1号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之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等。同时呢，社会救助法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救助。另外在7月1号起有2项强制性的涉及到的电动汽车国标将会实施。
0: 对，这个还没有买这个电车的朋友们啊，可以再等一等啊。等等党又乐了哈，就、
1: 嗯、
0: 去年开始就说这个等一等等一等，一直到今年本来是上半年的时候，我记得出了个新规，就是要求这个电动汽车混动的和这个纯电的汽车有一个什么来着，就是有个强制性标准、
1: 嗯、
0: 得超过多少里程、
1: 嗯、
0: 就是它续航达到多少，最低能开多少啊。但是现在又出了新规，
1: 慢慢来汇报了战况来了，是不是？进又来了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
1: 你看那个黑肉说精神贫瘠也能救助吗？
0: 也算、
1: 嗯、能。精神贫瘠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贺哲。想起了黑肉昨天说的，贺哲你能出现在镜头里吗？
0: 这2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
1: 公屏上来告诉我们战果如何，我们一会儿给您播报。
0: 那也太快了。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将首次将这个一键断电设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也就是说这个2项新规实施啊，未来的电动车会更加的安全啊，而且是强制性的。比如说这有一键断电功能，咱们看电车最怕的就是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它容易着火啊，而且电车嘛烧特别快。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新增的这个一键断电可能会对咱们的这个人身安全有一个更加的不错啊。
1: 嗯，刚踢17分钟15秒，那你就说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17分钟第15秒，是目前场上的战况呢是0-0啊，哪个队刚刚呢是准备踢球、准备进球却无果这种哈、啊，给我们来播报一下，
0: 普及一下啊。
1: 你去豆包 AI 一个这个赛事、体育赛事、足球赛事的播报模板啊。新规还包括了房屋过户费用也提高了啊、哦，你那个比我知道的还多呢啊。 说啊，这个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也就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要求将会正式实施。这个新规明确了，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4层。那这么来看的话，以后攒纸壳这个事儿，
0: 完了攒不动了，
1: 攒不动。
0: 刚说攒纸壳这事儿哈，
1: 对，纸壳也不能攒啊。我们下面段跟大家说，这个纸壳子也不能攒啊，会有些隐患。
0: 对。7月1日起啊，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啊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啊，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啊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看看有没有熟悉的，好像没有特别熟悉的哈。
1: 没有，都不太懂。行了，药名别说了，万一有啥事儿呢？
0: 别说了，有一些药品啊，这个如果说家中这个常年备药品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有这8种药品已经不再被报销了哈。
1: 嗯，提醒你们啊，提醒。好了，7月1号开始啊，下半年所有的大事都将会发生了，所有重大的事件都是在下半年开启的，所以上半年我们浑浑噩噩的，还没有着，别着急啊，没关系，我们大事都在下半年成功，也就是下半年所有在我们直播间停留的、点赞的、关注的每一位朋友，下半年都是大展宏图啊，一帆风顺，发财的小手点点点，赞赞赞，发发发。然后纸壳子就给更需要的人吧，两位大主播做个手下留情。
0: 我自己买的快递，为什么纸壳我还得送人呢？
1: 我跟你说，刚刚今天早上贺哲还说他那天那个攒纸壳子卖了80来块钱呢，是不是？
0: 对呀，我攒了半年多呢。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正好想跟大家说啊，说到这个囤积快递纸箱，我估计家家户户都有这个习惯，都能搁起来啊，怎么说也能卖个10块8块的，但是。近日有这么一个话题，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面来拆，冲上了热搜。快递不能带回家里面来拆。
0: 对，我们我的习惯一般就是这个快递从车库就拿小车拉到楼上，然后在楼上门口就给拆完了。拆完之后再把快递箱折不折再扔小车里，然后再拉回车库，下楼的时候。
1: 啊，那我都是捧着一大堆啊，捧着一大堆的快递箱子往屋里一开门，咣一扔，然后没啥事儿，终于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再开始坐那块开始拆。
0: 对，我得分吧，你也得分什么快递，你像有些就是好一点的这个东西，买点什么大件啊，它那个快递箱就特别好，一看就是新的，特别结实。但你要说有的这种，就是买个小破玩意儿啊，10块20的那个小玩意儿，它用那个纸箱就是，咋说呢？一看就是重复使用的，很破，然后很埋汰，那种就不往家拿，
1: 不往家弄。
0: 所以说，但我们今天来聊哈，这个用过的旧快递纸箱，应该及时处理。如果长时间囤积，可能会产生隐蔽的健康风险啊，不只是这个干净埋汰，它都有啊。
1: 奥泉啊，韩梅、电力、变压器、小青龙、哈格，你们朋友不是朋友们，你们好，
0: 欢迎朋友们啊。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其实有的是有气味的，甚至有刺鼻的气味啊。纸箱释放的这些物质可以统称为总挥发性有机物。生活中能够释放这个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但自然产生的这个浓度较低，通常对人体不会造成负面影响。而一些被多次使用过的快递纸箱则可能携带了对人体有害的这个有机挥发物，一两个箱子还好，若是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那么这个挥发物的总量就不低了啊。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啊，人体吸入后会刺激呼吸道。我刚才说啥？
1: 他说
0: 还攒纸壳了。这叫会过日子哈。
1: 你是真没有偶像包袱啊，大家你不想想看啊，他靠实力单身，
0: 要不
1: 整点外快怎么办？
0: 这是我唯一的合法收入啊，就是在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内，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合法收入。
1: 对对对对，
0: 我干别的好像都不太合法啊，要不就是懒。
1: 再这么把贺哲逼下去，贺哲可能都上外边翻垃圾桶了。
0: 今天我就上楼下跟老太太抢那个水瓶子去了。
1: 从来没有攒过，从来没有攒过的朋友就把这个纸壳送给更需要的人了。
0: 是的，哎，接下来啊，
1: 说
0: 除了这些挥发物啊，还有一些病毒也可能跟着快递一块来啊。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啊，表面极易携带细菌或病毒。 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比如说这个呼吸道病毒，如流感病毒、鼻病毒等，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在触

0: 触摸口鼻眼可能会造成感染，还有就是这个肠道病毒，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等，可能引起腹泻、呕吐等胃肠炎症状。还有其他病毒，比如说腺病毒啊，可以引起这个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等等等。以前我拆快递之前，我都家门口放一个酒精喷雾，
1: 嗯，
0: 然后我都进屋之前哈哈一顿喷，
1: 嗯，
0: 但这两年快递有点多，一回都摞的比我都高，
1: 就是每次你拿快递的时候，你都觉得你的手上已经沾满了病毒和细菌，
0: 对，
1: 就是真的就摸完快递啊，就尤其有人这样捧着，你身上都是的啊，都
0: 对，
1: 会有的，嗯。
0: 你这样，你看他说他以后攒纸盒子给我快递过来，你不用，你下回你攒好纸盒子，你送到那个。废品回收站，完把钱卖了，卖完再直接转给我。你说你给我发过来，我还得收拾，还得卖，你不如直接卖完了转我就行。
1: 对对对对，这是个好主意、啊。
0: 有道理吧？
1: 这个好主意啊，既能保存保留他的偶像包袱。
0: 然后你又做到了把这个给需要的人。
1: 然后呢，他还能增加一些额外合法收入。
0: 好的，接下来广告时间，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

0: 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刚刚在广告时间啊，贺哲说他要逛腚，然后无与伦比就说这什么虎狼之词，别说老吓人了哈，他经常还会把下三路的，还是那个前列腺总上厕所的县长。
1: 县长啊，
0: 还有
1: 广告，必须有啊。真的得赚米儿啊！我们在屋里，在直播间里还有广告呢。
0: 哎，欢迎那个宝总带着他的粉丝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宝总呢，是来自梨树电台的知名主播啊。我就昨天我在你直播间，我还想问你这个事儿了，就是你们那个直播间和你们的广播就是频率波段是同步播出的吗？我想问这个事儿，后来我想我留个问题，等你来了我在直播间问你啊，你们是不是同步播？我们是同步的啊，就是现在听到的这个广视频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们在广播也是同样听到的。我怀疑你也是啊，那你们广播挺先进的。
1: 那你们挺累呀，这一播播那么长时间。
0: 你们没有别的节目，主要是你一天一天的做那啥了，他得播好几个小时，
1: 哎，
0: 你高峰时段。那你们咋没有广告呢？你们广播是主战场是吗？对对对，主要咱们还是走的是广播，然后那个在视频直播就是乐呵乐呵，能增加一点流量就可以了哈。但是你们台里面怎么这么人性化？你们咋没有广告呢？你好，王总你好。嗯，就说明那你们肯定，你们这个广播肯定是收入比较高，是不是啊？
1: 一看就比我们强了哈。
0: 嗯呢，我们吧还是走在一个传统媒体，还得需要靠那个米儿收入的一个那个啥。虽然这个米儿也不进我们兜，虽然这个直播间零收入，即使收入了，我们也分不着一个米儿，就跟珍宝不一样。
1: 收完了提不出来。
0: 对对对，确实体现不出来。
1: 要说嘛，像咱们是今天把这个福袋都发出去啊。
0: 嗯呢，
1: 广告费进扎心。
0: 嗯，对对对，嗯，广告都排在别的时段了，那人家能干吗？就是广告商能干吗？
1: 那不得可你这个啥呀，正播的时候发广告吧。
0: 对啊，他那个时间段，昨天哈，这个我发现了宝子这个直播间最大的魅力在哪儿呢？就是他会唱多才多艺，他会唱很多的那个二人转。
1: 嗯，
0: 这点比你强。
1: 对，
0: 昨天我在他直播间待了那一会儿，我就一直有个冲动，有个想法，我想换搭档。
1: 太好了，马上我就去找领导，快换。
0: 不行，你这换一下子呢，把他整的。
1: 哎，行。
0: 他跟我年龄差距稍微差的。
1: 啊行，啊行，太好了。
0: 不像咱俩驴唇一天不对马嘴的，可以走网络形式。
1: 行，我同意了，我允许了。
0: 那不行啊，你播那个时间段我睡觉呢。人多可以团播。哎，我们人多，你们那个广播有多少人？昨天你问我，我还想问你，你们那儿有多少主持人？不会就俩吧？就你俩，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会唱有严冬唱的好吗？完了有人不乐意了。引起纷争了，引起纷争了。
1: 所以说一到我这就是不会啊，一问就是不会。
0: 没事啊，就是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宝子长得也挺帅的，但是跟贺哲来比呢，跟这个

0: 稍微。
1: 俺们不是一个
0: 血温儿，血温儿啊。
1: 那怎么说的呀？不是一个年，首先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人，是吧？其次不是一个类型的人。
0: 你们都是九零后，都是很年轻的，都很年轻的，嗯。
1: 哎呦，
0: 这几个算台场部门就六个人。
1: 这么多人呢？
0: 我们全台总共，咱们台里有多少人？150多人。
1: 不，主持人嘛，你算主持人。
0: 主持人17个，18个，17、8个。
1: 17、8个一共。
0: 17、8个，17、8个，全台有17、8个主持人，但是在广播这边有10个，我们占据半壁江山，而这10个主持人，其中还有4个。还干电视，
1: 还得干兼职，
0: 对对，还得干电视，还有2个请假的，这都是青黄不接，都挺可怜的。我们今天直播间没有音效啊，没有笑声。
1: 咱不是一个可怜法哈、
0: 嗯，
1: 我们可怜是这个啊，算上坐月的气氛活。
0: 就是咱俩是两种，我不知道你们干广播就是是不光坐着播就行了。俺俩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两个不仅要在这儿播，
1: 嗯，
0: 播广播，
1: 还有别的节目，
0: 我们还得上电视，
1: 上完电视了还得拍视频，
0: 还得出去拍视频，我们还得当摄像，然后偶尔我们还得出去客串，我们要当记者，然后呢回来我们还得当后期当制作，然后我们还要当策划，就是这个台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活我们都能干，都得干，
1: 都
0: 得
1: 干
0: 啊，都得干，嗯。
1: 大家可以点这个东华市融媒体中心这个啥呀？
0: 嗯
1: 啊，你们那个电视台在哪儿看着啊？就是
0: 电视台可以看电视啊。
1: 对呀、啊，就电视上看呗。
0: 对，
1: 电视
0: 走，
1: 电视看就是本地的延边州都能搜到，但出延边州好像就搜不到了。
0: 你看宝宝他们也拍，
1: 嗯，台编播一体。
0: 啊，对，都是台编播一体、
1: 啊。如果说是外地的朋友，大家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敦化世界》啊，电视的世界，世界那
0: 对世界的界，就是世界的界
1: 啊、
0: 嗯，
1: 敦化世界啊，就眼光的那个世界线的界啊，
0: 敦化世界 APP，
1: 点击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电视节目啊，
0: 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视节目啊，电视节目我们有敦化世界，敦化世界。
1: 你说这个万能沟，我一听就挺难受哈。
0: 嗯呢，就好像电焊似的，又会电焊又会那啥的啊。敦化世界 APP 这里面下载之后有电视，有广播，有电视，电视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自办节目。
1: 对。
0: 啊，然后广播呢，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打开听我们的实时在线收听的节目啊。
1: 是的哦，领导弄个词儿叫一专多能，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听这个词儿、
0: 哎，
1: 我就烦死这个词儿了。
0: 天天都说一专多能，真是就是一专多能，俺们现在就是也是这个打法啊，就是打主打的就是一个、
1: 啊、
0: 一专多能，加量不加价啊、嗯。
1: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学校逼的，就是一专多能。
0: 嗯。
1: 播音生必须得学7种技能，你这7个里必须得有一个还行呢。
0: 嗯，直播间的王总说不下费电。
1: 那你
0: 王总，你老说你资产多少亿，我发现你挺抠啊，一不关注，二不下载，啥也不干啊。
1: 说这个年底咋的？年底到时候给咱评个先进工作者，口头表扬。那行。
0: 先进工作者现在呢，就是连证书都没有了。原来光咋还有个证书啊？
1: 口头表扬你干得不错
0: 啊。这咋的？说可宝总今天迟到还得扣你250，口头表扬10次。啊，就是让你多干活，对，
1: 哎、没错啊，
0: 嗯、
1: 别叫这，别老叫人家那个，咱给起外号，就叫人错路啊。
0: 王总，那个宝子跟你们说，俺们给错路起个名叫王总，因为王总那天在直播间展示他的实力了，当时我们就啊，
1: 我们就评论区就出来了，
0: 王总好，嗯 ，Hero， 我知道你最喜欢就是贺哲，对。贺哲在这个节目当中将待一辈子，大家千万不要那个错过了啊。那
1: 还1500米哪呢？我看搁哪呢？我这活到现在我都没见过这1500米。
0: 那个咱们全市的先进工作者是有的啊，全市的事业单位优秀考核人员有1500米，但是截止到2024年就再也没有了。然后我在2025年得了这个奖项，
1: 到现在没领着呢，是吧？
0: 连证书都没有。
1: 行，不错，
0: 何况米儿了
1: 啊。小鹏说这个年底最佳员工发800，请同事吃饭花1800。那你不合适了吗？那你不赚了吗？
0: 嗯呐，你至少喝了1000块钱的酒。
1: 对，你还获得了同事的表扬，给你点赞哈。
0: 周台1500，哎呀，俺们现在就是最佳先进工作者啊，先进工作者就是现在这个 这个只有荣誉，而且我们啊，大家看，就我们往这一堆一块往这搁，我们是在乎那点物质奖励的人吗？
1: 可不咋的，我们现在都干精神层面的活啊，天天就是为了发光发热，
0: 就是为了实现价值，
1: 对，
0: 为了不让生命浪费。
1: 你看我们天天拍短视频，都越、必须得越干越好。
0: 你们
1: 糊弄糊弄我们不干。
0: 你们看没看昨天我们那个短视频呢？有各种评论的说天上掉两个狐狸精的，
1: 还有两个大秤砣的哈。真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点着、点这个头像。
0: 嗯，
1: 看看我们昨天发那个视频啊，然后昨天同事都问我，他说：“贺哲，这视频你做的？”我说：“做的。”咋？我说：“我做的怎么的了？”他说：“你这做的挺有意思呀，给这个给他整的像俩像两个两个两个。”我说：“像俩大地缸。”他说：“像俩大地缸。”
0: 本来吧，我是推荐这个视频了，后由于这个他说我这个情况，我就把他有吗？有了有，来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你们有没有人看这个
1: 大地缸？
0: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有没有人看这个视频？无处可躲。
1: 欢迎帝王豪家地板。哎呀，大家点一下自己就看了，你这能看见啥？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
1: 只在乎纸盒子，我说了，我现在有朋友帮我攒纸盒子啊，那个就是帮我给他收拾收拾，然后送到废品回收站，然后卖完钱了直接转给我就行了。
0: 嗯嗯
1: ，OK。
0: 啊，
1: 小鹏说拿明太鱼跳舞的美女团是你们敦化的吧？
0: 对对对，是我们
1: 一部分，咱们是一部分。
0: 还有延吉的，还有一部分。
1: 对，就是所有的这个文化馆，还有那个、那个歌舞团呢，所有的这个演员，他们凑到一堆在东北超跳那个舞。
0: 嗯。
1: 然后咱们敦化的是前一阵去新疆，还去了好多地方。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把敦化的这个舞蹈带到全国各地。
0: 敦化在徐炳文那虎虎发明太鱼，还有常有煎饼，对。
1: 啊，这是敦化。
0: 哎，那个宝子，你还在不在直播间？带着你的错落，就是感觉宝总这样来的，然后领着他的小粉啊粉丝，后面跟一帮小弟，你能看见啊？
1: 拧着来的哈。
0: 有机会来敦化，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你们梨树，他说昨天说他们梨树现在是二人转之乡，
1: 对，
0: 所以他们都会唱二人转啊。在哈，如果可以的话，你来敦化啊，咱聚聚，咱整点啊。这你来敦化，来敦化的时候呢？你看我们敦化真的好玩的东西好多了，我们延边地区我们敦化是好东西很不错啊。
1: 说这个明太鱼女团火了，我当时看我第一个反应我是很震惊，我说这怎么还能火？我说拿条大鱼还能火？
0: 用啥呢？用啥？那明天咱们也把那鱼都拿直播间这样式的呗。
1: 我给大家表演边拧边吃哈。
0: 嗯。
1: 你们啥时候发呀？发啥呀？哪有啊？
0: 发啥呀？
1: 我不知道吧，发啥啥也没有。
0: 明太鱼。
1: 嗯。
0: 我们可以自己带来之后，我们拿个棒子敲那个明太鱼，要用棒子都给它打一打，打软和了，这样能撕着吃下酒啊，下酒、下酒菜，指定来。我们希望这个错落呢，可以开着你的宾利飞驰来到我们直播间，也让我主播长长见识啊。
1: 到时候搁后面给你修停车位。
0: 嗯。
1: 你就把车停我俩后面就行了。
0: 嗯，对，嗯，好好来啊，那个啥。干啥呢？蹲着化疗吗？都来了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个大咖啊，就是我们兄弟电台的啊，兄弟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啊，给我们
1: 明太鱼还有常有煎饼，行、你等着，等我们谈的合作，到时候搁直播间抽点福袋给抽出去啊！
0: 哎，我现在可以随时把小万庄煎饼谈了。
1: 啊，是。
0: 嗯
1: 是
0: 贵，
1: 给大家抽一抽啊，小万庄煎饼挺好吃，有点小贵
0: 啊，
1: 所以说就得抽点贵的。
0: 对，你们别管你是什么家常不家常，你不管是啥玩意儿，你开了就行了、
1: 我们给你修一下。
0: 我们接待，我们东北人主打的就是个热情，我们绝对给你接待啊，接待之前我们先拍一张照，然后
1: 我们先拿出去嘚一圈，
0: 哎，把他那再给他租出去，租两天，这样他是不是接待钱全出来？
1: 不用，我开，我直接接两个婚礼去，上房车去哈。
0: 第一是拿鱼拍个，其实那个明太鱼，你们没发现他长得有点像吗？
1: 行，我
0: 去。哎，我突然觉得你确实有点像。
1: 又像明太鱼了，
0: 那有点
1: 像
0: 啊。
1: 我
0: 像，
1: 美女大咖吗？在哪儿呢？
0: 不是，
1: 帅哥大咖。
0: 你知道就是为什么我能把宝子勾搭来吗？因为他是男的。他要是那个女主播，你们那女主播是不是叫小佳？好像是，我都在门口蹲着，我不进去。我就是在门口看他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他跟我一样可怜呢。
1: 真的，我每次刷到这个梨树电台直播哈，每次刷到咱那个女主播，我就是哎呀，好舒服。一会儿唱会儿二人转，一会儿唱个啥，然后我那天我就进直播间
0: 待
1: 了一会儿。
0: 把他勾搭来呗，
1: 然后我一进去，他就看当时是十几个人吧，说哎呀大家别走别走，我抽个福袋我再给你们唱个歌，大家别走。 我说好心酸呐。
0: 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也可心疼他了，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就通过这节目就给我霍霍成这样了。现在啊，昨天哈、啊，昨天我跟你说。我有朋友给我发信息，他说曾经那个温柔贤惠漂亮善良可爱的优点老多了，都哪儿去了呢？我当时就给他回复了，我都搁着呢，一个没丢。我怎么说的，我现在好像十恶不赦似的呢。
1: 现在得加点哈，
0: 老闹心了。
1: 对，开始说了让我开这个加长版的车去捡纸盒子，装的多哈。我再说一遍，我不出去捡去。
0: 就是大家啊，贺哲现在需要通过捡纸壳吧增加点收入，如果你们有这份心呢、你们就把纸壳卖了。
1: 对，有心的朋友们自己去干去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有心的不用交，没心的交不会。
0: 他说就等着这仨字呢，得分地域区分，通常呢搁东北人嘴里说出来估计不是太好
1: 啊。
0: 我们把暖宝宝说这个话错过去了，啥字儿？我刚才说啥了？
1: 啊，是吗？那你划了划了。
0: 车与老婆概不外借。嗯
1: 嗯。妈妈说了，上半场比赛进行了44分05秒，场上的比分是0-0，不能又要踢加时点球了吧？
0: 哎，那可挺精彩的啊啊！迪迪婶，现在到了剪纸壳子和瓶子年，没有。
1: 我是攒纸壳子和攒瓶子，没捡没捡啊。就是我家喝水就喝瓶装水比较多、然后加上这快递买的最近大件买太多了，然后我就搁车库里攒纸壳子一堆卖，这家伙让你们给埋下的。
0: 他卖能卖80多块钱，你就说他攒了多少纸壳子一车库。
1: 我上次卖了80元子啊，到现在那80元子没舍得花呢。
0: 你看他又上来了，车与老婆概不外借，这句话太对了。
1: 就是，
0: 我跟那个车确实是不能外借，但是老婆借不借，你好像说的算似的。
1: 没毛，你说的一点都对啊。
0: 我跟你说，你能管住的只有你家的物质，你管不了的就是你家的人和你家人的心啊。我说话是没毛病。
1: 对，
0: 啊，
1: 你搁这唠的是东北超吧？最近挺火的，关键词东北超。对，东北超不是有个那个明太鱼女团嘛，嘎嘎扭，然后里头有时候人不够，还得放俩男的。
0: 对，
1: 放俩男戴个假发，可逗了。
0: 借没借过谁知道？对呀、
1: 对呀、
0: 这事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1: 钱可以借，还不还无所谓。
0: 哎，好事。
1: 我是这样的，我从小有个梦想。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
0: 借了别人的钱。一定要还
1: 啊！对
0: 啊，
1: 这样你可以试试，你看你借我点，我能不能还你啊？
0: 反正他们问我借钱没还过，是不是你也没借过呀？不行的话，你多少那个什么？哎，好像咱真没有借钱的习惯。虽然咱
1: 对，
0: 虽然咱过得也不咋宽敞吧哈，但是我们能够达到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条件，因为我们不止工资活着，我们都只要饭活着。
1: 在我的人生中没有借钱这事，我只有要钱。
0: 嗯，
1: 你拿过来。啊，我一般都这个运过来吧，转过来吧。
0: 他说，哎呀，又过去了，赶紧的往上。你借老婆这个事儿，你说了不算，你保不齐你老婆跟对方看对眼了，对吧？对，只能管住就是你家那点物质和财产，你真的就是不太好，财产也不太好管，你真管不住的就是人心。世界上唯有太阳和人心不能直视，你不知道吗？可能就是在你身边的，就是天天跟你同床共枕的这个人，心里面早就没有你了呢。
1: 这是为什么呢？
0: 所以你自个儿反思啊，都是你的错。我这个人是没啥毛病，处不好你自己走这个走走。
1: 对，找你自己原因去。
0: 对。
1: 他说这个明太鱼女团没有一个比迪迪漂亮的哈、出去，出去这个直播间。
0: 为什么？他是最喜欢你的，他天天说只有你的直播他才看，我都把你借光呢。
1: 好嘞。
0: 不是你跟我俩，你还在这儿还啥？你咋这么不孝顺呢？你关系话咋这么密呢？
1: 错落说了，说谁都能从他手里借到。这样我一会儿给你发个私信，运过来吧。
0: 那个不行，错了，你考虑一下，你把公屏上那个微信微叉你打上了
1: 啊，
0: 我们都加一
1: 下。马上就加啊，马上就跟你私聊。然后你要是不放心，我在这个光膀拍点照片。
0: 上半场要光腚，下半场要光膀。
1: 下半场光膀啊。就好光点啊！
0: 宝宝，你看着吧，我们男主播多卖力。
1: 我
0: 们都不用插二人转，我们全靠土。
1: 通常这么干的都是英语里面的就近原则，比方说兄弟跟嫂子对上眼儿的，比方说领导跟下属老婆和老公对上眼儿的哈。
0: 英语里边。
1: 英语里边还得英语。
0: 为啥呢？
1: 那咱用中文讲，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0: 对呀、就是不可能。贺哲不用借，呼呼往上扑。 肯定是贺哲。但凡要是想啊，是今天早上，嗯，今天早上我说贺哲了，我说他是渣男。

0: 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可能大家看你就是那种吧，就是身边都是女生，然后怎么处怎么搞也搞不着对象的那种渣男。
1: 行，我尽力啊。
0: 但不是啊，
1: 我争取成为这样的人啊。
0: 对，但是皮蛋瘦肉粥女士她不是啊，她不是渣男，她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因为她谈过几次恋爱，我在多少都有耳闻。但凡谈恋爱谈到最后一刻的时候，贺哲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男朋友啊，就是怎么欺负都好使的那种啊，就特别好啊，很好。嗯，
1: 明太鱼场地是哪儿？是江里吗？你是说它的生存环境吗？还是啥？明太鱼是海鱼，是鳕鱼。
0: 嗯，
1: 明太鱼是鳕鱼。
0: 明太鱼不是那个就在江里头生长的吗？
1: 不是，它是鳕鱼，有点文化。为什么它？为什么咱吃都是干的？因为它是从那个叫什么海来着？离咱最近那个海，从那儿捞上来的鳕鱼。然后因为运输不好，它就必须得那个晒成干儿再往回拿，要不然就变成，要不然就是冻上。你看咱很少吃新鲜的明太鱼嘛，就是因为它运输不，它一上岸它就嘎了，然后运输不太好运。
0: 又长知识，
1: 明白了吧？
0: 嗯，又长知识了，长知识了。
1: 嗯，它是一种鳕鱼的一种啊。
0: 渣男必须开大 G， 我跟你说，想当渣男也
1: 是要找大 G，
0: 必须剪纸壳。
1: 剪纸壳哪能买大 G？
0: 这不找错落戒吗？
1: 啊，戒点，
0: 戒完不用还是不是啊？啊，俩人大伙过日子有一段日子了，新鲜劲儿磨合期都过了，保不齐得换换口味呢，对吗？每天大眼瞪小眼看够了。
1: 嗯，
0: 哎呀，这都是你们这帮单身的人说出的话呀。
1: 对，越单身越想这些事儿。
0: 对对，我跟你说啊，就是单身不能到一定年纪，到了一定年纪就会一直单下去，因为看透了人世间的百态，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人是在什么时候走入婚姻呢？就是在自己特别年轻、特别傻、特别虎的时候，稀里糊涂的走入了婚姻，然后经过一系列的磨合之后，最终慢慢的坚持下来。坚持个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人也许不是你最喜欢的人，但一定是最适合你的人啊。
1: 嗯，
0: 就
1: 说
0: 吧。
1: 小鹏问我，现在有女朋友没？处成功几个了？也就十几二十个，不太多。
0: 从上学时候就开始有人给那个给这给那的啊。
1: 嗯，也不太多哈。
0: 嗯，
1: 说这个结婚需要冲动，
0: 没错。嗯，
1: 你要是再晚点，他冲动就变成那个啥了哈。
0: 对，就没有冲动了，就是在那个特别冲动热烈时期就结了就行了，千万不能想的太多啊。
1: 嗯，
0: 想
1: 的越长越远越结不了。
0: 对对对。婚姻其实真的需要经营，而且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经营的，只有一方努力是白扯的。但是最后人到中年啊，或者甚至进入老年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一路走过来打打闹闹的，虽然这一生可能有一千两千来次想杀了对方这种啊，但最后发现走下来之后，哎呀，也就只有这个老头子，可能老太太比较适合我，就是已经磨合过来了，也没有精力再去磨合新人了啊。
1: 再说敦化风流小王子，
0: 敦化风流剪纸壳的小王子，
1: 说实话不太配啊。
0: 嗯，
1: 他说硬邦邦的什么什么星，
0: 这
1: 是什么什么牙？
0: 他说的是不是那个明太鱼啊？
1: 啊，
0: 嗯。上半场比赛结束，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场上比分0-0。嗯，
1: 哎，越来越专业了哈。
0: 嗯，
1: 他说还是喜欢咱们吉林的银鱼哈。
0: 嗯，
1: 是那小小不点吗？银鱼是啥？
0: 我没有
1: 银
0: 鱼啊，真鱼。
1: 啊，小真鱼。
0: 吗有吗？
1: 卡牙啊。
0: 嗯，啊，卡呀！
1: 凑合过吧，还能离呀，啊？可不咋的。
0: 嗯呐，就是赵本山啊，曾经在那个小品里面说了这么一句话：“凑合过吧，还能离是咋的？”
1: 可不咋的。
0: 这句话唱的就是真谛啊。嗯。
1: 你要说那个有点这个塞牙哈。
0: 不是，说的就真谛。
1: 就是那你的吃法不对，现在我们都流行这个叫什么，在蒸
0: 吃了
1: 辣焖。
0: 哎呀，那
1: 是焖，一个是那个蒸。
0: 你快开着你的宾利来吧，
1: 来吧，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新事吃。
0: 我们在延边，就是在我们这个敦化有那个专门的明太鱼店。
1: 对，
0: 我们就专明太鱼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菜。
1: 嗯，
0: 特别好吃，鱼皮包饭啊。
1: 其实我们也不太，现在也很少吃那种就是当当硬的那个。
0: 嗯，
1: 就是你像你说四生条吃，现在很少了，就哪怕这么吃他也得拿那个什么崩一下，拿空气炸锅去崩一下，崩完了之后，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做就可软乎了。
0: 就是我们酒桌上必保的一个菜，就是蒸焖鱼，就必须得吃明太鱼啊，然后特别好吃。但我小时候对明太鱼也有个误会，就明太鱼炖豆腐，我也不咋喜欢吃啊，那个做法不对啊。 好了，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留下来，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可能能下播，但广播节目就此结束。去年参加白城参加斗友婚礼，送了很多吉林特产，那就是没说没做好，
1: 对他没告诉你怎么是正确的吃法。
0: 而且白城啊，就照我们延边地区差远了，我们延边地区的特色是明太鱼，所以来这儿啊，来这儿到这儿来，你就可以在那啥啊。怎么保总睡着了？
1: 你眯一会儿哈。对，这会吃的现在都吃小明太哈，蘸那叫什么来着？
0: 蜂
1: 蜜芥末酱哈，
0: 蜂
1: 蜜芥末蛋黄酱。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明天上午9点我们不见不散呐。
1: 是的，明天见。
0: 拜拜。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好
12: 好，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啊是供求信息，吉房出租怡品兰亭13号楼3单元3楼303/63平，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家电齐全，精装拎包入住，实验北门5分钟即到，那陪读首选，电话呢是13089323号。13089323号3196，13089323号3196。

链子机构实验一小店招聘助教老师2名，上岗前呢培训，有经验者优先，要求热爱写字，喜欢孩子，有责任心，年龄是30到45岁，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72-3077，189-4372-3077。快递驿站呢，想要出队，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儿，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重油驿站，电话呢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出租南关市场西侧新园居1期的4楼，2室1厅，64平方，家电齐全，步行5分钟呢就可以到达实验中学，交通便利。房屋是7月末到期，联系电话是135-9652-0998，135-9652-0998。出租实验附近2楼80平，2室1厅，标准格局。电话呢是135-9654-3231，135-9654-3231。敦化市大地天然气有限公司，工作的地点在大石头镇，招聘男工，3个月试用期后缴纳五险，节日福利等待遇从优。有信联系电话是157-5431-6078，157-5431-6078。

集队新兴家园七千空队，但四个月房租，现在呢正常营业。电话呢是155-2670-0166，155-2670-0166。房产出售，2828平是精装，首付5070平的两室一厅，防疫站家属楼的5楼地暖，售价是19.8万，可以贷款，联系电话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出租冠名小区红林园家属楼7楼，2楼呢是大平台，相当于6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电话呢是18-4335-9277，18-4335-9277。

0: 招聘售后服务专员两名，上午10点到10点半，下午1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5，底薪是大专以下学历是2500，大专含以上学历是3000。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招保安员一名，年龄50岁以下，工作时间呢是早上7点至晚上7点，每周呢休息一天，工作轻松不累，工资待遇优厚。电话呢是15844356222，15844356222。
1: 出租江东普惠新居4楼54平方，2室1厅，1厨1卫，双阳户型，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0: 快递驿站呢对外承包，现有快递驿站啊对外承包，多年老店，日到件呢是1000左右，6家快递，快递柜呢自助取件，发货量呢每天是20-30个，每月工资呢大概是13000元左右。小区呢人好事少，有想干的联系，电话呢是13214331212，13214331212。
1: 出售步梯2楼养老首选70平，价格便宜，全装修，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出售欣欣家园二楼76平带棚子，28.8万，二小一中学区，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极电极对，学府街徐达一期实验二小胡同对面的一个门市外对，面积是100平米，位置绝佳，客源稳定，设备齐全。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老师同学呢，招聘只要一名女生，好干净利落，眼里有活儿，只要长期，底薪是3100，上一休一，那加上提成，中午12点之后再打电话，电话呢是155855574，155855574。9.8万一口价金穗家园四楼，面积是57.94平，两室一厅。房主念旧，房子呢已经是家政打扫干净的，交通便利，挂学区养老首选。电话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

0: 实验中学这个学区呢，中心3楼呢是2室1厅，130平，全屋的实木精装品牌家电。那着急呢转租，7月5日到期，到明年是5月5日是10个月，租金合适，随时看房，手慢无，电话呢是156-6226，那0246156-62260246。
1: 民主小区步梯5楼88.26平方，2室1厅，南北通透，婚房装修新盘的，地暖新换的窗户，售价是29.8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益阳城二期12楼黄金楼层86.8万不把山，总高呢是18层，那建筑面积是124.56平，这个精装全屋定制，31卫，那卫生间是干湿分离。那独居是自住7年，九成新保养到位，全屋品牌家电，那卡萨帝、海尔、方太、格力还有 TCL 直接呢拎包入住，无需要额外添置，产权清晰，诚心出价可谈，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外卖店招聘女工40岁以下，装盒1名，打包1名，要求呢人品端正，能吃苦耐劳，长期工作，工资呢是3800块钱起每个月。联系电话是150-0433-7567，150-0433-7567。

0: 于素质承载，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节目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川渝火锅搭子老鹰茶到底是不是茶呢？在重庆啊，当外地游客走进一家火锅店时，服务员往往呢端来的不是油碟，而是从一个敦式的搪瓷茶壶里倒出来的琥珀色的茶水。好奇的游客呢浅尝一口之后，多半呢会皱起眉疑惑。这是什么？像树叶子，又带点药香。那这个时候，重庆的本地人就会嘿嘿一笑，这可是我们的宝贝老鹰茶，解辣去油，没它呀，火锅都烫得不香。那这杯让川渝人爱得深沉，又让外地人摸不着头脑的神水老鹰茶，究竟有何来历呢？

0: 老鹰茶名字是多少带着几分这个江湖侠气，但是啊，它的身世却非常的草根。它虽然呢被称为茶，但是呢与绿茶、红茶的来源茶树是毫无关系的，反而呢和让西南人民上头的另一种香料木姜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呢，老鹰茶它的原料是植物，是樟科木姜子属的物种朝鲜木姜子的变种毛抱皮樟。那么，所以老鹰茶的叶片自带独特的樟木香气，凑近呢还能嗅到一丝的天然香料的清新。而关于这个老鹰茶的得名呢，川渝山林间流传着两种有趣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这种树多生长于悬崖峭壁之上，山民们观察到受伤的老鹰会特意的飞来啄食其叶片疗伤，便顺势称为老鹰茶。而另一种说法呢，则是说这个大渡河畔的当地人会把毛抱皮樟树的嫩芽放入开水浸泡，捞起来之后呢，阴干后存放，所以称为捞阴茶。因为呢，发音相近，逐渐就演化为老鹰茶、老阴茶。不过，更有可能的真相是因为老鹰茶产地大多呢是山区，由于呢山高路远，道路不畅，所以啊传统茶叶呢一般是输入的数量有限。那对于当地人来说呢，就需要找到其他植物作为代茶。或许无意之间发现了毛抱皮樟的嫩芽，冲泡起来口感也不错。随着时间的累积，就成了独特的老鹰茶。至少呢，在清朝中期啊，四川地区呢就有了对它的记载。老鹰茶原料呢是易于获取，因此呢价格便宜。无论呢是在田间耕作的农民，还是沿街揽活的棒棒军，都能够消费得起。在很多的城镇码头呢，还会有专门的贩卖老鹰茶的茶摊。无论呢是加入红糖、蜂蜜，还是藿香、那菊花，老鹰茶都可以是别有滋味。 那么在今天呢，老鹰茶更是麻辣火锅的黄金搭档，牛油的厚重，还有辣椒的炽烈，那么都能被老鹰茶稳稳的压住。所以说呢，老鹰茶有了这个非茶胜茶的美誉。而对于川渝地区的朋友来说呢，老鹰茶早已不是简单的饮品了，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情茶。有很多背井离乡的川渝游子，每每怀念故土之时，乡愁就具象化成为那杯独特气味的老鹰茶。那很多朋友呢，觉得老鹰茶它的口感很独特，根源呢就在于它和传统茶叶有着本质的区别。老鹰茶富含方丈醇等多种挥发性物质，这种物质呢常见于樟科动物，因此呢有些人会从中品尝到类似樟木的冲鼻味儿。那么除此之外呢，老鹰茶还含有很多营养成分，比如说其中的黄酮类物质非常丰富，具有较强的抗氧化的活性。另外呢，茶汤内含有儿茶素、多种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因此呢，老鹰茶呢，它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天然饮品。
1: 老鹰茶的另一大优势呢，在于它的提取物中完全不含有咖啡因。传统茶叶中的咖啡因，因为虽然能够提神醒脑、提高运动表现，但是也会有咖啡因成瘾和影响睡眠等问题。而老鹰茶呢，作为代用茶，从根源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老人、咖啡因敏感者都可以适量饮用，哪怕是想睡前饮茶的人都能放心喝。而在制作的工艺上，老鹰茶则体现了非常强的可塑性。传统的老鹰茶基本上是参考了绿茶的制茶工艺，也需要经过杀青、还有揉捻、干燥等生产环节。在近些年呢，又有了很多创新的加工工艺，参考了红茶、黑茶和花茶的制备方法，增加了这个发酵啊，还有渥堆等工艺。那甚至还有将老鹰茶与茉莉花青稞结合的加工方式。 老鹰茶的品质也随着产品开发的深入而不断提升。那在过去呢，民间的老鹰茶多是粗枝大叶，常将树叶呢连着树丫甚至树皮也一起用来制茶。而现在呢，高档的老鹰茶有两种，一种呢是只选取春天的嫩芽芽苞，另外呢一种则是如高档绿茶般以一芽二三叶方式进行采摘。

老鹰茶的皮实程度远超普通的名茶，重庆人啊可以不用刻意的讲究茶具，却有着一套地道的喝法。最正宗的当属这个煮饮法。首先呢，就是抓一把干茶叶放入壶中，加冷水直接煮沸，再转小火慢煮几分钟。只有经过高温的淬炼，它的醇厚滋味和红亮的汤色才能完全的释放。火锅店里的续杯茶大多数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制作的。虽然呢这种方法很粗犷，但一点也不影响老鹰茶的味道。它的茶汤呢就是呈现琥珀红色，清澈透亮，初闻是樟木或者兰花香，入口呢是鲜涩后干的，余味悠长。夏日里呢还可以把老鹰茶放凉后加入冰块，清热的效果不输绿豆汤。如果说呢不方便煮，沸水闷泡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先用少量的开水洗茶唤醒叶片，再注满100度的沸水，盖盖呢闷泡5到10分钟，就能尝到地道的风味了。当然了，如今啊老鹰茶也能玩出新花样，可以用它与牛奶结合，制作成无咖啡因的网红健康饮品，加上柠檬、薄荷，一杯冰镇的老鹰柠檬茶，味道清香清熟解渴。甚至呢如今还有用老鹰茶酒。

老鹰茶酸奶和老鹰茶冰棍儿，没有名贵的名茶的昂贵身价，没有精致的包装点缀，老鹰茶呢却用质朴的口感和实用的功效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川渝人。它藏在老火锅店里的搪瓷壶里，躲在农家的陶碗中，也飘在游子的乡愁里。下次呢，我们再去吃重庆火锅的时候，再遇到这种琥珀色的茶汤，不妨来尝一杯。这一口鲜色后干，装的正是最地道的巴蜀烟火气。那每餐多嚼几口，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样吃饭的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呢？早上上班的路上，左手攥着包子，右手呢端着豆浆，眼睛呢还得盯着红灯倒计时，三口并作两口，恨不得把早饭一口吞进胃里。中午呢对着电脑屏幕，左手扒拉着外卖盒里的米饭，那这个右手呢鼠标滚轮就没停过。一顿饭下来呀，菜汤溅到键盘上都不知道是啥时候撒的。晚上啊，好不容易回了家，瘫在沙发上，边刷短视频边往嘴里扒拉。那这个一集短剧看完，那碗底也空了。你要问刚才吃的啥味儿，愣半天只记得是挺咸。我们这一代人啊，正是把这个吃饭这项本该享受的权利，硬生生的压缩成了给身体加油的流水线的操作。但是多嚼可能是你性价比最高的健康投资，我们是怎么把吃饭变成填鸭的？回想一下，你有多久没尝出来白米饭里的甜味了？不是米饭变了，是我们吞咽的速度快过了味蕾的反应时间。

0: 忙就是第一大元凶，上班族啊，中午吃个工作餐，15分钟解决战斗是标配。还有呢，就是当妈的喂完孩子，到自己吃饭的时候，只剩残羹冷炙，恨不得两口就扒了碗。另一个隐藏的推手就是食物本身，他们太懂事了。像是奶茶、软面包、精致的糕点，无一不是入口即化。你还没怎么嚼呢，大量的热量已经滑入了肚子。大脑啊，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了。很多时候呢，其实不是你太能吃，纯粹是食物太费牙了。多嚼的那几口，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多嚼几口无非是让胃好受点，它的作用呢远超你的想象。首先呢，就是它是天然的饭量调节器，你肯定呢会有过这种经历，这个风卷残云，吃完一大碗泡面后觉得刚刚七分饱，结果过一会儿撑得腰带都松了一扣，这就是因为饱的信号从胃传到了大脑，需要大约20分钟。
1: 有研究啊做过对比，每口饭那咀嚼44的人呢，比这个只嚼15次的人，一顿饭要少吃进去大约12%的热量。国外呢有位博主亲测呢，把每口饭呢这个次数提升到30次，那胃就不胀了，饱腹感来的真实了，一顿饭居然无痛少吃了350千卡。那他算了笔账，照这么吃啊，一年下来光靠这个多嚼这几口呢，就能够多减重30多斤。这个数据或许是因人而异吧，但是背后的逻辑是铁板钉钉的，这个嚼得慢吃得少还不挨饿。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

0: 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考无捷径，包过是骗局，警惕虚假宣传，远离非法中介。敦化交警大队揭秘六大驾考诈骗套路之四五六。内部关照皆是空话，考官、车辆、路线、考台全程随机分配，成绩实时上传，全程多级监管，无打招呼，走捷径可能，花钱贿赂，涉嫌行贿，杜绝触碰法律红线。花钱代考完全行不通，考场人脸识别实时抓拍，电子签名，音视频全程监控，人证核验全覆盖，替考根本无法实现。驾考作弊属于违法犯罪，驾考属于国家级法定考试，作弊、组织作弊均违法，轻则行政处罚，重则判刑留案底，可能对个人及子女升学、就业、参军产生影响。文明守法应考，摒弃投机心理，踏实刷题练车，凭真本事考驾照，远离非法中介，不信包过，代考花钱拿证谣言，遵纪守法，诚信考试，拒绝一切作弊违规行为，合法考取驾驶证，守护自己与他人出行安全。驾照是伴随一生的驾驶资格证明，它关乎的不只是一张证件，更是您和千万家庭的出行安全。没有任何捷径可以通向合格的驾驶技术，唯有脚踏实地，认真参加培训，扎实掌握驾驶技能，才能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驾驶人。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酒驾报废车还超员高达133%。2026年5月29日，新疆乌恰，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嫌疑，经拦停检查，发现该车核载6人，实载14人，超员达133%。司机李某称，车上都是去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其身上有明显的酒味，呼气检测结果显示其体内含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里面含58毫克。后续检查中，交警发现该车车况极差，除主副驶有座位外，后面的座椅已全部拆除，经核实确实认该车早已因报废注销。该车车内状况，李某酒后驾驶报废车，严重超员，将面临法律严厉惩罚，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大爷接到诈骗电话，直接请君入瓮。近日，重庆市云阳县公安局凤鸣派出所接到五同村村民报警，称抓到一骗子。原来诈骗分子利用 AI 换声技术模拟田大爷儿子的声音，向他哭诉说自己被派出所抓了，需要4万元捞人。幸亏田大爷想起了反诈提醒，当即打电话向儿子问明情况，识破骗局。他决定将计就计，在村民的帮助下，将前来取钱的诈
2: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8: 我是陈丹，
14: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敦化市举办乡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暨水库三个责任人履职培训会。
8: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进社区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14: 敦化市住建局组织物业企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观摩培训。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市水利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举办敦化市乡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暨水库三个责任人履职培训会。 市水利局、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解读了新版乡村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对工作中隐患点位摸排不准、转移路线设置不合理、责任分工模糊、预案可操作性不强等常见问题进行重点解读，梳理预案编制注意事项，整改要点，科学优化属地预案内容。围绕水库安全常态化管控、压实水库三个责任人责任，工作人员系统讲述了水库日常巡查点位、巡查标准、隐患台账闭环管理流程、值班值守制度等内容，督促各级水库责任人落实岗位职责，严守防汛纪律，及时处置险情，筑牢安全防线。
8: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特种设备安全、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意识，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敦化市胜利街道长城社区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此次宣传活动的主题是守护特种设备安全护航155新征程，深入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行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现场讲解与互动答疑的方式，向社区居民重点普及两方面知识：一是安全乘梯基本规范，传授被困电梯应急自救方法，明确乘坐电梯禁止行为；二是儿童和学生文具、玩具购买注意事项，指导家长如何通过一看、二闻、三拒绝的方法采购儿童和学生用品。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多渠道、全方位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积极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扛于肩、践于行，以活动保安全、以安全促生产，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水平提升，为社区居民安全保驾护航。
14: 为扎实做好汛期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有效防范地下车库倒灌、雨水内涝等突发险情，筑牢物业领域防汛安全防线，近日住建局物业服务科在盛世华府小区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现场观摩培训。培训现场，住建局工作人员首先向各物业项目负责人讲解了汛期

0: 值班值守、险情巡查、预警处置等工作要求，明确地下车库、人防出入口等重点部位的防汛管控标准。随后现场开展实景应急演练，安保人员快速在地下车库、人防入口布设挡水屏障，规范完成防汛围挡设置，模拟强降雨积水倒灌处置流程，直观演示险情预警、现场封堵、人员值守全流程操作。此次观摩演练聚焦住宅小区地下空间防汛薄弱环节，实操性强，参训人员实地学习了防汛物资堆放、车库入口防烟封堵等实操办法。在此之前，住建局工作人员对东部地势较低的小区开展防汛专项检查，重点查看沙袋等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督促物业企业配齐抢险物料，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提前补齐防汛短板。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压实各物业公司防汛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督促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提升物业队伍抢险处置能力，保障居民住宅小区汛期安全稳定。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五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
2: 五部门联合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0: 七部门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

0: 人民网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包括一名省部级干部、118名地厅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根据通报，今年五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2994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958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1078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141人。根据通报，今年五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151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226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6829起，违规发放津贴或福利问题1360起，违规吃喝问题2188起。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通知围绕部署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建设管理平台、探索建设模式、做好安全保障等推出一系列举措，包括积极挖掘高速传输、超低时延、通感一体、无源物联、高精定位、网络智能等 5G、5G 演进技术特性的应用潜力，建设独立专网管理运维平台，推动零信任、内生产安全、商用密码等创新应用。组织保障方面，通知提出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措施，加大对试点建设项目支持力度，培育一批独立专网设备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服务供应商，形成独立专网产业创新生态，强化独立专网标准体系建设和核心标准研制实施等。
0: 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商务部等七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方案于24日在商务部官网发布。方案明确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现象，严查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囤积转卖报废机动车及虚假灭失出口等行为；二是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现象，严打出租、出借、买卖、伪造、变造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书及虚假录入报废机动车信息等行为；三是整治违规翻新、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及销售不合格再制造部件等行为；四是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现象，打击虚假报废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为；五是整治未在资质认定场所内拆解及随意丢弃、排放危险废物等不规范拆解行为。方案提出， 通过专项整治行动，不断提升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规范经营水平，持续扩大报废机动车回收量占机动车注销量的比重，有效遏制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不断提高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回收再利用水平，促进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指导地方兼顾光伏组件、风机叶片回收规范工作，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
1: 央广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的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培养有语言加技术专业背景学生。
0: 商标法修订草案将二审，加大打击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央广网消息，天津外国语大学2025届翻译专业本科毕业生谭怡汝一年前成功入职百度，工作后凭借语言加人工智能双重能力获得高度肯定。谭怡汝说，感谢学校智能语言服务产业学院的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班，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外语人才？这是近年来外语类高等院校有待回答的问题。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周威看来，新形势是挑战，也是机遇。技术替代的是工具性的语言劳动，那放大的却是语言背后的思想、文化和判断力，更催生出大量全新的岗位需求。面对时代之问，天津外国语大学选择主动出击，2024年6月，学校依托高级翻译学院成立智能语言服务产业学院和人工智能翻译实验室。智能语言服务产业学院在成立后迅速开设了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班，谭怡汝就是首批学生之一。他回忆道，我们在项目班里学智能计算机辅助翻译、提示工程与译后编辑，甚至系统接触了大语言模型的微调与训练、翻译与自然语言处理等计算机专业的内容。令学生们惊喜的是，授课的还有来自于百度、阿里云等多家企业的行业导师。人工智能翻译实验室也给予了强大的硬件支撑，智能语言计算服务中心提供了高性能的 GPU 算力，让学生能在本地部署训练大模型。智能语科数据制作中心则让学生参与千万级语料库的清洗与标注，改革成效在就业市场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拥有语言加技术背景的两届学生受到用人市场的热烈欢迎，人工智能企业成为他们就业的新去处。两年的探索让我们愈发坚信，人工智能不是外语专业的终结者，而是倒逼我们升级、为我们打开新空间的催化剂。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李莹莹表示。
1: 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据介绍，商标法修改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根据各方意见，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将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儿童坏习惯可治牙畸形，正畸时机因病而异，早矫有风险。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人民网消息，各类错牙和畸形也是儿童青少年的主要口腔问题。2025年中国儿童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儿童错牙和畸形患病率38.5%。生活中常见的牙齿排列不齐、地包天，还有包牙、大牙缝，都属于是错牙和畸形。那错牙和畸形影响面部的发育、颜面美观，危害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徐文静说，错牙和畸形的病因既有先天遗传因素，也有后天环境因素。后天环境因素与不良习惯密切相关，最常见的不良习惯有吮指、咬唇、吐舌、舔牙、口呼吸、偏食、偏侧咀嚼、偏睡等。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患儿改变不良习惯，比如防治吮指，可以睡觉时给孩子戴手套，或者把睡衣袖别在裤子上，再用手指上抹些苦味剂等等。改正困难的可以戴唇挡，还有前庭盾等。咬唇习惯破除可以采用唇挡、前庭盾、带颚刺的矫治器等。如果孩子有口呼吸的习惯，一定要到医院检查，需要耳鼻喉科、口腔正畸等科室联合诊治。乳牙期、剔牙期的龋齿、阻生齿、重叠牙等也会导致错牙和畸形，因此儿童龋齿萌出异常要积极治疗。
0: 对于错牙和畸形的治疗，徐文静表示，大多数儿童正畸治疗的最佳年龄在恒牙初期后，大约10岁至14岁。正畸专业医师称此为黄金时期，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乳牙完全替换后再进行正畸治疗，这就涉及近几年口腔正畸界最热门的话题——早期矫治。那一般呢，是指儿童乳牙期和剔牙期的牙齿矫治，是利用儿童牙齿和这个骨骼生长潜能，预防和阻断错牙和畸形的发展。由于呢，早期矫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风险，那在临床决策中需要谨慎考虑。
1: 三岁到五岁阶段的乳牙期可以做乳牙牙颌的治疗，以防止上颌骨发育不足，下颌骨过度发育形成凹面形。牙弓严重变形的也可以早矫，能防止上颌骨发育过度，下颌骨发育不足形成凸面形的问题。而且轻度的牙排列拥挤和深复合可以观察定期复诊。七到十二岁的剔牙期需要早矫的错牙和畸形，包括人们常说的凸嘴、小下巴、地包天等。乳牙完全替换前可以开始矫治一些前牙反牙颌，能防治面形变化。十二岁前完成了乳恒牙替换，也可以治疗牙弓狭窄造成的严重牙列拥挤。剔牙期不需要早矫的错牙和畸形，包括遗传性双颌前凸、轻度单纯的前牙间隙、轻度牙列不齐，可以观察定期复诊。儿童青少年牙齿正畸的矫治器类型繁多，它的选择是医生综合权衡的结果。需要提醒是，隐形矫治器因其个性化设计、3D 打印制作、可摘可戴、舒适卫生，但疗程较长，依从性要求很高，儿童使用要慎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

提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有个小伙儿挺帅，叫陈一冰啊，大伙儿应该对这个名字都挺熟悉的，不陌生吧？起码哈，你小伙儿整吊环整多好啊，咔咔咔的一顿转，转完之后一顿那什么，完了站地站那么稳当哈。你说现在啊，就怎么回事？这国家委会的评委哈，他们就是吊环比赛有了新规定嘛，就是站地得晃一下那样的才能得金牌。我想收音机很多朋友可能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就是说什么呢？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有绝对的伟大。作为一名运动员呢，我觉得不管是得到金牌、银牌、铜牌，还是没得牌，只要是在这个奥运赛场上拼搏了、努力了、尽全力了、问心无愧了，那么也就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了啊！真是这样哈。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帆船翻板项目啊，继续在这个维茅斯波特兰港啊进行。咱们中国姑娘叫徐丽佳，在激光雷迪尔级女子单人艇奖牌当中，这个夺得当中啊，最终耗时30分19秒。超过英国的杨和这个荷兰的宝美斯啊，获得了这个第一。综合前面10轮比赛和奖牌的积分排名啊，中国的徐丽佳以净得35分是毫无悬念地夺冠的，又得了一枚金牌哈。说1987年出生的上海姑娘徐丽佳呢，为中国帆船奥运历史啊是再次书写了一页新的篇章啊。尽管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徐丽佳由于这个经验不足，只收获到一枚女子单人艇激光雷迪尔级的铜牌。但是呢，和他的师姐殷健一样，他是没错过4年之后再次站在奥运赛场上的机会。一枚金灿灿的奖牌也是证明了啊，在这个西方国家统治的项目上，中国人同样能取得冠军的佳绩，太像样了。说完了奥运会啊，咱们就要说说咱们今天的故事了啊。说完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说说简单的说说今天咱要说哪几件事儿。

说最近呢，骗子又玩起了新花样。大庆有个年轻的小姑娘让人骗了，一会儿啊，咱来听一听是啥样的骗局呢？大家伙可要引以为戒了。说呀，有个小伙子正在只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给母亲过一个特别的生日。要么说嘛，百善孝为先呢。孝敬这件事吧，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学一学，看看怎么样才能对咱爹妈好。那么这小伙子到底使的是啥招呢？一会儿啊，听凤给大伙儿好好的介绍介绍。好了，大凤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想着时间呢，咱就精彩开唠。说最近呢，除了冒充公检法人员玩电信诈骗之外呢，为了骗更多人的汇钱啊，这个骗子又玩起了新花样，什么呢？说7月20号，咱大庆的21岁的女孩郑美娇手机呢收到一条短信，说呀她有个包呢，就是包裹呀，搁这个武汉邮政局，因为呢地址写的不详细，没办法邮，让她尽快和武汉邮政局联系。后面呢留了个电话号码，之后啊她连着3天拨打短信里留的武汉邮政局的电话号码，但是呢始终没人接。7月24号8点多钟，郑美娇又给所谓的武汉邮政局打电话。一个女子接听之后说呀，你有一个包裹，里边有一张工商银行的卡，还有毒品，你涉嫌购买毒品。哎呦我天哪，这像一个晴天响雷，咔嚓一下就把郑美娇给劈中了。郑美娇一听啊，赶忙解释说自己不可能买毒品呢。这女的说，如果她没有购买毒品，为了还她清白，让她尽快去缉毒大队啊，跟这个缉毒大队联系。随后呢，这个女的呀给了她一个电话。郑美娇啊，为了证明自己清白，着急呀，赶紧把电话打了过去。电话当中呢，传出一。

一名男子的声音。郑美娇把情况和男子说了之后啊，这男的说那这样吧，我核实一下吧。一会儿啊，男的打过来电话说，邮寄给你这个包里边银行卡呀，是用你身份证办的呀，你这身份证信息可能被银行保安呢，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泄露出去了。现在呀，对于此事，我们已经开始立案侦查了，处理结果呀，会跟着档案走，对你的生活会有影响啊。哎，说完这句话之后吧，这男的又跟郑美娇说，你这个人信息啊已经泄露了，你这银行卡都不安全了，需要安装一个安全系统，要不然的话可能会被这个犯罪分子盗用啊。这男的就问郑美娇啊有没有银行卡，郑美娇说有啊。人就问了说那你这银行卡里有多少钱呢？郑美娇说卡里有6100啊。这个郑美娇就一五一十的啊，一点都没藏没掖，全告诉男的。这男的就说了说那这么的吧。那个，你现在呀，上这个银行，到这个自动取款机前面啊，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安装安全系统。哎，当天的9点多钟，郑美娇来到附近的一家银行，她呢给这个男子打电话，并且呀，按男子的指示在自动取款机上操作。操作完之后呢，她发现呢自己的钱被转账出去了5958元。郑美娇赶紧给男子打电话说问怎么回事啊，这男的却说24小时内不能动银行卡，否则银行卡就会被吞掉。听男的这么一说呀，郑美娇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赶紧到公安机关报案了。哎呀，朋友们，真是哈，现在这玩意儿，骗子还是花里胡哨，什么招他都想想啊。你想啊，就用自己哈，坐那想琢磨琢磨哈，就寻思怎么给人下套啊，怎么让往里掉啊，完就能来钱儿，他能不使劲吗？一天能不弯弯刀动的整吗？所以说，大伙儿可得小心呢。凤啊，在这也提醒大家伙啊，如果说你要接到有个地址不详的包裹没办法寄出，尽快和某地的邮政部门联系的短信，大家千千万万不要相信呢。如果说这包裹地址不详，按照人家邮政部门的正常的工作顺序的话，会把包裹退还给寄件人，而不会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的方式通知包裹的人啊。快递公司派送的包裹，如果地址不详呢，会打电话向收取包裹的人询问，但是啊，不会因为地址不详而拆开用户的包裹。所谓的包裹里有毒品呐，什么个人信息泄露了，银行卡不安全等等等等，这些话呀，全都是骗子给你设置的陷阱，目的啊，就是引导咱们这些很傻很天真的朋友啊，掉入陷阱，让被骗的人呢，相信自己的银行卡真不安全了，然后啊，让被骗的人呢，把银行卡升级，然后行骗。碰到这样的事儿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啊。有些朋友可能心里还不落底，说凤，你说那短信都发我手机上了，你就说我那个正好我赶上我邮了个包裹，完就说邮不到地方，那你说怎么整啊？最好的方法是向亲朋好友咨询，或者呢打110电话进行咨询，避免上当受骗。因为你说现在哈，这生活条件都好了，是吧？那卡里头少说一个1800块的，你这玩意儿别说1800块了，10块8块让人骗走了，那是对咱们智商的一种侮辱啊，朋友们。说白了也不能让骗子给骗出来，是不是？哎，到什么时候啊，提高警惕那总是没错的啊。这小姑娘啊，一定是经常在网上买东西，要不咋能相信自己有邮包呢？哎，说的有道理，你别说哈，她这么一说一下点醒了我了。确实现在很多朋友通过网络购物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说网上你用这个银行卡转账了，就是到这个支付宝啊或者什么快捷支付啊这种东西哈，就是有个第三方平台。然后呢，这个对方把这个东西邮给你，这第三方平台才把钱呢给这个对方。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涉及到很多的现在网络的这个叫电子商务啊，越来越发达。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达，很多的个人信息也是通过网络在不断的往外泄露。夫人也是要提醒大家，就即使你在网上啊消费呀、买东西啊、购物啊，包括现在很多买家电都通过网络，什么京东啊、什么苏宁啊，是不是大宗的这种来回的钱财的这个来往？大伙儿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啊！凤啊，我有一个同学抽完烟，总是爱把烟头往地下一撇，然后用脚踩灭烟头。昨天呢，我们一对儿去游泳去，他呢就在岸边抽烟，不一会儿就听到一声惨叫啊！我们抬头一看，原来啊他去踩烟头了，但是那天没穿鞋。哎呦天哪，这家伙是的！哎呀，习惯有时候挺可怕，是吧？你说这女孩为啥就信呢？要是我接到这样电话，我只会微微一笑，然后轻轻放下电话。现在骗子哈，就他不就是抓住很多人这种心理了吗？有些人可能就恰巧赶上那点儿了呢，也没招。但是不管到什么时候吧，朋友们就说那意外不是总容易就那么容易就发生的，是不是？问大伙一个事儿，咱的老妈要是过生日，你通常都会送什么礼物呢？
啊，很多朋友现在就说起这个送礼物的事儿啊，挺挠头，挺闹心。因为你说很多平平常常东西，现在咱啥也不缺，不像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哈，就说句那啥话，过生日，过去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就再早一点，送点小干粮哈，这些东西，送点糖啊，什么罐头什么的，挺美，不错了，整点水果挺好。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什么都不缺，啥都不少。你说过生日送点啥呢？有心意的，要不然就是太贵，要不然就是太费，反正吧，挺麻烦啊！下面要说这个小伙子送给老妈的生日礼物啊，虽然没花钱儿，但是啊，这份感情比啥都贵重啊。送给母亲的是一本收集着生日祝福的本子，那么这些祝福是打哪儿收集来的呢？下面听风给你唠一唠。那不说嘛，现在送礼物啊，关键看心意呀。说呀，这个21岁的广西小伙叫吴宇泽，是从北京出发，骑着自行车，在回往广西老家的路上为母亲征集祝福的。哎呦，这个生日礼物那是相当特别呀！小伙咋想用这招呢？说97年的时候啊，这吴宇泽呢6岁，有一天呢，他像妈妈往常一样呢，到这个他妈妈像往常一样啊，到山上干活，不小心把人脚就给扭了，因为呢伤到血管了，妈妈就被截肢了。在吴宇泽的印象当中啊，妈妈从来没过过生日，也没出去玩过。最远的一次啊，就是说去这个市里面去装假肢去。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吴宇泽呢，打小就非常懂事，而且呢，顺利的考到海南大学。他记得初中的时候啊，有把跟妈妈一块在家看电视，是电视剧里头有骑自行车的镜头哈。妈妈突然说了一句，说：“哎呀，我也想骑自行车，但是骑不了啊。”朋友们想一下，有些事情对于咱们健全人来说非常容易实现，但是对于一些肢体有残疾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比登天都难呢。当时啊，听了这个话之后，吴宇泽心里非常难过。当时他就想，一定要骑车子，领着妈妈哈，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把沿途的风景啊，也让妈妈瞅一瞅。妈妈去不了，自己去啊，把沿途风景呢回来转述给妈妈。今年呢，老太太都67了。这老太太呢，从小啊就没有父母，也不知道有人，谁知道啊，她到底是哪天生的。所以说呢，今年当儿子的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今年暑假呀，吴宇泽呢拿着300块钱到北京打工去了。在经历种种不如意之后啊，决定回家，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辆自行车。7月30号，他踏上了骑行之路，还专门买了个本儿，沿途呢收集路人的祝福。只要小伙子跟别人说明来意之后啊，从来没有人拒绝过他。现在呢，已经收集到了100多条祝福，大伙给大伙念一念哈。有人说了，说那个我也是一个母亲，为你的孝心所感动，愿你的母亲永远福寿安康。哎，我也是个儿子，我也是个姑娘，等等等等吧。怕家里人担心呢，这吴宇泽呢没把这个骑车回家事儿告诉家里人，家人还都寻思他在北京打工呢。当然了，骑车回家的这一路上啊，他也吃了不少的苦。有一天突然下大雨了，吴宇泽兜里没钱买雨衣呀，就骑着车呀在路上狂飙2个多小时。还好啊，小伙子年轻力壮，没啥毛病，没得病，这要发个烧、感冒啥的，多遭罪呀！8月3号的晚上啊，骑车骑到郑州的他身上就剩下几十块钱了，在道边呢碰着个大姐，这吴宇泽就问他附近有没有便宜的旅店啊。在得知他骑行的事儿之后呢，那个大姐啊马上拿出300块钱，让吴宇泽非常感动。吴宇泽说了，骑行的路上啊，他感受到最多的就是温暖，因为每次他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啊，都会有人帮助他，真是这样哈。我记得前两天好像是看这个《非诚勿扰》吧，还是看什么，反正也是个相亲的节目。完有个小小，有不是小小，有个小伙子啊，他呢就是骑自行车啊，骑行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包括上一些边远山区去进行支教。他就说了，人呐，什么样的时候觉得说可以出发了，可以走一走了，可以放下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些负担，出去哈，无压力的看看这个世界了，挣多少钱算够啊？其实啊，有点就行。你就记着，走到外面，大家不会让你饿着，大家不会让你苦着，大家不会让你回不来，大家不会让你饿死在路上的。有的是好心人，都会帮助你。就像刚刚这吴宇泽说到的。哎呀，放开这小吴手里的本儿啊，吴宇泽说：“其实我妈从小没上过学，根本不认字儿。这上面写的字儿啊，我都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读给她。真心希望有更多的祝福送给妈妈。哎呀，真是啊，非常不错。”
这个办法非常好啊！我觉得真是现在这个老人呢，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少哈，少的就是儿女真心的对父母的一份这个发自内心的关爱。说到这里吧，你看这小伙21岁哈，对自己的老母亲真是非常上心。收音机前的很多好朋友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儿女哈，对待父母呢也要上心一点，不要因为自己什么工作累啦、生活忙啦、自己的事儿多了，有的时候就忽略父母的想法。你像咱小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的，第一时间赶到的准保是咱爹妈，对不对？大凤那样的短信我也收过，俺说俺是缉毒大队的，完了他就不勒我了，这也是个好招啊。凤，我前天就接到一个诈骗电话，说国家下调车辆购置税，让我联系北京的税务返还我3%的购置税，当时就让我给他骂了一顿，这些大骗子真气人，我很久没发言了。哈哈，没发言你干啥去了？忙啊天天啊。确实是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吧，这个骗子他就是抓住人这种心理，可能呢他打1万个电话，打1万电话都说一样的话，但是这1万个电话当中有一个上扣的，那就妥了，他的电话就没白打啊。所以说朋友们，咱们千万别做那1/1000上扣的人呢。凤啊，你这故事讲的太感人了，这样的孝子不多了。我觉得呀，也不一定是说孝子不多了，我们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真是不尽相同啊。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尤其是啊，这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现在呢这个80后啊也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而80后呢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你说一对小夫妻，上面有4位老人，然后呢现在吧，咱实事求是讲，有一个很那个有意思的漫画嘛，就是最下面啊是2个人，就是中年这个一对啊夫妻，上面啊就举了一个4个老人，上面又举了一个孩子，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多中年人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压力大就伴随着很多很多的问题，真的是可能有的时候真是顾及不到。但是凤希望大家伙吧，不一定说钱到位了就是感情到位了，没事的时候多回家陪爸妈吃顿饭，是吧？或者呢这个天气一变化了给家里打个电话，我觉得这对于父母来说都是最贴心的这种关心关怀和爱啊。凤姐啊，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的了，有点抑郁呢，那个只有听见你那甜美的声音我挺开心的，你说我是不是提前更年期了？这玩意儿也不是你想提前就能提前得了的呀，说碰着啥事儿了？再说吧，凤想说句啥呢，昨天节目也说了，人嘛这一辈子就是像波浪线似的起起伏伏哈，各方面都是这样，像波浪线似的，你情绪也是一样啊，你天天处在那种特别高涨情绪当中，那么证明你有精神病，真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情绪低落一点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可以释放一下，是不是挺好啊？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不过没关系。好，朋友们，祝大家一天工作愉快，好心情，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当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

0: 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14: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青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情。

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就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同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

把老街映照的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他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她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书页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圆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这俩班头说到这儿啊，这个知县全香锦这耳朵真就支棱起来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们再给我说一遍。哎，老爷是这么回事儿。这两个班头啊跟老爷就实话实说了，老爷在前任大老爷在任的时候啊，我们这儿有一个班头姓秦名琼，字叔宝。这秦琼秦叔宝可了不得，他是马踏黄河两岸，肩打103把线呢、啊。这全国各地的响马呀，还有这些盗贼呀，见了他都拔腿啊，他可太厉害了。他要是亲自查这个案子，就比这再大的案子他也一定能大功告破。这个秦琼秦叔宝他就是咱历城人，对呀、啊、那他为什么不在这当班头了？大老爷不怕您笑话，这个秦琼啊现在可是今非昔比了。你看看人家家的条件环境，他到处都是朋友啊。而且这个秦琼为人还仗义，他呢最近还有了靠山了。前一段时间呢听说他犯了个大案，杀了个人，可人家既没受苦也没蹲大牢，还躲过了这一劫，那一定是受到皇上的特赦了。他还真就没用皇上特赦，现在啊这案子也就了结了。您知道他姑父谁呀、啊、他姑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平王罗毅啊，他是罗毅的侄子。对呀、啊、你说人秦琼还有本事还有靠山，还能干我们这行吗？我们这行啊，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没什么大能耐。哎，平时在老百姓面前还能吹胡子瞪眼，能捅个尿窝窝，才干这行啊。有能耐的人，人家不干这行啊。当我们捕快和班头的，是穷人干不来，有能的人还不稀干。哎，就属于这个差事。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不用抱怨了，赶快给我想办法，看看怎么能把这个秦琼给他利用利用。那好办，您呐恐怕出面不一定好使，您让知府大人出面呐。知府大人要是请不动，您再把镇台大人搬出来呀。据说镇台大人堂弟是他姑父的弟子，人家跟镇台大人都称兄道弟。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下去吧，继续给我查这案子啊，有什么线索及时向我汇报。好嘞。这两个小子算是躲过了一劫呀，不过他俩呀也合计了，这事真要是把秦琼秦叔宝请出来，还真就兴许把这个案查个水落石出。 只要查出他的来龙去脉，朝廷立刻就得发大兵把他们一网打尽，还能把这丢失的黄冈弄回来。当这俩班头下去以后，这个知县还真就合计上了，这个秦琼秦叔宝他就住在我管辖的太平街专诸巷，这个秦琼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呢？假如真要是我把他请出来，他要是能把这个案子破了，我这官位不就保住了吗？我还用请堂弟和知府吗？不用，我是父母官呐，这县官不如县管，我这个父母官他还能不买我的账？我去一趟。想到这儿，安排手下的人在前面带路，他坐着一乘小轿，颠儿个颠儿的就到了专诸巷了。下了轿一瞧，哎呦，这秦琼的宅院好大呀，一点也不比王府差呀。他赶快让班头上前梆梆梆叩打门环，就听班头喊了：秦大哥，咱们县里新来的大老爷到了，要跟您见个面。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一会儿就有人开门了。不大一会儿，里边说话这个吱嘎把大门咣当一下子推开了，结果出来的不是秦琼，是秦琼的老母亲秦老太太。这老太太也知道谁大谁小，咱们是民，人家是官，这县大老爷亲自来访，在当地这也不是件小事啊。你说那时候县大老爷在一县，那就是一县之主，也就是全县的百姓不管年龄大的小的都得称他为父母官，也就是贱人大一级，上至82岁老人，下至35岁的儿童，在他面前都是他的子民。今儿个县大老爷亲自到了秦琼秦叔宝的家，老太太懂得官场上的礼节，她绝不能坐在炕头等着，她得亲自出来迎接这位父母官呢。她一见到这县大老爷，马上上前就得给大老爷深施一礼：民妇这厢有礼了。哎呀呀，老夫人，使不得使不得，他上前赶紧得给老夫人扶起来呀。就这么着跟老夫人进到院子里，当他们进了客厅之后，分宾主坐好了，他就开门见山：夫人呐，我这次来想拜访拜访秦琼秦班头啊。大老爷实在不好意思，我儿子他上山西探亲去了。啊，什么时候回来呀？这就不好说了。哎呀，看来我是白来一趟啊，既然人家秦琼没在家，他也不能总在这儿坐着呀。接着他起身就告辞了。回去之后他就把那两个班头叫来了：你们说这个秦琼在家，可是我到他家一看呢，他根本没在家。大老爷，我们当小的只能给您扣个耳朵，他那匹马要在家，他就在家呀。他老娘说他去山西，你看没看见他门口拴了一匹露骨头的瘦马呀？我看见了，那就说明他没有离开家，他是知道您肯定为这个案子要找他，他是故意啊，让他娘替他搪塞一下子。这个全祥锦在官场上待了这么些年，也明白呀，人家是不给我面子。得了吧，我呀回去跟知府商量商量。就这么着，他回去见到了知府王继玉。他见到王继玉，他就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秦琼的能力和秦琼的为人跟知府这一汇报， 知府早就知道这个秦琼。哎呀，这个秦琼啊，我比你了解，你是后来的。他的交际非常宽，到哪儿都有朋友。他不光有朋友，他还替他姑父干了一件大事啊。他当年在他姑父手下大战过沙陀王，为国家还立过显赫的战功。不光这些呀，他还替朝廷抓过叛贼，就是那个姓武的哥俩。其中这个武魁在教军场上跟他俩夺过帅印，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传说是用马给这个武魁踏死了，其实啊是他亲手杀了武魁啊。这个武亮一赌气就背叛朝廷，投到沙陀王那边去了，也是他和他一个儿子给抓回来的。他自打从北平回来呀，就啥也不干了。他姑父给他一大笔钱，再说他这朋友多呀，交际也广，这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多了也不缺钱儿。这朋友还都是一些当地的名门望族，还有一些豪强大户，他家的花销用度根本就不用他去挣去了。后来他姑父有一个徒弟，就是咱的镇台大人唐弼，他姑父啊让唐弼大人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也就是安排一个差事啊。他现在是唐弼手下的棋牌官呐，其他的棋牌官一个月的俸禄是15两纹银，给他是折倍。你想这个唐弼大人对他都客客气气，两个人在一块儿是称兄道弟，无所不谈。你作为一个知县，你到他家呀，他老母能出面，那就是给足你面子了。要我说呀，我去也不行，咱俩一块儿去请唐弼，让唐弼大人亲自出面，这个事儿啊就能办成啊。知府大人说到这儿还跟这个知县呢聊几句别的嗑，哈哈，看来你呀在济南历城待的时间还短呢。在历城县的百姓心目当中，可以没有知县不能没有秦琼秦叔宝，他在历城县这口碑从历史上到今天还没有超过他的，老百姓一天也离不开这个秦琼秦叔宝啊。据说他在大街上要走一圈啊，那些嘎扎吃溜屁呀、啊、还有那些小偷小摸都得规规矩矩的，谁要想无故的欺男霸女啊、欺行霸市啊，只要一听说秦琼来了，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再说他在历城县，别看他不是什么衙门里的大官，可是这老百姓对他崇拜的了不得呀。不管你遇到多大的麻烦事儿，有多大的困难，他都挺身相助啊。他不光有爱心，他还正直啊，而且这个人武功十分的高强啊。这老百姓街坊邻居或者是前后院，因为什么一根笼啊，或者是占个地头啊，或者是夹帐子夹月线了，发生了口角，都不找衙门去断官司，都找秦琼秦叔宝去断官司。谁家要是危个难呐、遭个灾呀、啊，只要求到秦琼，秦琼是有求必应啊。那你说这个秦琼不赶上雷锋了吗？那倒不至于，那年头也没有雷锋，但起码来讲也跟后来那个焦裕禄差不多。当然了，焦裕禄啊是我们共产党的好干部，秦琼他还不是党员呢。不过话也得说回来，秦琼要是赶到今天呢，还真就能加入伟大光荣的正确的哎中国共产党。这个全湘锦知县一听，那就别等了，听您这一说呀，咱们赶快请唐弼大人呐。好吧，就这么着，两个人呐一块儿到了镇台府衙门， 到了镇台府衙门这两天，唐璧为这个案子正犯愁呢，因为他不光把令啊传到历城和济南府，其他的州衙府县他也得下令啊，可这几天都没反馈来什么好的消息啊。今儿个他一看这济南知府和历城知县一块儿来了，他以为这案子是不是有什么眉目了，他很客气的把这两个官员接到了自己的大堂。这几个官员都坐好了，你看这个知县大老爷在老百姓面前可以耀武扬威的称为父母官，他在知府面前和镇台大人面前呐，那简直就是个三孙子。他们一块儿给唐璧大人又重新见过礼，唐璧大人说别客气了，二位到我这儿来是不是这案子有什么眉目了？大人呐，我们来就是为这个案子来的，要说眉目一点线索也没有，不过呀我们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啊还得请大人您亲自出面呢。什么？你们有想法让我亲自出面？你们的意思是让我亲自去查这个案子？不是这意思，我们呐听说您有一位下属，他在您这儿是棋牌官，过去他就在历城当班头，还是个有名的捕快，他在历城老百姓心目当中已经树立起威信来了，这老百姓啊对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我们今天来就想让您亲自出面把这个秦琼秦叔宝请出来。这个秦琼秦叔宝他不光为国家立下战功啊，这些事你也知道了，他还有很多江湖上和道上的朋友，用今天的话说呀他有很多线人呐，只要他出面这个案子即刻就能被告破呀。这个全知县呢赶快补充了几句，大人呢我去过，我到他家呀是他母亲亲自出来迎接的。

我就把我的意思跟他老母亲说了，他老母亲说他上山西探亲去了，我吃了个闭门羹啊。后来我跟我手下的这些抓差办案的提了这事儿，他们说他出没出门，您看他院子里有没有那匹黄骠马，我说有啊，人家就说了，老爷人是不想见您。就这么着，我就跟我们的知府大人商量一下子，我们知府王大人说这个事儿啊，他也不好出面，他也知道秦琼在济南的名望啊，一点也不比咱们知府大老爷差。别看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小民，可这老百姓心中的威望是无人可比啊。据说他跟您都称兄道弟，我们就得请大人您出面，这个案子要是尽快的告破了，王爷跟皇上一定能嘉奖您。这事儿呢也不光对我们好，对您也有好处。要说这个知县和这个知府还真就把这个堂弟啊给拴住了，反正咱们都是一个生的蚂蚱，这事说什么也得尽快破案呢。堂弟听完点了下头，秦琼秦叔宝确实跟我称兄道弟，他姑父是我的老师，这事儿一点不假，他也的确在我手下当过差。他这个当差呀，我是看我老师的面子给他挂个名，他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不过他前几天呢在我这儿也辞了，他也不在我这儿当差了。自打过年的时候，他代表我去长安城送了一份寿礼，回来之后他就辞去这个差事了。你们提到他能破案，倒是我想起来了，他还真有这个本事啊。好吧，这么办，咱们几位一块儿到他家看一看，我想有他姑父这个面子，他怎么也不能躲着我。好吧，这几位大老爷准备准备，该坐轿的坐轿，该骑马的骑马，就奔秦家大院去了。当他们要到老秦家大门口的时候，这个班头叫樊虎啊，樊虎眼尖一看，这大门开着，院里院外呀根本就没有这匹黄骠马。哎呀，几位老爷坏了，这回秦琼啊肯定是没在家。你怎么知道？您看院里院外呀，这匹马不见了，这马要不在，那他肯定出门了。这堂弟一合计，难道这个秦琼他有意躲了？既然到这门口了，那也不能回去了，咱们也得到院里看看呐。上前得敲敲门，别看门开着，门开着也得敲门，这是规矩。不大一会儿啊，老管家秦安出来了。哎呀，几位老爷呀，快请快请！一回身他喊了一嗓子，老夫人呐，咱家来贵客了，是堂弟堂大人还有王知府全知县一块来了。老太太一听，怎么来了这么多大官啊，赶紧拧着个小脚亲自出来迎接这几位大人物啊。这回这几个大人物啊上前给老太太见礼了。为什么呢？老太太那可是堂弟的老恩师罗毅的大舅嫂，这就说明老太太是长辈，堂弟亲自给老夫人见礼，这两个官员也得给老夫人见礼啊。见完了礼，堂弟上前很客气的又给老夫人问了安。哎呀，老夫人呐，本来早就想看看您，可是公务繁忙一直没脱开身子，这次一呢是看看老人家，二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二弟秦琼帮我们办一个案子。老太太一看三位大人都来了，啥也别说了，赶快把几位大人让到了厅堂看茶。这老管家赶快把茶就端上来了，他们一边喝着茶一边呢聊着秦琼这个事儿。老夫人呐，我不跟您说了吗，眼下朝廷出了点麻烦事儿啊，有一匹黄杠

0: 响马给劫走了，我就想请二弟亲自出面呐，尽快的把这案子破了，我们好向朝廷交差呀。上次全知县来了一次，说是我二弟已经出门在外没在家，我想老夫人呐，如果您知道他到哪儿去探亲，能不能给他捎个信儿，让他尽快的回来呀。老夫人听到这儿，哎呀，这个事儿这还真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在这功夫啊，秦琼秦叔宝骑着那匹黄骠马踏踏踏踏踏又打外边回来了，到了门口把马的丝缰一拴，大步流星的就进了自己的当院子。管家秦安赶紧喊一嗓子，老夫人呐，秦琼回来了，快快快快让他来拜见这几位大人。秦琼腾腾腾啊到了厅堂一看，堂弟兄长也在那儿，那二位他也知道，一个是知府大老爷王继玉，一个是知县大老爷全祥锦。秦琼再有地位再有名望，他也是平民百姓啊，百姓见了官也得按规矩来呀。他赶忙上前给几位官人行了跪拜之礼，这几位官员亲自把他给扶起来了。当秦琼坐下以后，他们把来意跟秦琼这一说，秦琼一听啊，哎呀，坏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秦琼一听，哎呀，这下麻烦了。哪位响马能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劫黄冈啊？朝廷一定要追查到底呀！真要把这案犯给他抓住，肯定是祸灭九族啊！秦琼听完，一个劲儿的直摇脑袋。这几个官员明白呀，秦班头啊，你能不能有什么线索呀？秦琼还是一个劲儿的连连摇头。你们不知道啊，这响马只要是敢劫这黄冈，这些响马可是有备而来呀。一般的响马绝没这个胆量。你这么办吧，这个事儿可是通天大案，既然咱们这官员这么重视这件事儿，看来这个案犯肯定是山东人啦。那么怎么办呢？咱还得替朝廷想办法，尽快把这些案犯捉拿归案呢。唐帝心里明白，在秦府

倒有一些，知道他姓什么名谁吗？他姓程达尤金。秦琼一听，怎么还有这姓啊？他又重复了一句：“程达尤金。”他又晃了晃脑袋。要说这堂弟心里边明白，二弟呀，这么办，此处不是谈论案情的地方，咱们一块儿回我的唐府，好吧？秦琼跟母亲告了别，跟他们几个一块儿就到了堂弟的府上。到了堂府，这就是官场了。秦琼呢，就问了，这个响马的长相，咱们官府掌握吗？来来来，你看看。这时候堂弟呀，就把这画影图形拿到秦琼面前了，让秦琼仔细的看了一看。秦琼一看这程咬金的画像，在他的这些朋友当中啊，还真就没有长得这模样的。看到这儿，他心里就有底了。这个事儿啊，我先想办法啊，联系到单雄信我兄弟，让单雄信我兄弟帮个忙，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响马中的一位。如果真要是响马中的一位，有些事儿啊，就得到哪河脱哪鞋了。看看怎么能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必要的时候，把这些银两全部都如数归还，跟朝廷上下再通通气儿，方方面面呐，再打个埋伏啊，做做手脚啊，把这事儿呢能摆平就摆平，朝廷也没损失，咱们也没受什么伤害，大家只不过交个朋友呗。想到这儿啊，他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了。堂弟当时就给他一支令箭，二弟呀，这是靠山王特意给你的一支令箭呐。你有了这支令箭呐，你就到各地州衙府县，直接就可以调兵遣将了，像各县的捕快呀、班头啊，有了这支令箭，他们都得听你的调遣呐。好，秦琼把这事答应下来了，得回家呀，跟老娘打个招呼。这次是看他堂弟兄长的面子，他得替朝廷出力呀。回到家跟老娘的一说，老娘啊，明白怎么回事儿。老娘是过来人嘛，儿啊，这个事儿啊，你可要酌情处理啊。单雄信是全国响马的头子，又是你的绿林好友，劫黄冈的事儿他不一定不知道啊。哎呀，也不知道这个敢劫黄冈的人跟单雄信究竟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也得跟单雄信打个招呼呢？如果单雄信不知道，你就可以大胆的把这案子给他破了。如果单雄信知道这码事儿，你可得想办法跟你单兄弟沟通沟通啊。孩子，咱们忘不了单雄信对咱们的恩情啊。娘啊，你别说了，这事我知道，江湖上的朋友怎么处理我心中有数啊。这次我答应帮着把这案情了解了解，我是看在我姑父的弟子堂弟大人的面子。堂弟大人作为当地的最高长官，对咱们也不薄。再说呢，他在山东地界啊，除了靠山王，他也是说一不二。咱真要是帮他把这么大的案子给破了，他在王爷和皇上面前不也就挺起腰杆了吗？行啊，孩子，娘知道你的为人呐，你就酌情处理吧。好吧，娘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事处理好。这功夫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在单雄信家的时候啊，单雄信有一个响马谱，就是咱看那个林海雪原不有联络图吗？你看那联络图，坐山雕如获至宝啊，这土匪都有联络图，当年的响马当然也得有响马的谱，天下的响马都得到

单雄信我兄弟那儿标名挂号啊。再说这小孤山、长叶林这一带，他们离武南庄近呐。这武南庄是尤俊达的领地呀，别地儿的响马呀，绝不能在尤俊达那地面作案。那么尤俊达这个人，他是闻其名，没见过其面。我这回到武南庄走一招，既然定好了，把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妥了，他直接可以说是单枪匹马就奔鲁南庄去喽。在一路之上，咱就说这秦琼、秦叔宝，他也是一边走一边合计，我这次到鲁南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心里边基本上有个谱，外地的这些响马绝不能到尤俊达的地面上做这么大的案子，就是他们到了这个长叶林作案，也得跟尤俊达匹个成，或者两下呀合伙干这个大案。就他尤俊达一个人恐怕不一定有这个胆量啊，谁心里都有个谱啊。你抱个观音呐，或者是抱个童子啊，绑个肥票啊，就是出了人命，官府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这是黄冈，这个大隋王朝刚刚建立起二三十年政权，他怎么能任你地方这些响马横行呢？朝廷肯定要下大力气把这案子给他侦破了。我呢，这次到这儿啊，我先摸摸底探探情况。再说秦琼心里也明白，真要是单雄信的朋友，他就得想办法把这个事儿啊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跟单雄信没关系，秦琼啊他心里就明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告破，破了这个案子，我给我姑父长脸，我也给堂弟长脸。我要是真把这个案告破了，我就能一步登天。你看历史上好多艺术家老艺人在讲这大隋唐演义，可是这个问题上都没看明白。秦琼他当官差也好，他为他姑父保家卫国也好，他的忠心就有一个目的，也是想人生一回啊，也得干点轰轰烈烈的伟业。在这方面啊，秦琼他是有基因的，他父亲是马明官的总兵，人家也是家庭出身背景啊都有一定的来头。用今天的话说，大隋朝统一了天下，假如大隋朝不统一啊，人家秦琼也是地地道道的官二代呀。秦琼在历城当这个班头啊，那是委曲求全，他也没有靠山，也没有钱财。假如家里边要是有钱有势，可以贿赂贿赂这当地的官员，也可以花钱，哎，走动走动，到时候呢混个一官半职。可秦琼家里边一开始并不富足，自打他跟响马建立了一些交情以后，这小日子一点一点的算过起来了。可是他也不能总局限在这一个层次，那么这回要破这个大案，秦琼是卯足了劲儿了。再者说了，堂弟还有一支令箭呢，有了这支令箭呢，就可以调动当地的兵马。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一路之上，秦琼就坚定了要破这个案子的决心。那么简短截说，秦琼啊，很快就来到了鲁南庄。到了鲁南庄一瞧，哎呦，怎么回事啊？这么大的鲁南庄啊，萧头冷落，是冷冷清清。他就觉得奇怪呀，这人都哪儿去了？老百姓啊，心里比谁都明白呀。黄冈离我们这不远儿，有个长叶林呐，那可是南北必经的要道啊。都知道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响马叫尤俊达，这尤俊达呀，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你看他是非常讲规矩。在鲁南庄附近，他连你的一根草都不动。
老百姓该过日子过日子，该做买卖做买卖。外地到这经商的商人呐，你该做买卖做买卖，他甚至还保护你。可他在长叶林做了这么大个案子，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呀、啊。尽管他没说这案子是他做的，可老百姓都明白。哎呀，我说尤俊达呀，尤俊达呀，你们家这么大的家业，还有买卖，还有商铺，你这次又下了这么大的狠茬子，把黄杠这64万两白银给劫了，那你说朝廷他能敢瞅着吗？朝廷一定要下最大的力气把这案子破了。你说朝廷这一破案，知道是你尤俊达干的，肯定要发大兵围剿鲁南庄啊！我们这些附近的百姓都得跟着吃瓜烙，到时候皇上一声令下，说我们都是同党。哎呀，我们呐可不能受到你的牵连呐。有些大户人家呀，实在走不了，那没办法，一些小门小户啊，提前领着老婆孩啊，牵着牛啊，牵着驴啊，远走他乡了，是有亲头亲，有头有啊，很怕在这儿啊受影响。书说到这儿啊，咱就得讲一讲古代的法律。古代的法律讲左邻右舍，说的就是这家人家有左右邻居，那么你一个人犯案了，假如左右邻居没检举揭发，也得跟着吃官司。那么这些人呢，看明白这个事儿了，就偷偷摸摸的陆陆续续的哎搬走了。当然尤俊达也不在乎，你们走就走，反正啊我这黄杠是结了，结可是结呀，我并没有公开喊出口号去说我把皇上的黄杠结了。但是尤俊达呀，他也得想办法把这钱藏起来。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捉贼呀得捉赃，捉奸得捉双，你就把我尤俊达抓住了，你搜不到钱儿，你也是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要我的命。尤俊达就开始想办法啊，把这钱得藏好。他心里也明白，朝廷丢了这么大一笔钱，肯定不能消停，他是做好一切应付的准备。单说这一天，这秦琼秦叔宝就来到鲁南庄了。到了鲁南庄，尽管路上的行人很少，但必定还有些人家呀，他是左打听右打听，很快就打听到了老尤家，哎，就在这村东边最大那个大宅院。秦琼骑着那匹黄骠马，很快就来到了老尤家大宅院的大门口啊。他提前就下了马了，一到大门口，他就发现这个老尤家的大宅院呐，跟别人家不一样，他门口有个门房。古代年间呐，有门房的人家，那都绝不是普普通通的小门小户。老百姓啊，你想修门房也不让你修。门房是干什么的？你像宰相门前呐，还有这些士大夫门前呐，都得有个门房。门房这个房头那可了不得，他别看不是大管家，但是他可以替东家当一大半的家。怎么说呢？大领导也好，大干部也好，大官员也好，迎来送往的都得先到这个门房登个记。这门房他让你在这等着，哎，你就在这等着，他要是看不顺眼呐，他就把你打发走了。还有这些给大官送礼的、送东西的、送金钱的、送美女的，都得经过这门房过目啊。这个门房这个头子也叫门子头，责任重大呀，他还得掌握领导家前院后院一共有多少个门，哪些门啊可以让佣人随便进进出出，还得专门啊给小姐留个方便门，小姐孤孤雕雕的在家里边待的也是无鸡六兽，大门不出二门不进，他能不愿意逛逛灯景吗？逛逛街市吗？看个戏呀、啊、或者是逛个庙会呀、啊，他也得通过使唤丫鬟跟门子搞好关系。
说白了，他们也得贿赂贿赂门子，门子呢得了小钱了，也就高抬贵手，有些事啊就不必都跟老爷一样一样的打招呼了，他们就行使自己的权利了。为什么说宰相门子七品官，就是根据这门子的权利来的。可你尤俊达既不是高官，也没有显赫的地位，你怎么也修个门房呢？他一看这个宅院年头已经不少了啊，他恍然大悟，有可能这个宅院呢是尤俊达花重金买来的，既然是买别人的，原来的主人恐怕一定是在朝中有显赫的地位呀。秦琼到了门房前，下了马之后先得打个招呼啊，可没想到他正要打招呼的时候，就听老尤家院子里边传来了悲悲切切的哭丧之声。秦琼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呢，他心里就合计了，我怎么一到门房，怎么里边就传出了悲切的哭声呢？一听这声音就明白了，那是发丧的哭声，不光有哭声，还有喇叭声呢，那喇叭吹的也都是大悲调啊。院子里边这哭声啊喇叭声啊都混搭到一块儿了，秦琼就明白了啊，这是老尤家办丧事。哎呀，我是进还是不进呢？人家办丧事我牵着马就走，我不白来一趟吗？不行，我得看看到底他们家谁死了。再者说了，我虽然不认识这个尤俊达，我对他也有耳闻，他对我肯定也有耳闻呐。我既然来了，我就见见这个尤俊达，看看这个尤俊达究竟是个何许人也。他把马拴在马桩上，到门房上一报号，我是历城秦琼秦世宝，特来拜会你家庄主尤俊达。这门房里边不是一个门子，呼呼啦啦的出来好几个门子，这几个门子都披麻戴孝啊。您找我们尤庄主吗？是啊。您跟我们尤庄主是什么关系？我们是朋友关系啊。那好，您等着。有一个门子噔噔噔噔噔就上院里报信去了。时间不长，就看有个大汉跟这个门子由打这院里就出来了。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下秦琼秦叔宝，一看秦琼相貌堂堂，一表非凡，一副英雄气概，他赶紧抢前一步，请问您就是赫赫有名的秦二哥？秦琼一看来的这位汉子面是生铁，浓眉大眼，也是一副英雄气概。秦琼向前跨了一步，在下正是秦琼秦叔宝，家居济南府历城县，不知道尤庄主您认不认识山西八里二贤庄的单雄信呢？那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不认识呢？你跟他熟吗？我在他那儿住了半年有余啊，是他当时跟我经常提起尤庄主您的大名啊，早当拜访，后来因为我摊了官司，我就没抽出时间来，特意拜访尤庄主，望尤庄主见谅为好。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哎呀，既然都是朋友，我也实话实说。二哥呀，您的大名我知道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也想登门去拜访您，可我也是有一大堆的事儿啊。前些日本来想到济南呐去看看您，可我老母当时有病在身呐，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父母在，不远游啊。我这个想法就没有实现，哪曾想六月初五这天，我的老母不幸作古了。今儿个您来的也不是时候，你看看这日子赶的。
言外之意啊，

0: 球，你这次啊白来了。本来我应该陪你，可是古代年间以孝治天下呀，我因为有孝在身，我就不能招待您了。您呐，请自便吧。秦琼就合计上了，哎，他母亲死的怎么这么是时候呢？六月初六出的案情，他老母亲六月初五就死了，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么寸呢？再者说了，这官府已经通报了，说这人呐，长得一个大背头，而且是青面红眉毛。他心里边啊，总觉得这里边有点勾当，究竟这个扣系在哪儿？秦琼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把它解开。既然这样，秦琼思来想去，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齐王李元吉让司马刘德威带领着老弱残兵守那兵州城，自己谎称领着强兵要出战，其实啊，趁着夜色带着家眷妻妾逃奔长安。结果他这么一走，这刘武周马上就得到消息了，率领大军攻打兵州。刘德威能守得住吗？老弱残兵别说战斗力了，连斗志都没了，轰隆一下子就被人刘武周攻破城门，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兵州啊。占领兵州之后，刘武周吩咐一声，给我追赶李元吉。大军兜着屁股就追赶李元吉了。那李元吉逃跑啊都没有心情了，这一路之上带着那些兵将扔着扔丢着丢。这时候忙坏了右卫将军宇文新了。这个宇文新呢，本来也是李渊派在李渊吉身边来辅佐李渊吉的，但无奈呀，这个小太爷根本就不听你劝。平常这宇文新也是吃够了苦头啊，这一次没李渊吉这么干事的，带领着兵将这一路跑一路丢，李渊吉光顾自己逃命了，哪里还能管得上其他呀？要么人家兵家老那么说，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思败，这是至理名言呢。您别以为攻城略阵往前冲那是本事，其实能够好好的往后退那才是本事呢。这李元吉就不会退兵啊，这一溃千里，太原城好几万兵马， 没跟人家刘武周见阵几次，就让这么败愣给败散了，四零八落呀。这李元吉也不管，一个劲的磨头奔长安。幸亏有宇文新呢，宇文新一看这哪行啊，啊，自己散落的兵马如果落在敌军手里头，会壮大敌军的。李元吉一路往长安跑，这宇文新在后面就一路做善后工作，收拢李元吉丢弃的兵马，给捡回来不少啊，连吧连吧整编在一起，后退100多里，这才扎住阵脚，把工事都设好了，路寨给扎得了，又派一些将领在这里驻扎严防死守。宇文新认为刘武周刚刚拿下兵州，他应该呀不会进军速度那么快，他应该在兵州城里好好的安定民心，那毕竟兵州不是他们家，兵州是人家老李家的，他现在虽说是占领兵州了，但民心稳定那且着呢，他得先把民心给安稳住，然后才能够继续往前推进。那趁着这个机会，自己也得赶紧的追赶李元吉回长安去面圣，看看皇上对此事怎么办吧。于是宇文新后赶，赶上了李元吉，一起逃回长安。到了长安城了，李元吉这个心里也慌了，他也明白呀，把兵州给丢失了，罪责不小啊，万一父皇怪罪下来，这真够呛啊。这李元吉也会装，把亏弄歪了，假弄邪了，好像自己受多大委屈似的，哭着喊着奔到武德殿趴伏于地。李渊一听，什么兵州给丢了，哎呀，啪，把李渊气的一拍龙书案，哎，刀，用手一指李元吉，刚想发作，想质问一下儿子，我怎么让你守的兵州？你怎么给我守的啊？怎么把兵州丢了？你怎么不死啊？喂，他刚想指责着李元吉，但突然间又一想，不行啊，这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这丢失兵州这个责任不小啊，那可以说丢失兵州主将就得问斩呀。那如果现在我责备李元吉，无异于把这个包袱就推到了李元吉身上，把这个责任就背负到李元吉背上，那当着众人面我这么一责备，

可就下不了台呀。到那个时候，我不处罚就不行，一旦处罚，那就得问死了去呀。所以现在我不能责备李元吉，我呀，我得找一个替罪羊，哎，我得找他把这个责任给背下来，替我的孩子扛这个雷，我把他一杀，也算给三军一个交代呀。这李渊呢，爱护孩子就爱护成这个样子，眼珠转了转，指着李元吉的手，嘣儿一歪歪，就歪歪到李元吉身边跪着的右卫将军宇文兴身上了。啊，都又都他了，宇文兴啊！宇文兴吓得浑身一抖啊，罪将在，你也知道你有罪呀、啊！啊，朕把你派在齐王身边，就是让你辅佐齐王镇守并州。齐王年幼无知，其实镇守并州的重担，朕是放在你的身上的。可惜呀，你辜负了朕的期望啊，没有辅佐好齐王，致使并州被人攻陷，你该当何罪？嗯，宇文新一听，脑袋上汗珠子就掉下来了，脑子里头嗡嗡作响啊，心说坏了，看来呀，我今天活不了啊，我要当替罪羊了。果然，李渊吩咐一声：“来，把这失城之将给朕拖了出去，斩首示众，以孝三军。”是。这殿前武士哗往前一上，抹肩头拢二臂，就把这宇文新给按那了，然后拉着就往这殿外拖呀。宇文新现在呀，处于脑袋懵登状态。都反应不过来了，一片空白，就机械的跟着人往外趟。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在群臣当中有人喊了一声：“且慢！”啊！众臣子大吃一惊。现在皇上盛怒，要杀这宇文新，谁敢说个慢字？谁敢说个不字？但是有人敢。谁呀？顺着声音一看，哎呦，有很多人呢都把这个心放肚子里头了，怎么呢？觉得这个人呢，唯独他喊，可能皇上还会给三分面子，也许宇文新还有一线生机呀。喊且慢的是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今天在朝堂之上啊，给气炸废了都。看到弟弟李元吉哭败在地，说太原并州被人给攻陷了，给丢了。哎呀，没把李世民给气死，恨不能上去乒乓给这李元吉左右开弓，来两巴掌啊，咣咣踹两脚。你算什么玩意儿啊？啊？从小你就不学无术，除了打猎、喝酒、玩女人，你还会什么？我和父亲在前方浴血奋战，为咱们大唐开疆辟土，把老家交给你了，你倒好，啊，就手给丢了，而且几乎是主动放弃并州的，你还有脸回来？你还有脸看着父皇？当着你的面杀人家宇文新，人家宇文新有罪吗？人家没罪，人家帮着你收拢了多少咱们大唐的将士，没有宇文新，那估摸着咱们的损失更大。现在父皇为了你让宇文新当替罪羊，你就应该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把人宇文新给救下来。李世民在旁边一看，这个李元吉不但没有救这宇文新的意思，反倒是站在一旁若无其事。
眼睛白着天，看那意思，好像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李世民更生气了。本来这个李世民呢，素来跟这个弟弟李元吉俩人就不和。这李元吉跟他大哥李建成，这俩人的关系比较铁，兄弟二人非常亲善。再说了，李元吉从小就不爱读书，但是呢，天生一身蛮力，哎，武术基底还是不错的，而且生性好猎。经常去打猎，曾经多次说过呀，说我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开始的时候，作为二哥的李世民还认认真真的规劝这个兄弟，哎，没想到吧，一劝李元吉，这李元吉倒火了，白眼一翻，我就这样，你能怎么地？哎，爹都没管我，大哥都没管我。啊，用你说呀，啊，轮不到你，你好像人五人六，比爹厉害，比大哥厉害似的。哼，我告诉你，在我面前，你的话白说。劝了好几次，每一次兄弟二人都是闹个半红脸呢。最后李世民一看呢，哼，烂泥扶不上墙，就这种人呢，根本的没办法规劝，屡教不改之辈。懒得理他，结果久而久之，这兄弟二人的关系就慢慢的变远了，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平常见面都是沉着脸，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啵啵，俩人同时的把眼睛往上一翻，各走各的道。今天这李世民呢，实在是压不住火。一看到爹爹李渊迁怒别人这么处置，这不对呀，爹，你这么做，这不伤了群臣之心了吗？人家宇文新不但没错，反倒有功，你要把他杀了，杀他的理由不过是为你的儿子洗清罪责，你这么一做，哼，未来怎么服众啊？未来咱们天下还怎么打呀？谁还跟着你干呢？李世民实在忍不住了，这才大声喊了一声：“且慢！”这俩字一出口，这殿前武士就不敢再往下拖了，就停那儿了。就见李世民迈步出班，手捧玉户。父皇息怒，儿臣有本要奏。李渊看了看李世民，李渊呢对这个儿子非常喜欢。相比之下，再看看那李元吉，李渊也真想下去，咣咣踹他俩跟头，什么玩意儿啊？二郎，你有何本章啊？父皇，儿臣以为宇文新非但无过，反而有功啊。好。你这话怎讲啊？父王明鉴，滨州之祸皆是臣弟元吉一手酿成。他身负滨州重任，却不务军事，私行交易，导致百姓怨毒，各怀愤恨，以此守城，安能自得呀？而宇文新多次规劝元吉，已尽了臣子之道。兵败之后，又能够收拢军队，稳住阵脚，所以宇文新不但没过，反倒有功。儿臣建议父皇应该夺臣弟元吉滨州总管之职，宇文新不但无罪，反倒是应该官升一级，这才能够稳定军心呢。为了挽回颜面，儿臣愿提精兵10,000。奔赴并州，招抚参部，把刘武周驱出境外。秦王李世民，汤汤汤，这一番言辞说完之后，满朝文武绝大部分都是暗挑大拇哥呀。罢了，您瞧人家秦王，人家说实话，
说的我们心里头暖洋洋的啊！您再听听皇上您说那话，说的大家心里头冰凉凉的，哪有那么说话的呀？那本来嘛，人宇文新有什么错呀？啊，人家平常规劝你儿子，规劝多少次，你儿子听吗？你儿子非但不听，反倒是还杀了好几个先生，那么人家就不敢规劝了。结果你儿子把这并州城给祸害的乌烟瘴气，最后把并州城给丢了，自己跑了。要不然宇文新在后面给你接应，在后面给你收拢，你现在败得更惨。那些残兵败将，那都是谁给你集合起来的？都是人家宇文新呢。所以秦王说的对，宇文新非但无罪，反倒有功，应该加官进爵。官升一级呀，而且秦王也说了，他愿意统兵带队，兵发兵州，只要秦王出马，哼，什么留五州啊，留六州、留七州，都得俩山摞一块给我出啊！这是绝大多数文武百官的心声啊！但是也有人对李世民的言语感觉刺耳，谁呀？太子李建成，这个李建成对四弟李元吉在太原的作为也非常不满。那毕竟嘛，太原兵州那是我们老李家隆兴的基点，又是北方的门户啊，就这么轻轻易易的给丢了，那可以说现在刘武周的势力危及到了长安的安全呢。再者说了，你是皇子，你就这么着轻轻易易的把这么大一个兵州给丢了，你让咱们父皇，你让我们老李家的脸往哪搁呀？当着众人面多难堪呢！所以李建成啊，对李元吉丢失兵州也特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现在听了李世民这一番言语，李建成不爱听。觉得有些刺耳，心说话：“老二，哪能这样啊？你别忘了，你是当哥哥的，当哥哥的得讲究一些敦厚之风啊。他是个小兄弟，他是个孩子，他不懂事儿，好好教育。你听，你这话里说的什么东西啊？”李建成觉得李世民这番话有些欠考究啊。那正好，现在四弟李元吉就站在自己身边。李建成偷眼这么一看，哎呦，就见李元吉满脸通红，俩眼瞪得溜圆，手握得嘎嘎响，可那意思要与这李世民理论理论。那当然了，李元吉到现在都不认为自己丢了兵州是多大错误啊，咱爹都没说我。咱爹都说那丢失并州是宇文新的事儿，你干嘛呀？哪有你的份儿啊？你站出来多出这么一口气儿，非得把这并州城丢失的责任安在我脑袋上，你什么意思？你非得让咱爹当着众人面把我给杀了，你才心里痛快是不是？喂，这刚想理论，哎，李建成啊一伸手就拉了一下李元吉的袍带。压低声音说了三个字：“不许吭！”不让他说话。然后李建成抬眼又看了看对面的裴寂，正巧这个裴寂呀，正看李建成，俩眼对上了。李建成一看裴寂看自己，微微的一点头，那意思很明显，说现在呀，您该开口说话了。我们老李家今天有一点下不了台呀，您应该代表外人群臣，在这个时候给我爹一个台阶下，也给我的四弟李元吉一个台阶下呀。裴寂老奸巨猾呀，那多明白呀，赶紧的出班棚户啊，陛下，老臣也有本上奏。啊，

0: 你有什么话说呀？陛下，秦王所奏有些道理呀。臣以为宇文新确实不但无过，反倒有功，应该官升一级。不过嘛，刚才秦王苛责齐王的言语，也有一些太过了啊。当然了，这也是秦王啊，看到并州丢失了，心里头急啊，心里头上火。不过秦王啊，消消气儿，听老臣说句话。现在呀，天下大乱，一城一池的得失非常频繁，现在有，日后还要有，大家一定要做这个心理准备呀。本来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今天你夺我一个城，明天我占领你一个郡，这种战况在日后还会很多呀。咱们呢，不必太过认真。并州不就是被刘武周夺了吗？咱们再把并州夺回来，不就完了吗？啊，陛下呀，老臣在并州居住多年，对并州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对并州的风土人情也非常了解，所以臣愿提兵征伐，生擒那刘武周。什么？这裴寂刚说完，裴寂身后的刘文静差点没蹦起来。心说话，我耳朵没听岔吧？这也太可笑了吧！你裴寂不学无术，你懂怎么带兵吗？你还想？哦，明白了，你这是要争功啊！哼，有我刘文静在，就没你的功争。这正是未提精兵讨敌寇，先生争议在庙堂。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兄弟。

0: 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刘文静一听，这裴寂要领兵统队去收复并州，哎呦，没把刘文静给恶心死。心说话，裴寂啊裴寂，你这个老儿有什么能耐？你会带兵吗？你会行军作战吗？啊，你这不是瞎裹乱吗？这个刘文静啊，现在对裴寂是腻歪透。

在当时没有宰相这个名号，当时啊有多个宰相，各负责一摊，这个裴寂担当的是左仆射，那是尚书省的最高长官。那刘文静呢做了纳言，这个纳言就是门下省的最高长官，可以说也是宰相一份。从这个官职上来看，地位上来看，好像这个裴寂跟着刘文静啊，仿上仿下差不多少。但是实际上这刘文静啊不得志啊，为什么呢？因为裴寂这人善于溜须拍马，跟着李渊的关系非常好，人李渊现在是皇上，是最高领导，人裴寂跟最高领导的关系特别铁，那平常甭管是办什么事儿，一比较就把刘文静给比下去了。你这个没办法，李渊和裴寂本身是老朋友，本身这个关系那就比刘文静要铁得多呀。尤其在这李渊要当皇上的时候，哎呦，这个裴寂呀带着文武百官一个劲的劝进呢。有一回呀，忙活的跑里跑外，一身热汗，看着李渊呢心都疼了。李渊就说了，说裴坚呐，都是依靠你我才做了皇上啊。您说这话说的，您做皇上是多少人的功劳啊，怎么可能就是因为裴寂一个人呢？李渊这么说，可见这个裴寂在李渊心目当中的地位那有多高吧。那不高，李渊能够让这裴寂上自己的龙床吗？哎，咱们知道啊，在当时那个封建社会，龙椅龙床那只有皇上能够坐，除了皇上之外，那娘娘想上龙床那都得批准，私自上龙床那都是掉脑袋的罪呀。一般大臣谁敢奢望能够让皇上请自己上龙床，往那一坐，跟皇上一起喝茶吃点心听评书，谁敢想这种好事啊？另外也很少有皇上能请臣子跟自己平起平坐呀。但是李渊则不然呢，就把裴寂拉着，来来来，你就坐我身边，咱俩同坐龙床，来下下棋，喝茶，聊会天，君臣同坐，亲密无间呢。别人一看这裴寂跟着皇上平起平坐，都上了龙床了，大家心里明白呀，知道裴寂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皇上特别的宠信这位，大家心知肚明，都不言语。但唯独有一个人气不过呀，谁呀？刘文静。刘文静啊，这心里头多多少少的酸不溜溜的，嫉妒羡慕恨，凭什么呀？啊，凭什么你跟着皇上在这平起平坐呢？这还有没有伦理纲常了？不行，我得上书。这刘文静回到家里头，就写了一份奏章，第二天就呈给皇上了，就说呀，君和臣之间应该有严格的界限，那如日月之隔呀，大臣怎么可以跑到皇上龙床上坐着呢？成何体统啊！要大臣都像这裴寂似的，天天的都想着上皇上龙床，坐皇上宝座，那天下伦理纲常还有没有吧？啊！李渊接到奏章，是微微一笑啊，哎，就说刘爱卿啊，你呀，过于激动了，不必那么义气嘛。啊，想当年汉光武大帝刘秀，不还跟他的同学睡在一张榻上吗？啊，人家都能够同床而睡，我只不过

裴坚，我们在一起啊，促膝长谈一会儿，又有何不可呢？不必要上纲上线，大惊小怪。刘文静一看，呵，还是我的不是了。哎呀，他不敢埋怨李渊，那嘴呀就经常的不干不净，指山骂漠，指怀骂丧，就整天的跟着裴寂两个人呢。是口角不断呢，俩人是死不对眼呢。只要你说东，我肯定说往西；只要你说白的，我肯定说是黑的；只要你说打仗，我肯定说要和解；只要你说纳降，我肯定要求你杀了他。反正是两个人这个意见呢，从此就没有相合的时候。那事事两个人是针锋相对呀。咱前面说过。刘文静掐半拉眼角，看不起裴寂。你这一个不学无术之徒，就靠着溜须拍马讨皇上的好，你就能当一个宰相，当一个左仆射啊？这简直是没有天理了！今天一听，怎么了？你要统兵带队去打刘武周，去收复并州？呸！刘文静好像没吐了，你有什么能耐呀？啊，一个李元吉已经把北边的门户给弄丢了，再去一个比李元吉还混的裴寂，你到那里乱七八糟搞一番，哎呀，不知道将来的局面该如何收拾啊！我明白，你想领兵带队，无非是想邀功啊。你也明白，你自己不学无术。没有一技之长，想做宰相之位，你也有一点心虚呀。想打个胜仗，回来好稳稳当当的做你的宰相，对不对？嘿嘿，我不能便宜你。为了国家社稷，为了各个方面，我也绝对不能够把这个功劳给你身上。刘文静为什么处处与裴寂针锋相对？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也就是刘文静内心深处的一个原因，因为刘文静不傻呀，他一看这皇上李渊和裴寂的关系，那不是说说离间就能离间得了的，不是说这个裴寂做一点错事儿，这皇上立刻对他就不喜欢的，两个人的关系铁板一块，不容易分开呀，只要有皇上在。这裴寂就倒不了台，自己想把他给鼓捣下去呀、啊，哼，不太容易。那他要下不了台，这大唐朝的第一臣子这个位置肯定就是他的，自己永远当不了群臣之首。那么自己若想当群臣之首，唯有一种可能，哪一种可能啊？那就是。更换皇帝，更换谁当皇帝？哼，如果是能把秦王李世民推到皇帝宝座上去，凭着我和李世民我们俩的关系，那只要是李世民当上皇上，微臣的第一把，那肯定就是我呀。李世民对裴寂那也看不惯呀，但是我和二郎的关系。那多如现在的皇上和裴寂的关系呀，我想走皇上这条路，看来是不成了。那我只有抱住二郎这条腿，能够逐渐的把秦王李世民推向宝座，那我就大事成矣呀。所以刘文静一直有这么一个心眼儿，那要想把秦王李世民推向宝座。那必须让李世民是处处立功啊，让李世民立下的功劳足足盖过太子李建成，李世民就有望能够登基坐殿呢。所以一听裴寂要统兵带队，那不行，从公处说，你裴寂不学无术，到那就有可能被人家刘武周打一个稀巴烂呢。对咱们整个大唐尤为不利，

0: 下说：“你要打胜了仗，这个功劳就扣在你脑袋上了。如果这个仗我不让你打，把这个打仗的功劳交给我家秦王，这不又增加了我家秦王的一个砝码吗？所以无论从公从私，我都不能让你赔计得逞。”想到这里呀，刘文静赶紧迈步就出了班列了。啊，陛下，李渊一看是刘文静，文静，你有何本奏啊？陛下，并州乃为我朝基业根本，现在并州一失，这次出征必须复夺并州，也就是说这一次领兵带队的必须要把这个仗打赢啊。秦王能征善战，臣以为应该派秦王为帅方为稳妥。刘文静说的在理，兵州很重要，但丢了，现在要想复夺兵州，那必须一战而胜。那一战而胜，满朝廷能打这个保票的还有几个人呢？那除了秦王莫属啊，派秦王最为稳妥了。你派个裴寂呀，咱不能说打不赢呗，反正是一半对一半。李渊一听，手捻虚髯，一点头，认为刘文静啊言之有理。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噌，又有一个人迈步走出班列。父皇，儿臣愿提兵北征。好，李渊一看，谁呀？出来的非常人呢，正是自己的大儿子太子李建成。这个李建成在班列里已然听得着刘文静的话了。刘文静前面的话很有道理，哎，要打的兵州必须一战而得，但是后面的话李建成有点不爱听，怎么非得是我兄弟秦王李世民呢？我就不能打呀？你们别忘了，当初李世民率领右军绕西包抄长安，我李建成和你刘文静率领左军过潼关向长安攻击前进，结果这长安城怎么拿下来的？长安城最先攻上去的是我左军统军孙华呀。虽然孙华阵亡了，但是呢，那也是最先登上长安城墙的，所以呢，我李建成带兵的能力也不差呀。你们请战呢，我也请战，所以李建成啊也主动请缨。李渊一看，呵，这一时之间三桌请缨的，有宰相，有太子，有最能打的秦王，我让谁去啊？我让太子去，我那二儿子李世民可能不太乐意，我让秦王去，我这太子爷李建成可能心里头堵得慌。哎，干脆呀，我还是派一个非皇子的人选去吧。李渊盘算了一下，觉得让裴寂去征讨刘武周还是挺适合的。看到你们一个个能够为社稷奋不顾身，朕心甚慰呀。不过我看这一次啊，还是天劳裴坚吧。裴坚啊，在。裴寂一听心花怒放啊，陛下，朕任命你为晋州道行军总管，河东诸州由你便宜行事，你选个日子挑选50000精兵就出发吧。等你办事回来，朕要亲自到潼关欢迎。是。哎呀，陛下英明。裴寂高兴坏了。刘文静在旁边一听这个别扭，一跺脚，嘿，进班列了。李渊就一皱眉呀， 李曼心说：“你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你不高兴要跺脚，你走出朝廷跺去，当着我的面你跺什么脚啊？你这明着是跺裴寂的，这暗地里不就是跺给我看的吗？啊，刘文静啊，刘兆仁，你现在呀有点过呀啊！这些天你老在我跟前冲着这个裴寂努眉瞪眼，只要这裴寂说的话，甭管有理没理，到你嘴里完全没理，当着我的面就敢给他怼过去。哎呀，刘文静啊，要照你这样再下去，哼，朕可不能容你。这李渊心里这话，嘴上没说，看了看秦王李世民，啊，二郎啊，父皇，宇文新的事儿就从你之意，你知会吏部一声，给他进爵一级。谢父王，谢陛下。这宇文新趴在地上邦邦磕头，抬起头来向秦王李世民投过来感激的目光。李世民冲他一摆手，这宇文新呢这才站身来。李渊一看没有其他事儿，就散了吧。就这么着早朝散了，李渊有宦官陪着到内宫休息。李世民怀抱护板转身迈步走出殿外，刘文静义愤填膺，哼哼唧唧跟着李世民往外走。刚走了没两步，帮一下，哎呦，他就觉得膀子呀被人这么一撞，好悬没被刘文静给撞趴下。哎，谁？刘文静侧身一看，噔噔噔噔噔，一道黑影就从身边走过去了。看背影能看得出来，谁呀？齐王李元吉。就见李元吉往前走了几步，回头狠狠地瞪了李世民一眼，又瞟了这刘文静一眼，哼，哼了一声，啊，噔噔噔噔，李元吉回去了。哎，刘文静一看，怎么这样啊？随便撞大臣呢？刘文静刚想开口，哎，李世民冲他一使眼色，那意思，不要在此惹出祸端。刘文静今天这个火大了。秦王啊，你看今天这……李世民说，有什么事到我府上说去。哎哎，就这么着，刘文静跟随李世民就回到秦王府承乾殿。到这里，李世民呢把自己秦王府的僚属都给叫来了。那每天散朝之后啊，这僚属都到这个承乾殿议事大厅。这个议事大厅李世民给他起了名字叫做人文厅。每天散朝之后，这僚属们都在人文厅跟着李世民议事论文，已成了定例了。那么现在呀，于志宁、严师古这两个先生啊已经离开秦王府了。您别看这两位大贤走了，但是在房玄龄的经营之下，又有一大批文武才俊齐集秦王府。这段时间呢，房玄龄没闲着，为着秦王李世民收罗了不少人才呀。收罗一个，李世民马上给予官职，为自己服务。那一时之间，这文王厅是人才济济呀。文的有济世参军房玄龄，兵曹参军杜如晦，主簿薛收。你看这薛收，原来李世民访他不到，后来薛收回家见到李世民的书信，大为感动。房玄龄派人再次这么一访，就把薛收纳入了秦王府，被认为主簿。文的还有文学姚思亮、许敬宗、薛元敬、葛文达等等。那武官有幕府李靖、左羽后侯君集、军纪将军张亮、 长史屈突通，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比部郎中长孙无忌，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骠骑将军段志玄。那这里头的屈突通、刘弘基、长孙顺德、段志玄，他不是秦王府属下，但是由于他们呢与李世民的渊源颇深，就混成一体了。平常啊，经常也到秦王府来参与秦王府的议事。那么今天呢，照往例，秦王一回来，大家伙马上齐聚人文厅，就开始讨论今天的朝政了。那今天最重要的朝政，那就是皇上派裴寂去收复并州嘛。大家对这个事情各发表看法呀。那大家一致认为呀，这个裴寂从来没带过兵，派他去攻打刘武州不是合适人选的。那就在这个时候，噔一下子，这李元吉从外面闯进来了，把眼一瞪，哼，朝廷派的人不是合适人选，那你们这个小朝廷说一说要派何人呢？这才引出一场元吉撒泼城前殿，秦王统兵出长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

0: 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脸上笑容常围绕。
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感
6: 恩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脸上笑容常围绕。
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这本书，叫做《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呢，是成年人最顶级的重生，也是熬过深渊、学会等待、放下仇恨的一本解读的书。
0: 嗯，
1: 那个如果呀是人生的话，只能读一本复仇与重生的书呢，那一定是《基督山伯爵》。如果说这个傲慢与偏见写透了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偏见与双向成长，那《基督山伯爵》呢，就是写尽了人生极致的苦难、背叛、绝境、蛰伏、逆袭与救赎。很多人呢对这本书的认知啊，停留在碎片化的标签，复仇爽文的鼻祖，逆袭神作，豪门归来，快意恩仇。那大家呀可能会记住了那句封神的金句：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我们羡慕主角从阶下囚逆袭成百亿伯爵，亲手惩戒了所有的背叛者，碾压了所有仇人，活成大快人心的复仇范本。可是绝大多数人呢，都读错了《基督山伯爵》。年少时呢，读这本书啊，我们看到的是爽感，是复仇，是逆袭，是善恶有报的痛快。我们沉迷角色绝地翻盘的神奇传奇，向往呢手握财富、掌握命运、清算所有伤害的极致潇洒。但是在成年之后啊，经历人心险恶、世事无常、被人算计、被人辜负、跌入谷底以后呢，无人救赎之后，再来重读这本跨越200年被称为通俗文学天花板的经世传世经典，大家就会彻底读懂大仲马藏在热血复仇背后最残忍、最通透、也最治愈、最清醒的人生真相。

这本书从来不是一本简单的爽文，更不是教人睚眦必报啊、执念复仇的教科书。他写的是一个普通人被命运推入无底深渊，被人性的恶彻底碾碎人生，在极致的绝望、孤独、黑暗、崩溃之中，如何守住本心，熬过绝境，重塑自我，涅槃重生，最终靠等待沉淀力量，靠格局放下仇恨，靠通透救赎自己的完整人生修行。这本书最震撼人心的，从来不是主角的复仇有多痛快哈，而是一个被世界彻底辜负、被人生彻底摧毁的人，在看透所有的黑暗、尝遍所有的苦难、看清所有人性之恶后，依然没有变成恶人，依然选择守住善良、守住底线，最终与命运和解、与过往释怀。大仲马用几万字的宏大叙事告诉我们，三个成年人缺一不可的顶级智慧：绝境之时耐得住孤独是重生的根基，低谷之时耐得住底气是翻盘的资本，攻城之时放得下执念是最终的救赎。那今天啊，我们彻底为大家解读这本《基督山伯爵》，从作者创作的秘密底色到全书完整的剧情脉络，还有三大仇人的人性结局等等，哎，我们来跟大家讲这本跨越200年的顶级人生启示。

之前呢，我们深度读过大仲马的人生，我们知道呢，大仲马本人呢是文学史上最传奇的天才。他出身混杂，年少清贫，自学成才，一生风流挥霍无度，争议缠身，却凭一己之力啊，撑起了19世纪法国通俗文学的半壁江山。他有一句最经典的创作名言：“历史是一枚钉子，我用来挂我的小说。”不同于纯文学作家的晦涩沉重、刻意的拔高利益，大仲马的写作呢，永远是通俗易懂，然后剧情啊极致饱满，人性呢极致真实，情绪也是极致的共鸣。他不写悬浮的圣人，不写虚假的童话，也不写空洞的鸡汤，他只写真实的人，真实的欲望，真实的善恶，真实的命运沉浮。而《基督山伯爵》呢，是大仲马一生创作的巅峰，他也是个人人生价值的极致映射。很多人呢不知道这本宏大的、磅礴的，然后跌宕起伏又跨越数十年的时空，串联无数人物与命运的史诗级小说，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故事。它的原型呢，来自大仲马看过的一则真实的新闻案件。19世纪初的法国，有一个名叫皮埃尔的年轻鞋匠，老实本分，勤恳善良，原本呢拥有安稳的生活与真挚的情感，却因为身边朋友的嫉妒与算计，被恶意的诬陷，无故无冤含冤入狱，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面蹉跎了数年。出狱之后啊，他一无所有，人生尽毁，看着陷害自己的人功成名就，安居乐业，满心怨恨，开始隐秘的复仇，最终呢，掀起了一场命运的风波。大仲马被这个真实的悲剧故事深深的震撼，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人性险恶面前的渺小与无助，也看到了嫉妒与贪婪是如何摧毁一个无辜者的一生，看到了冤屈与绝望和扭曲的人心。于是啊，他以这个真实的案件为基底，放大苦难，重塑命运，升华内核，耗时数年打磨出了《基督山伯爵》。

但大仲马没有止步于真实的悲剧，他给了所有身处低谷、遭遇不公的人一个极致的期许与答案。真实故事里的主人公最终被仇恨吞噬，沉沦黑暗，不得善终，而小说里的爱德蒙·唐泰斯熬过了极致的苦难，挣脱了仇恨的枷锁，完成了自我救赎，活成了所有人的希望。这也是这本书最珍贵的底色，他深知人间疾苦，看透人性险恶，却依然愿意相信等待的力量，相信希望的光芒，相信善恶终有回响，相信苦难终会成全人生。大仲马一生挥霍，一生热烈，一生通透，他见过人间浮华，也见过底层苦难，见过权贵虚伪，也见过人性微光，所以他写《基督山伯爵》从不刻意说教，从不强行圆满，只是用一场跨越19年的人生沉浮，温柔且坚定地告诉每一个普通人，人生最坏的境遇不是跌入深渊，而是身处深渊，放弃等待，丢掉希望，任由自己被黑暗吞噬。整部《基督山伯爵》是一场完整的人性淬炼史，分为两个极致对立的人生阶段。前半生是纯粹善良、毫无防备、被世界辜负的普通人爱德蒙·唐泰斯，后半生是隐忍通透、手握乾坤、惩戒善恶、最终释怀重生的基督山伯爵。故事的开篇没有任何狗血铺垫，没有任何的宿命悲情，只有极致的圆满与温柔。正是这份极致美好，让后续的毁灭更显残忍，让最终的重生更显珍贵。

20岁的艾德蒙呢，拥有普通人难以梦寐以求的一切美好。他出身平凡，家境清贫，却勤恳踏实，通透聪明，性格温柔，待人真诚，没有丝毫的戾气与狭隘。年纪轻轻呢，就凭借过人的天赋与踏实的品质，成为了商船大副，即将晋升船长，事业前途一片光明。生活里，他温柔孝顺，善待家人，用心照顾年迈的老父亲。情感上，他拥有一位貌美的、善良又温柔、真心相爱未婚妻，艾梅尔塞台斯。两个人呢情投意合，即将成婚，婚姻幸福近在眼前。实际上呢，他待人谦和，真诚坦荡，从来不与他人结怨，看似拥有了平凡人一生最安稳的圆满。此时的唐泰斯呢，是一个纯粹、热烈、善良、通透又毫无城府、不懂人心险恶的完美的普通人。他相信世界的美好，相信人性的纯粹，也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相信真心就能换真心。他不懂嫉妒，不懂算计、虚伪和恶意。正是这份纯粹的善良，成了他未来人生中悲剧的根源。人性最残忍的真相啊，从来都不是恶人作恶，而是你的优秀、顺遂、圆满会无形中刺痛平庸之人，催生无端的嫉妒与恶意。唐泰斯的顺遂人生彻底刺痛了身边三个人，也正是这三个人呢，他从未设防甚至善待过的人，联手将他推入了无底的深渊，毁掉了他的一生。第一个仇人是他的同学唐格拉尔。唐格拉尔呢，嫉妒唐泰斯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嫉妒他即将身居高位，人生顺遂，自己只自平庸，碌碌无为，却只能屈居人下。他满心狭隘与不甘，生出了强烈的恶意，见不得别人好，是典型的平庸者的嫉妒之恶。第二个仇人呢，是他未婚妻的表哥费尔南。费尔南呢，深爱梅尔塞台斯，看着心爱的女人呢即将嫁给优秀顺遂的唐泰斯，看着自己求而不得的幸福被别人轻易拥有，心生执念，因爱生恨，自私狭隘，不择手段，一心只想毁掉唐泰斯的人生，抢占他的幸福。第三个仇人呢，是他的邻居卡德鲁斯。卡德鲁斯呢是唐泰斯的旧友，深知唐泰斯的善良与真诚，却生性贪婪、自私、凉薄。他明知所有的真相，知晓唐格拉尔与费尔南的阴谋，却因为害怕惹祸上身，贪图利益，冷漠旁观，甚至顺水推舟，默许恶行，用沉默与冷漠成为了加害者的帮凶。

三个心怀恶意的人，因为各自的嫉妒、自私、贪婪，联手编织了一张恶毒的大网，针对毫无防备的善良者，他们捏造虚假证据，诬陷唐太斯通敌叛国，私藏密信，在他人生最圆满、最幸福的婚礼当天，将他当众逮捕。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调查的唐太斯，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无妄之灾会彻底颠覆他的整个人生。当时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维尔福是压垮唐太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全书最虚伪、最冷血、最极致的利己主义者。维尔福知晓全部真相，清楚唐太斯是无辜的，甚至明白案件背后的所有阴谋，只要他秉公执法，稍加核查，就能还唐太斯清白，还世间一份公道。可维尔福为了自己的前途、名声、仕途，选择了颠倒黑白，牺牲无辜。他发现这起案件牵扯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一旦真相曝光，会毁掉自己的事业与人生。于是他亲手销毁所有的证据，无视所有真相，不顾所有良知，将无辜的唐太斯判处终身监禁，打入外界无人知晓、暗无天日的死囚。没有审判，没有公道，没有辩解，没有救赎，婚礼变牢狱，圆满变绝境。一夜之间，20岁的唐太斯失去了事业、爱情、自由、名誉、家人、未来，失去了人生所有的光明与希望。他从人人羡慕的青年才俊变成人人唾弃的叛国罪犯，从温柔顺遂的普通人变成了被困囚牢、不见天日的囚徒。入狱之初，唐太斯满心的不甘，满心的委屈，满心绝望。他不断的辩解，不断的申诉，不断的祈求公道。他相信真相终会大白，善良终被善待，冤屈终被平反。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所有的期盼都是落空。外界无人记得他的冤屈，无人为他鸣不平。陷害他的人呢，拿着他的人生，踩着他的苦难，步步高升，风生水起。唐格拉尔成为顶级富商，家财万贯；费尔南战功赫赫，跻身贵族，迎娶梅尔塞戴斯啊，家庭非常的圆满。那威尔福呢，身居高位，名利双收，前途坦荡。而无辜的唐太斯只能是在潮湿、阴暗、冰冷、狭窄的地牢里忍受孤独、饥饿、病痛、绝望的折磨。更残忍的是，他年迈的老父亲因为儿子蒙冤入狱，受尽屈辱，无人照顾。

0: 当唐太斯在狱中得知父亲离世的噩耗，他的世界呢彻底崩塌了，所有的善良，所有的温柔和期许，还有相信，全部被现实碾碎，荡然无存。他开始怨恨了，开始绝望，也开始厌世，仇视这个世界。他想不通，自己的一生向善，待人真诚，从未害人，从未作恶，为什么会遭遇如此极致的苦难与背叛呢？为何作恶者风生水起，行善者坠入深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基督山伯爵》，我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文字时光，给大家拆解这部《基督山伯爵》。刚刚讲到了哈，为何这个作恶者风生水起，行善者会坠入深渊呢？极致的绝望之下呢，主角选择了放弃生命，试图以死亡来终结所有的苦难。而就在他即将放弃一切彻底沉沦的时刻呢，命运却给了他绝境之中唯一的救赎。他遇见了法利亚神父，法利亚神父是整篇小说的灵魂救赎之光，也是唐泰斯重生的恩师与贵人。同样含冤入狱的神父呢，学识渊博，通透豁达，心怀大爱，看透世事，却从未被苦难磨灭善良与希望。遇见神父之前呢，唐泰斯只有本能的怨恨与绝望，他的痛苦呢是情绪的崩溃，他的执念呢是简单的复仇。遇见神父之后，他才真正开始了人生的蜕变与重生。神父拯救他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帮助他越狱，帮他复仇，而是重塑他的认知，丰盈他的灵魂，拔高他的格局，教会他生存与人生的终极智慧。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在数十年的朝夕相伴中，神父手把手教他读书写字，多国语言，天文地理，数理哲学，人情世故，权谋人心，把一个原本单纯懵懂不懂世事的普通青年培养成了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眼界开阔，心智坚韧，通透人性的顶级智者。更重要的是，神父教会了他两个绝境重生的核心能力，在孤独中沉淀自己，在黑暗中坚守希望。神父告诉唐泰斯，人生最大的破产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放弃希望。人生最大的资产不是财富地位，而是坚韧心性。苦难从来都不是命运的惩恶，而是重塑人格的试炼。在神父的教导下，唐泰斯彻底地褪去了年少的懵懂、单纯、脆弱，开始沉淀、隐忍、克制、成长。他不再情绪化的抱怨，不再无意义的绝望，开始接受苦难，消化痛苦，沉淀力量，默默蓄力。神父临终之前，将自己毕生积攒的巨额宝藏所在地告诉了唐泰斯，同时呢，留下了改变他一生的临终谏言：等待和希望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不要为了复仇折磨自己的心灵，熬过黑暗，你值得拥有重新的人生。神父离世之后呢，唐泰斯借着神父的尸体呀，瞒天过海，成功越狱。整整14年的地牢囚禁，14年的黑暗蛰伏，14年的心智淬炼，他终于重见天日。此刻走出监狱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温柔、单纯、懵懂、天真的少年。那个热烈又善良、相信世事的年轻人，永远留在了伊夫堡的地牢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心智坚韧、城府深沉，又看透人性、掌握全局、冷静理智、手握底牌的全新王者——基督山伯爵。他找到了神父留下的宝藏，一夜之间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他习得了一身学识与智慧，拥有了洞悉人心、运筹帷幄的顶级能力。他经历极致苦难，拥有超越常人的坚韧心性与通透的格局。数年之后，他游走世间，沉淀心性，打磨格局，布局布棋，一步步地完整自己的身份、人脉、资源，等待最佳时机，开启自己的复仇与救赎之路。很多人误以为基督山伯爵的归来是简单的黑化复仇、快意恩仇，真正的高级从来都不是无脑泄愤、以恶制恶，而是用绝对的实力去精准审

0: 他重回巴黎，面对三个早已功成名就、生活圆满的仇人，没有冲动，没有暴怒，没有莽撞，而是布下一场精密、温柔、精准、无解的人生棋局。他不亲自动手伤人，不沾染血腥，不沦为恶人，只是利用人性的贪婪、虚伪、恐惧、自私，让每个仇人都为自己当年的恶行付出对等的代价，让他们亲手毁掉自己一生的功名、财富、家庭、幸福。面对贪利自私、投机钻营的富商唐格拉尔，基督山伯爵精准拿捏他贪婪的本性，一步步瓦解他的商业帝国，耗尽他的财富，击碎他的欲望，让他从腰缠万贯的顶级富商变得一无所有，穷困潦倒，最终在极致的恐惧与忏悔中放下执念，苟活余生。面对因爱生恨、自私掠夺的贵族费尔南，基督山伯爵揭穿他当年叛国投敌、恶意构陷、夺人所爱的所有丑闻，让他身败名裂、众叛亲离、被世人唾弃，最终在无尽的绝望与羞耻中了结了一生。面对虚伪冷血、利己至上的法官威尔福，基督山伯爵撕开他道貌岸然的假面，揭露他一生徇私枉法、颠倒黑白、摒弃良知、藏污纳垢的所有罪行，让他官场崩塌、家庭破碎、亲人反目、精神崩溃，最终疯癫落魄、余生凄惨。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当年所有的恶意、所有的算计、所有的伤害，最终都加倍反噬在了仇人自己身上。但全书最精彩、最升华、最治愈的转折，不在复仇的圆满，而在复仇之后的释怀。当所有仇人尽数得到惩罚，当所有冤屈尽数得以昭雪，当所有恨意尽数得以了结，基督山伯爵却陷入了最深的迷茫与反思。他原本以为复仇结束，自己就能解脱、就能圆满、就能放下过往、重获新生，可当真的尘埃落定，他才猛然醒悟，执着于仇恨看似是惩罚别人，实则是困住自己；沉溺于过往看似是不甘过往，实则是消耗余生。十九年的深渊苦难，十九年隐忍蛰伏，十九年恨意支撑，让他一直活在过去的伤害里，活在复仇的执念里。复仇完成的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仇恨从来不是救赎，毁灭从来不是解脱。如果一直盯着黑暗、盯着伤害、盯着恶意，自己终将永远被困在黑暗里，永远无法拥抱光明。于是他选择了彻底释怀、彻底放下。他不再纠结过往的苦难，不再执念曾经的伤害，不再沉溺复仇的快感。他选择原谅，选择和解，选择放下，选择奔赴新生。他散尽多余的财富，成全善良之人，远离世俗纷争，告别过往恩怨，带着通透与豁达奔赴属于自己的全新人生。全书的最后，他留下那句震撼百年的结语：等待和希望是人类全部的智慧。世间一切苦难终会落幕，一切黑暗终会消散，唯有心怀希望，静待时光，方能重启人生，重获自由。
1: 基督山伯爵最深刻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主角逆袭传奇，而是对人性极致真实的刻画。书中没有脸谱化的恶人，每个反派的恶呢，都是普通人最真实的人性弱点，嫉妒、自私、贪婪、虚伪、冷漠，他们的结局呢，也精准印证了一个顶级真相：所有靠恶意算计、不择手段换来的人生圆满，终将被人性的恶亲手摧毁。唐格拉尔呢，是现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类人，资质平庸，能力一般，心性狭隘，极度的妒忌，见不得别人好。他没有滔天的恶意，也没有极致的恶毒，却有着最阴暗的平庸之恶。 他自己不愿意努力，不愿意沉淀和成长，却见不得同龄人顺遂优秀圆满。别人的优秀在他的眼里不是榜样，而是刺眼的冒犯。别人的顺遂在他的心里呢，不是美好，而是不公的亏欠。当年他陷害唐太斯，不仅仅呢是因为嫉妒对方年轻有为、前途光明，仅仅呢是想除掉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竞争对手。为自己的人生铺路，这份毫无由来、毫无底线的妒忌，让他亲手毁掉了一个无辜者的一生。出狱翻身之后的唐格拉尔，靠着投机钻营、唯利是图，累积了巨额财富，成为了巴黎赫赫有名的银行大亨。他一生信奉利益至上、金钱万能，为了财富不择手段、毫无底线，抛弃良知。可他一生被贪婪裹挟，被嫉妒困住，从未真正拥有过内心的安稳和幸福。最终呢，基督山伯爵精准利用他的贪婪本性，一步步收割他的财富，击碎他的欲望，瓦解他的人生。晚年的唐格拉尔一无所有，穷困潦倒，尝尽饥饿与苦难，还有恐惧，在无尽的忏悔中苟活。他的结局告诉我们，嫉妒是人生最廉价、最致命的毒药。见不得别人好的人，终将亲手毁掉自己的人生。狭隘、自私、唯利是图的人，终将被欲望反噬，落得一无所有的结局。费尔南的恶呢，源于极致的自私与偏执。他深爱梅尔塞泰斯，却不懂得尊重，不懂得成全，也不懂祝福，只懂得占有、掠夺和毁灭。因为自己求而不得，就毁掉所爱之人的幸福，毁掉情敌的人生，把自己的执念与不甘转化为伤人的利器。当过往的丑闻被当众揭穿，当虚伪的面具被彻底撕碎，他一生的功名、尊严、家庭体面瞬间崩塌。所有人都看清了他自私、卑劣、不择手段、叛国害民的真面目。他从高高在上的贵族变成了人人唾弃的罪人。最终，他在无尽的绝望、羞耻和悔恨当中彻底崩溃，了结自我。费尔南人生的宿命道尽了最通透的情感真相。靠掠夺、算计、伤害换来的爱情圆满，从来都是一种虚假的泡影。执念过往、自私偏执、不择手段的人，终将被自己的执念反噬。失去所有曾经贪念的一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强行掠夺，终会倍加失去。

基督山伯爵从来不是一本复仇的爽文，而是一本普通人的人生重启指南、逆境修行手册、灵魂救赎之书。他告诉每一个身处低谷、历经委屈、遭遇背叛、陷入迷茫的成年人，人生没有白受的苦，没有白熬的夜，没有白经历的磨难。所有的绝境都是重生的铺垫，所有的苦难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黑暗都是光明的序章，生活从来不会一直顺遂，人生总会遭遇不公，历经伤害，跌入低谷，陷入绝境，你会被人算计，被人辜负，被人误解，被人伤害，你会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体会不为人知的委屈，经历濒临崩溃的绝望。但请你永远记住，唐太斯的人生，哪怕身处最深的黑暗，也要守住心底的希望；哪怕历经极致的苦难，也要保留温柔的本心；哪怕被世界极致辜负，也要学会自我救赎、自我成全。不要因为一时的黑暗放弃一生的光明，不要因为一时的伤害执念终身的怨恨，不要因。

0: 为一时的低谷，否定所有的未来。人生最好的智慧，从来不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是耐得住孤独，沉得住底气，守得住希望，放得下执念。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读懂基督山伯爵的通透与温柔。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啊，该和您说再见了。到此呢，我们这本《基督山伯爵》也跟大家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考无捷径，包裹是骗局，警惕虚假宣传，远离非法中介。敦化交警大队揭秘六大驾考诈骗套路之四五六。内部关照皆是空话，考官、车辆、路线、考台全程随机分配，成绩实时上传，全程多级监管，无打招呼，走捷径可能，花钱贿赂，涉嫌行贿，杜绝触碰法律红线。花钱代考完全行不通，考场人脸识别实时抓拍，电子签名，音视频全程监控，人证核验全覆盖，替考根本无法实现。驾考作弊属于违法犯罪，驾考属于国家级法定考试，作弊、组织作弊均违法，轻则行政处罚，重则判刑留案底，可能对个人及子女升学、就业、参军产生影响。文明守法应考，摒弃投机心理，踏实刷题练车，凭真本事考驾照，远离非法中介，不信包裹代考花钱拿证谣言，遵纪守法，诚信考试，拒绝一切作弊违规行为，合法考取驾驶证，守护自己与他人出行安全。驾照是伴随一生的驾驶资格证明，它关乎的不只是一张证件，更是您和千万家庭的出行安全。没有任何捷径可以通向合格的驾驶技术，唯有脚踏实地，认真参加培训，扎实掌握驾驶技能，才能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驾驶人。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酒驾报废车还超员高达133%。2026年5月29日，新疆乌恰，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嫌疑，经拦停检查，发现该车核载6人，实载14人，超员达133%。司机李某称，车上都是去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其身上有明显的酒味，呼气检测结果显示其体内含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里面含58毫克。后续检查中，交警发现该车车况极差，除主副驶有座位外，后面的座椅已全部拆除，经核实确实认该车早已因报废注销。该车车内状况，李某酒后驾驶报废车，严重超员，将面临法律严厉惩罚，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大爷接到诈骗电话，直接请君入瓮。近日，重庆市云阳县公安局凤鸣派出所接到五同村村民报警，称抓到一骗子。

0: 原来诈骗分子利用 AI 换声技术模拟田大爷儿子的声音向他哭诉，说自己被派出所抓了，需要40000元捞人。幸亏田大爷想起了反诈提醒，当即打电话向儿子问明情况，识破骗局。他决定将计就计，在村民的帮助下，将前来取钱的诈骗同伙当场控制并报警。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3: 宝贝，
4: 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那谁先来呀？你们两个？好吧，那穿白裙子的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我叫赵一锦，虚六岁了。
0: 赵一锦对吗？
3: 张一锦。
0: 张一锦。嗯。
3: 张一锦。
0: 张一锦，嗯，欢迎你。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杨逸然，今年六岁了。
0: 六岁了，杨逸然。
4: 对。
0: 啊，欢迎你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
1: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1: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4: 头脑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张艺锦和杨艺然，对吗？对吗？你们是哪个班级的？
1: 果松 A 班。
0: 果松 A 班的。
1: 对。
0: 那是大班了。那你们？
1: 我们
0: 马上放假了，放完假就不在那儿上学了吧？
1: 我们放完假，我们就要上大班了。我们现在是中班。
0: 啊？
1: 我们放完假就要上大班了。
0: 白话班是大班。
1: 大班。
2: 大班啊。
1: 我们现在是果松。
2: 果松啊。
0: 啊，那然后紧接着你们上白话班，对吗？
1: 对。
0: 啊，我还以为你们直接毕业了呢。
2: 好的，那
1: 大班还没上完就要毕业吗？
0: 啊，但是你们两个确实是长得挺大。
2: 是的，然后有的那个小朋友好像就不在幼儿园上最大班了哈，就上各个学校去上最大班。
0: 有吗？
2: 嗯。
0: 学前班。
2: 对，是的。
0: 学前班得在这儿上。
1: 我听到老师
2: 在
1: 对话。
2: 在好像二小学和和那个未来小学好像都有吧。
3: 老师，我听到你的对话了。
0: 我也能听到你的对话。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你们现在在幼儿园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啊。
1: 但是我更喜欢放假。出去吃雪糕。
0: 啊，放假可以出去。
1: 冰淇淋。
0: 去哪里吃雪糕呀？
1: 去冰淇淋店。
0: 上
1: 或者。
0: 会出去玩吗？
1: 出去玩。我就是。请问你有？但是你吃冰淇淋吃太多，会不会肚子疼啊你？
2: 谁吃冰淇淋了？
1: 我哪知道啊？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不知道。
2: 哎，刚才你们两个怎么才来呢？是不是在幼儿园放学的很晚吗？
1: 我们是早接的，等一名叫张玉灿的小朋友。
2: 他去干嘛了？
1: 他有点慢。
2: 他有点慢。
1: 对。
2: 那他也不来参加节目，为什么要等他呢？
1: 他有兴趣班儿。
2: 啊，他有兴趣班儿，那
0: 就是你们是需要一起从幼儿园出来，是吗？
1: 对。
0: 啊，你们三个一起从幼儿园出来，爸爸妈妈都在门口等着你们。
1: 还有别人。爸爸妈妈在长廊等我们。
0: 啊，长廊。
1: 长廊就是我们学校的
3: 一个小亭子，正方形的。
0: 啊，正方
1: 形。那是长方形。
0: 那在那个小亭子里面干嘛呀？
3: 那里有很多的装饰。
0: 啊，这有什么装饰啊？
3: 有蝴蝶什么的。
0: 真蝴蝶啊？
3: 假的装饰。
0: 啊，假的装饰
2: 。
0: 那为什么要把蝴蝶装饰在那个地方呢？
3: 因为这是画出来的，或者想象出来的。
0: 啊，想象出来的。那是谁画的呢？
3: 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是大班或者中班或者小班。
0: 那要是让你们画，你们能画那么好吗？
1: 能。
3: 我可不会画。你们小朋友帮我们。
0: 啊，得需要人帮你们。
1: 我吐你，你信不信？
0: 啊，好了，那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在幼儿园的话，是那种淘气的宝贝，还是比较乖的宝贝？
1: 比较乖的。
0: 比较乖的。那么春呢，稍微有点淘气。
3: 但我喜欢当。纯的奶猫。
0: 什么
2: 奶猫？你们家养猫了吗？
3: 我家可没养猫。
0: 啊，奶猫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萌萌的小猫。
2: 啊，萌萌的。
1: 我家养猫了。
2: 啊，你家养猫了。
1: 对。
2: 啊，养的什么样子的？
3: 就是我班同学家也养了三只猫。
0: 三只猫呢？你们家除了你还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
1: 我家有。
0: 你家是什么？
3: 只有露水河。
1: 我家是猫，
3: 只有露水河。
0: 露水河。
3: 露水河有我一个哥哥。
0: 在露水河有一个哥哥，你们家里面没有是吗？
3: 我们楼上有个亲弟弟，然后露水河也有一个弟弟。
0: 你家里面有没有？就你自己的？
3: 没有。
0: 那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是妹妹？
3: 我什么都不想要。
0: 为什么？
1: 到我了。
0: 等会儿，先让他说完。
3: 因为我想自己看动画片。
0: 啊，跟他一起看不行吗？
3: 啊，
0: 跟他一起看不行吗？
3: 因为他刚生出来，哭还得喂好几年奶才能像我这么长大。
0: 那你就喂呗。
2: 对呀、
3: 我可不会给他换尿不湿。
2: 啊，
0: 你就不喜欢是吗？
3: 因为太臭了。
0: 啊，不是，那你是因为不喜欢吗？那比如说他要出来，不是会跟你一起玩吗？
3: 但是他长大了，明白懂事儿。但是他小时候
0: 就不想。
3: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都看到我小时候的照片了。
0: 啊，你呢？你家里面是哥哥还是弟弟？
1: 我家里面没有。
0: 弟弟，那是姐姐妹妹。
1: 不是，我
0: 家里面。你家里面有
1: 我姑姑有哥哥，我还有一个姑姑是妹妹。
0: 啊，那就是你自己家里。
1: 不是。
0: 没有。那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想要个妹妹？
1: 我啥都不想要。
0: 啊，你也不想要？为什么？
1: 因为他们会混我吃混我喝。
0: 啊，混你吃。

0: 他们也会抢走我们喜欢的玩具和食物。
1: 那就给他点呗。
0: 大的裙子恐怕他们都想要。
1: 就你穿小的，然后就给他穿呗。
2: 对呀、啊，你这么
0: 大的
2: 小裙子。
0: 大的我害怕他们绊倒啊。
1: 哦，没事儿，就他们长大了，长到你这么大，他们再穿呗。
0: 我真怕他把我衣柜里的裙子全整乱了。你看我爸爸妈妈的小屋的裙，我小屋的最长的裙子都得被他扯烂了。
3: 哎呦我的妈！
1: 他有那么淘吗？
2: 对呀、
1: 啊，有啊。
2: 嗯，
1: 那
2: 你们两个是不是马上就放暑假了？放暑假的话，看护吗？
0: 我们得托管
2: 啊，托管，你们俩都托管吗？
0: 对，大多数小朋友上学，然后我们要混班
2: 啊，混班、
1: 啊、混到一起啊。
2: 那你们两个在班级是好朋友是不是？
0: 对。
2: 我感觉他好像是不是什么事儿都。
0: 我和一个女生王子一，我俩是好朋友。
2: 啊、
0: 我总跟他玩小奶猫游戏。
4: 我也是，我和他一样。
0: 我俩都爱当猫，
2: 只要紧
4: 不来的时候，我就和王子一玩。
2: 嗯，
4: 有时候是我俩一起当猫。
2: 哦，是这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唱歌了。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了？
4: 桃花笑。
2: 你呢？
0: 桃花笑。
2: 啊，你们两个
1: 唱一首歌。那这样的话听不出来你们谁是谁唱的。
0: 那我先，我想先唱。
4: 行，你先。
1: 你们会唱不同的歌吗？
0: 嗯，老师，
4: 那我唱小美满。
2: 好，
1: 美满，
2: 美满和桃花笑是吗？
0: 那我也唱小美满。
1: 你唱桃花笑吧。
2: 桃花笑吧。
0: 桃花笑我不太明白。
4: 行，那我换歌行吧。
1: 你俩决定，你唱小美满，你唱桃花笑。
0: 嗯。
1: 行吗？这样行吗？
0: 我俩全是小美满，一起唱吗？
1: 人说唱一人唱
2: 一首。
1: 一
2: 人唱一首。
4: 我换歌行了吧？
0: 我想唱小美满。
2: 嗯，那好，那
1: 你
2: 唱桃花笑好吗？
1: 那你唱什么？
4: 我唱你的答案。
1: 你的答案，好嘞。
2: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你是我的善良小苹果，怎么爱谁都不选错。红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6: 我要唱两只老虎。
0: 我来唱。
7: 我先唱。
4: 我来唱。
8: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0: 的歌是在哪儿学的呀？
1: 我自己就会这个，
2: 啊、
1: 我长大了就会了。
2: 哦，这么
0: 厉害！
1: 爸爸妈妈教我的。
3: 哇、
2: 哦。

0: 我这个是自己天生就会的。
1: 啊，天生就会，好厉害！
2: 天生都是天生就会。
1: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0: 我长大想要当医生，一名急诊科的。
2: 急诊科的，哪个科都知道。
1: 急诊科医生，你是看那个电视剧了吗？
3: 嗯。
1: 你呢？
0: 我长大想当警察。
1: 啊，当警察，当女交警吧，好吗？
2: 可以吗？
0: 女警察比较好。
1: 嗯。
2: 因为什么？
3: 因为男的就没有梳头好。
1: 男的没有梳头好。
2: 就是他没有你梳头好看，对吗？
1: 啊，是这样哈。
3: 但男生剪头发挺
1: 帅
3: 的。
1: 挺帅的，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超宝。
2: 你怎么知道？
0: 我妈告诉我。
1: 啊，妈
2: 妈
1: 告诉
3: 我。
1: 对啊，我们叫超宝来了。
2: 希望下次你们有机会还来我们这里做客，好不好？
1: 好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0: 是那个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陈丹，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多部门共同举办市直机关健康大讲堂活动。
6: 欧亚门前夜市烟火气十足，丰富市民夜间消费场景。
5: 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同心共建平安南湖。

0: 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市妇联、市直机关党工委、市卫生健康局在敦化市历史博物馆举办弘扬历史文化、赋能女性发展市直机关健康大讲堂活动。活动设置心理赋能、中医养生、草药手工体验等环节。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相关负责人通过卡牌互动、案例解析等方式，帮助女干部疏导工作生活中的负面情绪，掌握情绪调节技巧，塑造积极心态。市中医院的医生则带来了中医药科普课程，围绕四季养生、女性生理养护、职场亚健康调理、中医美容等实用内容授课，普及中医康养知识。理论学习后，还进行了中草药的 DIY 体验活动。各位女性干部职工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辨别各类中草药，亲手制作养生手作。在动作实践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在趣味体验中收获健康与美好。
1: 日前，欧亚门前的夜市火爆开市，特色小吃、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齐聚，成为市民夜间休闲的又一处打卡好去处，为城市夜晚添上了一抹鲜活热闹的烟火底色。傍晚时分，天色尚余微光，城市褪去白日燥热，城市的烟火气已经是悄然升腾。走进夜市的美食区啊，空气中飘着各色美食的香气，滋滋作响的特色烤串、清爽解腻的夏日冰饮、软糯香甜的传统小吃，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选购。那一旁的娱乐区里，色彩鲜亮的充气城堡、慢悠悠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格外吸睛，成为孩子们的欢乐天地。现场说笑、谈笑声、孩童的嬉闹声、摊位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整片区域氛围热闹轻松，充满了生活化的烟火气息。据了解，该夜市经营周期从六月持续至十月中旬，场内共设置26个美食摊位，涵盖烧烤、辣炒、特色小吃等，让市民尽情感受丰富的夜间生活。

0: 自查等知识，引导群众自觉规避安全风险。此次专项排查有效规范了辖区经营情况，进一步强化了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切实织密织牢社区安全防护网络，夯实了平安南湖建设基础。
1: 6月28日是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主题为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为普及癫痫以及相关罕见病防治知识，消除社会认知误区，关爱特殊患者群体。近日，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中心门前开展公益科普宣传活动。癫痫民间俗称羊角风，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所致反复发作并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异常的一种慢性疾病，具有突发性、反复性和短暂性的特点。患者发病时易发生磕碰、自伤、误伤他人等情况，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安全。宣传活动现场，前来咨询的居民络绎不绝，医务人员通过分发宣传资料、现场答疑，向居民普及癫痫发病的诱因、应急处置、预防诊疗等知识，并详细介绍国家对癫痫患者的保障政策，重点科普诊疗依从性的重要意义，纠正随意停药、盲目换药等错误认知，呼吁医患协同发力，规范诊疗流程，提升治疗效果。本次活动有效普及了健康知识，破除了大众认知偏见，引导患者树立科学就医理念，营造关爱癫痫患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健全标准规范，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
1: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
0: 水利部部署南方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近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26年至202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开展相应主题的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建设工作，打造一系列优秀的国家级文化名片。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28号在北京成立。秦海翔在出席成立大会时表示，各地要系统梳理我国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的营造理念和方法，总结保护修缮利用的实践经验，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说，保护工作不能止于建筑博物馆、做标本，而应留住乡土中国的真实生活，要破除大拆大建的旧路、拆真建假的歪路、千城一面的套路，立足保护发展共生、传统现代交融、守正创新平衡、破例并举，实现青山依旧、老屋不倒、乡愁有迹。
1: 央广网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改革

0: 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家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方案要求各地宣传、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突出工作实效，不大拆大建，不搞一刀切，不堆盆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1: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据预报，6月28日至7月3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西北部及湖北南部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降水影响，长江流域上游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水、资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修河、沿江支流青弋江、水阳江、珠江流域的西江上游北盘江、南盘江、中游支流都柳江、太湖周边及浙闽地区西安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江西昌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加强会商研判，滚动分析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强化预警校应，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科学调度流域水工程体系，加强水工程，特别是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河道堤防等巡查防守，细化落实在建工程安全渡汛措施。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东北超哨声在呼和浩特市吹响，点燃草原之夜。

0: 央广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申报品种新药居多。5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体现了我国医药行业蓬勃发展，新药上市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高度重视，积极参与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当年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根据今年的调整方案，形式审查分为初审、初审结果公示、复核、最终结果公告4个步骤。此次公示时间是为2026年6月29日至2026年7月5日。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可对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相关信息和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监督。
1: 近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在呼和浩特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鸣哨开赛，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经过全场激烈角逐，双方攻防均衡，均未能破门，最终是以0-0战平。上半场比赛开场后，呼和浩特队与通辽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上演一场势均力敌的草原德比攻防拉锯战。双方球员拼抢积极，场中缠斗激烈，两队门将全程高度关注，多次飞身扑救封堵极具威胁的射门，攻防两端节奏紧绷，对抗连贯。尽管双方都创造出数次得分良机，但最终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上半场以0-0平局收尾。下半场较量对抗强度进一步升级，场上贴身拼抢更为激烈，攻防转换节奏更快，比赛火药味持续升温，双方你来我往轮番冲击，球迷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两队球员拼至最后时刻依旧没能完成破门得分，最终全场0-0战平。看台上氛围热烈高涨，主场球迷与客场球迷分列看台，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大家挥舞旗帜齐声呐喊，为各自支持的球队鼓劲加油，阵阵欢呼与助威声响彻体育场，浓厚的足球氛围点燃了草原之夜，充分展现出足球的活力与魅力。据了解，东北超三省一区联动，汇聚80%业余精英，390名球员均为非职业选手，平均年龄22岁。此次东北超赛事落地呼和浩特，进一步丰富了区域群众体育赛事供给，为地方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鲜活动力。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夏季刮痧拔罐能预防脑梗吗？

0: 央广网消息，夏季高温高湿、低气压的环境会显著提升脑梗的发病风险，尤其啊，对中老年、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影响更明显。正因如此，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刮痧、拔罐祛湿的方式呢，通血管预防脑梗。还有人认为大量运动出汗可以达到清理血管垃圾的效果。然而，真相并非如此。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听听专家怎么说，关注关键词。防脑梗的关键在于控三高。刮痧拔罐可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缓解颈肩背僵硬、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但需要提醒大家，仅靠刮痧拔罐并不能防治脑梗，而有心梗、脑梗病史的人更不能用刮痧拔罐来代替正规的治疗。脑梗主要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控制有关，有效预防脑梗的方法是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日常按医嘱用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科学运动才是正解。
0: 刮痧拔罐也有禁忌人群，刮痧拔罐等中医养生项目并不是所有人群啊都适用，建议呢大家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特别是血压波动大，长期服用华法林还有这个利伐沙班等这抗凝药物，还有呢凝血功能障碍、糖尿病、皮肤破溃、严重皮肤病的患者，以及呢体质比较虚弱、贫血的人群，都要慎重刮痧和拔罐。
1: 最后还要特别提示一下，刮痧拔罐一般一至两周进行一次即可，过于频繁反而会适得其反，轻则出现大片的瘀斑，引起疼痛、乏力、头晕等不适症状，重则还有可能会造成水泡破皮，甚至会引发感染。另外，拔罐也不是罐印越紫排湿越多，罐印颜色深浅主要受吸力、流罐时间的长短、皮肤肌肉的厚薄等影响，不是衡量湿气的多少或者效果好坏的标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行人是道路交通的重要参与者，在交通事故中往往易受伤严重伤害，而不少涉行人事故的起因，因为行人的不文明、不规范出行行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引导文明安全出行，远离事故风险。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针对常见的行人交通违法及其危害进行提示、解读，呼吁全体市民共同守护平安交通环境。行人最危险的四种行为：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行人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轻则扰乱正常交通秩序，降低道路通行效率，重则直接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行人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人行横道时，必须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牢记红灯停、绿灯行，坚决杜绝闯红灯行为。在机动车内行走逗留，在机动车道上散步、停留、嬉闹或追逐打闹，会严重干扰车辆正常通行，大幅增加车辆碰撞风险。行人出行应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道路需靠路边右侧行走，切勿多人并排行走，谈笑间占据过多道路，避免影响车辆行驶。酒驾被查，开始后悔，求你们了，我上有老下有小。2026年5月23日，沪昆高速归峰服务区，当晚23时59分许，交警在服务区执勤，在对一辆准备加油的小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胡某身上有明显酒气，经呼气检测，其呼气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里含76毫克。胡某坦然自己喝了酒，然后一边解释一边求情道：天气热，我就喝了一口解渴，求你们了，通融一下，我上有老下有小。原来胡某在当晚聚餐时喝了一杯啤酒，之后自认为喝得很少，状态也不错，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没想到半路进服务区加油时被执勤民警查获，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交警提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句话已经老掉牙，但这句老掉牙的话却用最直白的对比，精准揭示了酒驾醉驾背后无法挽回的惨痛代价。微不足道的一滴酒的一念之差，极可能瞬间摧毁一个或多个生命，流泪的不仅仅是亲人，还有对无辜家庭的摧毁。真正为家人着想，为家庭负责，就应该坚决拒绝抵制酒驾醉驾，不要让你的侥幸成为亲人永远的痛，不要让你的一时之快成为家庭永远的伤口。饭不白吃，眼里都是活儿。在这里坐一会儿行吗？家长没在家。近日，两名小孩哥在湖北黄石洋新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门口想借坐，没想到受到警察叔叔的热情投喂。这两名小朋友也十分懂事，主动揽活，感谢警察叔叔，都是讲究人儿。 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的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出自歌曲《再见》，由张悦振演唱，发行于2005年7月1日。这首歌节奏感强，旋律在来回之中非常抓耳。他的唱腔虽然不是说丰富多变，却弹性十足，有着一番独特之处，在歌里的感染力超过了技巧性。

张玉振这首歌表达的不是再见，而是自己不得不离开后的伤感，以自己的爱人，以自己的人做一个告别。而他这一走，甚至连一个承诺都无法留下来，但好在彼此都珍惜这段感情。即将要走的人该挂念着留下的人，而留下的人也会思念着要走的他。

所以生命啊，它苦涩如歌，想不想看花海盛开，想不想看燕子归来，如果都回不来，那么我该为了谁而存在。这是一首坦诚直述生命的矛盾之歌，诚实而并非热爱地唱着生命的种种矛盾。这就是生命绚烂的风景，它苦涩如歌，亦璀璨如歌，带着时而高八度的惊艳，时而低八度的压抑，留住每一处绝无仅有的生命矛盾如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用什么把你留住》，由福禄寿演唱。这首歌的节奏感非常强，音符仿佛在阳光下跳动，铿锵有力，一字一句都打在你的心弦之上。当它融入你的情感里，那种火热难以忘怀的感觉就像火焰一般燃烧，割舍不去。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面旗帜，一种信仰，让我们尽情地跟随这首歌勇往直前，让那种火热的情感在你心中绽放开来。

我还是原来的我，出自歌曲《原来的我》，是齐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和寂寞，以及对于过去的怀念和无法挽回的伤感。歌词中描述了一个空间和时间里没有人在意自己，感觉被冷落和抛弃。同时歌曲中也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痛苦，因为曾经深爱过但却无法在一起，只能独自承受寂寞和孤独。

是由李成明作词，飞鸟梁作曲，后经重新填词编曲，成为齐秦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抒情和感性的元素，齐秦用他那柔和而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孤独、寂寞、伤感和无奈完美地呈现在听众面前，让人感受到爱情中的痛苦和无助。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0: 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曾经敢爱敢恨，为了爱极其卑微的自己或许难堪，但却是最美好的回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份属于青春的独家回忆，它就像一个秘密一样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带不走一丝云彩。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任由时光冲刷稚气的脸庞，带走曾经的伤痕，也吹走留下的痕迹。生活还得继续，人生的路还很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好的我们》，由王源新演唱，发行于2016年4月8日。这首歌也是同名网络电视剧《最好的我们》的插曲。曾经的你是最好的你，现在的我是最好的我，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但是我们之间相隔了整整一个青春。时间这座红桥，仅凭借着简单的喜欢，已然无法跨越。或许我们的青春就这样耿耿于怀，但至少曾经爱过恨过，不负遇见，不畏将来，也从此不念过往。

我心潮涌涌涌，心潮冷冷冷，乱石穿空，惊涛拍岸，都不能形容。冥冥中落寞超过了情浓，让我独步在冷风中。以前我不相信喜欢会被消耗殆尽，但后来我渐渐明白，人和人之间只要有了喜欢，就会有期待，一旦有了期待，心情就会患得患失。很多事情也并不是努力了就会有好的结果，或许路的尽头是什么从来就不重要。如果能在一段关系里开开心心，那就好好珍惜，如果不行也没关系，爱与不爱都要落落大方。

一生没有错，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你得不到是因为不属于你，放不下是因为你不甘心，失去所爱虽然伤心，但失去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可惜。

深夜的钟声响了，可心里空空的，也曾在雨中走过，寒风也在耳边掠过，曾有的故事已落幕，一切都过去了，还要勇敢地走下去。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因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每次唱起它，都能听到这样的旋律，让人忍不住的流出热泪。这首歌曲还原出了最真实的少女羞涩情怀，就像回到了 SHE 的时代，以一个天真的少女在喃喃地诉说着她暗恋时的羞涩、脸红、初恋的酸涩、感动和转身遇到他时的庆幸满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小幸运》，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5年10月21日。这首歌曲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歌曲在吉他与钢琴的伴奏下追忆青春片段。

的弦乐及鼓声的交织，随着田馥甄的声线起伏，像是诉说一段过往事迹的悸动，诉说着过往的悸动，重燃少年的感动。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小幸运》。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森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6: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
13: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是上了我的山。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

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五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0: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000。

0: 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 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

0: 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1: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0: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3: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5: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6: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 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5: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7: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钱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8: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里向，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5: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D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9: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其实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5: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9: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3: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十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0: 截至今年六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11: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0: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11: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10: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1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0: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1: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 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哈、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3: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4: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 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俗语有云呐、站着茅坑不拉屎。客观地说，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温体仁的行为并不符合这句话。确切地说，他站着茅坑只拉屎。外敌入侵，内乱不止，此城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让他继续折腾，大明可以提前关门。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坟里的猪虫巴发威，天下无敌的温体仁终究还是等来了敌人，一个他曾战胜过的敌人。自打辩论会上掉进温体仁的大坑，被赶回家，钱谦益已经在家待了8年。8年里，除了看人种地啊，因为他是地主嘛，那么主要的娱乐就是写诗。这些诗啊，大都收入他的文集，可以找来看一看，心理效果明显。心情好时看可以抑郁，心情不好时看可以自杀。诗的主要意思基本比较雷同，什么我很后悔，我要归隐，我白活了，我没意思，反正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走了黑道。毕竟家里蹲了7、8年呢，有点怨气很是正常。但钱谦益同志还是说错了，他走的是黑道，还没有黑道头。崇祯10年在家看人种地的钱谦益突然听说有个叫张翰儒的当地师爷写了份状子告他。要知道啊，钱大人虽说在上边混得很差，但到地方还是比较恶霸的，小小师爷闹事儿容易摆平。然而没过几天，他就迎来了几位京城来的客人，几位来抓他的客人。在被押解的路上，钱谦益才搞明白，原来那位师爷的状子是告御状。这个世上啊，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但凡斗争就有谱，包括政治斗争。一般说来呢，把对手弄到偏远山区回家养老也就够本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但这事儿也因人而异，比如温体仁就是个没谱的人，不知是他太过得意啊，还是太恨钱谦益。总之他没打算按着谱走，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起在那遥远的江南还有个没整死的钱谦益，没整死就往死里整。但他毕竟位高权重，如果要自己动手，传出去实在太丢面子，而且容易留下把柄，所以他决定借刀杀人。他借到的刀就是张翰儒。之所以找到张翰儒，因为这人是个衙门师爷，小人物，无论如何跟内阁首辅都是扯不上关系的。而且张师爷长期在法律界工作，对拍黑砖之类的工作非常熟悉，且乐此不疲。果然接到工作指示后呢，这个张师爷是连夜工作，写出了一份状子。所谓小人物啊，在写状子这点是不恰当的。当年大人物杨涟告魏忠贤，总共24条大罪，而张师爷告钱谦益的罪状有58条。这58条罪状堪称经典之作，包括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总而言之吧，只要你能想的罪状他都写了。但钱谦益呢倒没怎么慌，因为这份状子写的实在太过扯淡，都赶回家当老百姓了，还贪污个甚，玩权掌控朝政，基本就是胡话，崇祯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信的。可是他到北京就真慌了，因为他在朝廷的朋友告诉他呀，他的罪状皇帝已经批了，即将定罪。其实钱谦益同志应该有点思想准备，要明白啊，温体仁是首辅，所有的公文都是他票你的，底下送上来他签了字，皇帝都未必看，要收拾你小子小菜儿。钱谦益不愧是当过东林党领导的，虽然回家消停几年，威望依然很大。他被抓过来，很多人出面，什么给事中、郎中、尚书，包括大学士都帮他说话。

实在毫无长进呐、啊。所以外面越是起哄，皇帝就越不买账，钱钱一同志的脑袋就离鬼头刀越来越近。温体仁已做好了庆祝准备，等待着钱谦益被杀的那一天。对此啊，钱谦益颇有共识，他虽在牢里，但消息很灵通，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儿，就亲自写了几封信，托人直接交给皇帝为自己辩解。但结果很不幸，皇帝大人压根儿没看，很明显呢，他对钱谦益同志是比较厌恶的。钱谦益终于走到了绝路，帮忙没用，辩解没用，找皇帝都没用，找什么人似乎都没有用，等着他的只有咔嚓一刀。有句俗话，万事留一线，将来好见面，这句俗语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必要逼人太甚。被逼得太甚的钱谦益在阴暗的牢房里终于使出了杀手锏。关于钱谦益同志，之前介绍的时候漏了一点，这位仁兄除了是东林党的头头外，还有个关系，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老师叫做孙承宗。孙承宗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了，很有本事，除了能打仗外也能搞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都拿他没办法。但问题是孙承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说话也不好使，让他出面估计也很麻烦。钱谦益并没有幻想，他所以找到孙承宗，只是希望孙老师帮他找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曹化淳。曹化淳是知名人士，哎，我依稀记得啊，在金庸的小说《碧血剑》里，他是个死跑龙套的，且跑过好几回。但在崇祯十年的时候啊，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崇祯的亲信。在当时呢，能跟温体仁较劲儿的也就只有他了。但问题是，这位太监同志跟温体仁无仇，钱谦益也并非他的亲戚，犯不上较这个劲儿。但钱谦益认为啊，这个人能帮他的忙，救他的命。凭什么呢？就凭十年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实啊，这篇文章跟曹化淳并没有丝毫关系，但钱谦益相信，看着这篇文章的份上，曹化淳是会帮忙的，因为这篇文章是王安的墓志铭。我讲过啊，很久以前呢，魏忠贤是王安的亲信，但我没有讲过当时王安的亲信还有一个曹化淳，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大致是这么回事。钱谦益去找曹化淳帮忙，因为他曾经帮王安写过墓志铭，而曹化淳是王安的亲信，所以看在死人的面子上，多少要帮点忙。外加他的老师孙承宗面子比较广，托他出面还有点活人的面子，死人活人双管齐下，务必成功。成功了，曹化淳得知消息非常吃惊，加上这人跟着王安还有点良心，感觉温体仁太过分，就答应帮个忙。当然找完了人还得听消息，钱谦益找了个人天天去朝廷找人打听情况，连续找了三天都没人理会，毫无消息。第四天他得到了准确的口信，可安心矣。可安心矣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已经搞定，收拾行李准备出狱。钱谦益也是这么理解的，他相信曹化淳已经解决了一切。曹化淳原本也这么认为，他上下活动估计再过几天呢事情就结了，可是偏就没有结，因为温体仁又来了。温首府以为钱谦益必死，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连曹化淳都折腾进来了，这样下去事情就黄了，既然干了就干到底，所以他决定连曹化淳一起整。他先散布消息说钱谦益呢跟曹化淳合伙，然后还找了个证人让他出面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行贿，最后为万无一失他还请了假。每次但凡要整人时，温体仁就会请假回家待着，这意思是我请假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在场。
事儿完了，拍拍屁。

屁股再去上班。其实对温体仁而言呢，钱谦一死还是不死都没多大关系，反正就政治地位而言，钱地主已经是个死龙套，可做可不做的好事最好做，可做可不做的坏事最好不做。可惜呀，温体仁同志没这个觉悟啊。在他看来，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不过是个司礼太监。作为内阁首辅，要办这两个人是很容易的。可惜他不知道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还有特务背景。他原本在东厂干过，到司礼监后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儿，关系很铁。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实在是搞错了码头。曹公公勃然大怒，立即跑到东厂找到王之心商量对策。毕竟温体仁老奸巨猾，无懈可击，要彻底搞倒他，必须想个办法。商量半天，办法有了，先去找皇帝，主动报告此事，说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下令严查，事情闹大了。接下来啊，就是去抓人。温体仁是没法抓的，但张汉儒一干人等随便抓，抓回来就直接丢进东厂。据说东厂的刑罚呀，总共有上百种，花样繁多，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都很诚实。张汉儒之流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按史料的说法，进来的头天晚上曹化淳去审了一次就审出来了。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连幕后主使温体仁先生的诸多言行也一起交代了。曹化淳拿着口供立马就奔了崇祯。崇祯看过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四个字：体仁有党。这四个字的意思，用江湖术语解释啊，温体仁是有门派的，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作为武林盟主，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像温体仁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用着放心。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温体仁同志也有门派，虽然门派比较小，但再小都是门派。然后他拿来了一封奏书，这封奏书是温体仁的辞职信。按照他的传统，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写了这封文书，说自己身体不好，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类似这种客气信件，崇祯也会客气客气，写几句挽留的话，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然而这次在这封奏书上，他只写了三个字。奏书送到温体仁家时，他正在吃饭，他停了下来，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然而这一次他只听到了三个字：放他去。放他去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滚，快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据说当时温体仁呢就昏了过去，温体仁终于倒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从顶上摔了下来，他落寞地回了家，第二年死在家乡。明代最后的一个权奸就此落幕，确实最后一个。温体仁下台最受益的人应该是杨嗣昌，我查了一下啊，他崇祯十年三月当兵部尚书，温体仁呢是六月走人的。按照温先生的脾气，像杨嗣昌这种牛人不踩下去是不大可能的。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呢，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12万，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280万两以上。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

0: 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比如原先你一年交100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200斤，结果呀，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儿。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400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崇祯同意了。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35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不久前呢，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专程呢请过来吃饭。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礼。这位太监呢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呢也就熟了。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你到底来干什么的？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呢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得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情。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冲天，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得如此地步？他万没有想到啊，有个人比他还激动。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套出来的话。我到这里来呀，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你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呢？
1: 完了，酒醒了。
0: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啊，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20余年的功底儿，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9个条件，也就是说呀，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的上任。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1天2天，熊总督呢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呐，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你放心啊，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崇祯知道，杨嗣昌也知道，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当然了，这个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

0: 前任王家珍。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灿烂，灯火辉煌，而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随意把它遗忘。这首歌的唱腔好像在哭诉，一个淳朴人的哭诉，很有情感，很有生命。沧桑的人生带着近乎破镜边缘的唱法，将湖水对岸的人与情、寂寞与过往娓娓道来。当失望成为一种常态，慢慢的也就成为了可以回忆的过往。过往终究是过往，终究会使我们强大。

首歌的歌名叫做《泸沽湖》，由埋怨诗人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1日。10年以后，成熟了，懂得珍惜了，却止于沉默了。想念的话说不出算了，连声再见的话也没有说，谈何远方？心里默念，刻意把它遗忘。秋叶落时总会回想，却没有反响，一如既往。只是现在慢慢，只是终于慢慢，慢慢的消逝。灯光随火的时光散尽成黑暗，迷离看不见，止于终老，不再言。

迷迷糊糊就走到了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多少辛酸苦楚早已麻木，颠沛半生却找不到归宿。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泪。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躺在床上回想往事，这一辈子能相信谁，又能依靠谁？一路走来，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当有一天你尝尽了社会的无情、金钱的压力、爱情的背叛、人心的险恶，你终会明白，别人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把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这个世界谁真的在乎我》，由常超凡演唱。回顾往昔，我尝尽了辛酸苦楚，早已麻木不仁。有时跌倒，也希望有人来扶一把，但最后还是只能自己站起来。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受到了薄情的伤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关心我，只能靠自己慢慢愈合伤口。我只是个匆匆过客，留下的只有空虚和失落。

那批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神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

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究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贵，惹尘埃是非？缘自绝，几番轮回，你锁眉，哭红颜回。纵然青史已经成灰，我爱不灭。这首歌的歌曲词和句的旋律都非常优美，充满了温柔和感性。这首让人深深地陷入其中，因为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意境，让人感受到了爱和美的力量。

如同一朵绽放的神秘花朵，深深吸引着人们的耳目。只有体验过种种繁华境界，才能体悟这首歌的深刻内涵。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发如雪》，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5年11月1日。这是一首古筝伴奏的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不仅有着美妙绝伦的旋律，更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歌词，让人陷入了深情的描绘了缘分的轮回。多少次的爱恨情仇换来了几许的成长，每一句歌词都表达着无尽的缘分和深邃的情怀。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这是一首经典老歌，陪伴了很多个盛夏。我们多少人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就像这剩下的果实也是时间累积起来的。但是每当成熟的时候，往往那个施肥的人却不在了。剩下的果实或许太早成熟，或许还显青涩，或许那时的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在而立之年恍然回首，才发现那才是真正的爱。剥离了社会的繁杂，回忆起来全是满满的香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果实》，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1日，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这首歌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歌名《水色》，爱情永远带给人伤感和无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限制的定义。时间

轻轻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温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从骨子里就洋溢着初夏的青春薄荷萌的气息，快的节奏，动感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热烈的恋情之中。歌词中充满了对情人无尽的思念和痴情的表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与力量。歌词中的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深情，它们如同甘甜的蜜糖，让人们在聆听的同时感受到了爱情的甜美。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情人》，由蔡徐坤演唱，强烈的音乐节奏渲染氛围，沉郁顿挫的节奏渐转缓平，再过渡到两者饱和的状态，尽显编曲的高级感，在迷幻音色中加入回声，性感又高级，利用声音的空间感打造温柔缱绻的意味。

怪这感觉狂热的我。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

0: 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4: 妈，
5: 哎，
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磨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5: 心情道路的指引。
14: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我是主持人夏天。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间，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抒情里淡而戳心的代表作。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用钢琴打底，搭配莫文蔚低哑松弛的嗓音，勾勒普通人细碎的爱意与错过。歌词写尽人海相遇的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前半句讲世间人潮拥挤，相遇本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后半句藏着短暂相伴的温柔，副歌一转又落回离别，风、黄昏、人群都是模糊的回忆意象，没有直白说失恋，却把分开后独自回望的孤独写透。区别于苦情歌，它的底色不是怨恨，而是释然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田馥甄的小幸运是校园抒情歌的天花板，这首歌可以说是绑定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田馥甄干净清澈的嗓音搭配了钢琴和吉他轻柔的编曲，可以说完美还原了年少暗恋细腻又胆怯的心境。

趋势，一边是懵懂校园操场校服事件暴雨放学具象化学生时代，一边是藏在心底的暗恋的心事，原来和你有关的细碎日常都是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整首歌的核心。年少时不懂珍惜，分开多年回头才明白，当初不起眼的陪伴是人生难得的温柔。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贯穿全程，像坐在身边轻声讲故事。歌词以父亲的日记为载体，描绘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普通父亲的一生，种地养家，隐忍不善表达爱意。许飞质朴没有修饰的唱腔，没有刻意煽情，只用白描文字刻画父辈沉默的付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的浪漫点破核心。父辈不会说温柔的情话，一生的温柔都藏在养家糊口的日常里。整首歌克制催泪，不刻意贩卖悲伤，更多的是长大后读懂父母的愧疚与温柔，适合

将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歌词全是生活化的细节，看书、做饭、散步、聊琐事，摒弃轰轰烈烈的热恋的桥段，全是高级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狂热，是日复一日慢慢了解、慢慢依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道出现代人最唏嘘的感情。快节奏的时代，所有人都急于奔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的相处。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徐佳莹细腻有层次的嗓音，搭配清冷钢琴弦乐，写尽失去爱人后的空落，但不沉溺于悲伤。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是歌曲核心内核，区别于哭喊式苦情歌。他承认难过，承认孤独，却不纠缠挽留。沙洲象征被潮水带走的过往，逝去的感情如同沙滩脚印，终会被时光抹平。整首歌的情绪有递进，从怀念、难过到最后与自己和解。一起来听这首《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

时间和您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缘分是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伏笔，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只会在你心境最平和的时刻。斜雨里清风，一片月色，一场温柔的相逢，轻轻落进你的岁月里。从此平淡的流年便有了暖意，荒芜的山海有了归期，所有的人间烟火都成了温柔的铺垫。苏念生活在一座安静的前港小镇里，这里没有闹市的霓虹璀璨，没有车马的川流不息，只有一望无垠的浅海，常年吹拂的海风和朝暮不息的潮汐。小镇的时光走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潮起潮落的轨迹，慢到可以近看云卷云舒的温柔，慢到每一场日出日落都足够治愈人心。春夏之时，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漫过沙滩与街巷。秋冬之际，落日温柔绵长，暖光铺满整片海面，消解了所有寒凉。岁岁年年，山海依旧，风月安然。这座温柔的海港藏着最纯粹的美好，也藏着苏念一整个青春的心动与圆满。他是小镇书店的店主，性子恬静温柔，喜静喜风喜山海，

以世间细碎的温柔。他守着一家临海的小书店，木质的门窗，暖黄的灯光，满架的书籍，伴着日日不休的海风，岁岁安然度日。晨起开窗，迎海风入户，翻书阅字，午后静坐，看沙滩游人三俩，听海浪轻吟，夜晚关灯，枕着涛声入眠，安稳顺遂。在遇见陆清河之前，他的世界安静的只剩山海与书香。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看淡了世俗的热闹，不喜追逐，不争不抢，以为自己的余生便会这般守着书店，伴着浅港，与风月为伍，独自安然，无波无澜。他看过无数客人来来往往，听过无数人间故事，却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一抹专属的温柔星光。直到那个温润的初秋，风浅云柔，潮汐温柔，陆清河踏着满城海风走进了他的书店，也走进了他岁岁平淡的岁月。

初秋的前岗是一年中最温柔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没有深秋的萧瑟，海风温柔微凉，落日绵长温柔，每一寸光景都温柔得恰到好处。那日午后，云絮轻柔，日光和煦，细碎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落在木质的书桌上，暖融融的一片。苏念正低头整理着新书，指尖轻轻拂过整齐的书籍，周围安静温柔，只有书页翻动的声响和窗外此起彼伏的海浪声。风铃轻响，推门而入的风带着海盐的清甜温柔拂过全屋。苏念抬头的瞬间，便看见了门口的少年。他穿着干净的浅色针织衫，身形挺拔舒展，眉眼清浅温润，气质干净通透，像前岗秋日最温柔的晚风，干净澄澈，不染尘埃。细碎的日光落在他的发梢肩头，勾勒出柔和干净的轮廓，周身自带一种安静温柔的气场，与书店的书香、窗外的山海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心动。

抬手轻轻合上身后的门，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屋内的静谧。随后目光温和地扫过满架的书籍，轻声开口：您好，我想找几本治愈系的散文集。温柔的声线落入耳畔，苏念心底轻轻一颤，素来平静的心湖悄然漾开一圈细碎的涟漪。他温软点头，轻声回应：有的，我带你过去。苏念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指尖轻轻指向一排装帧素雅的书籍，细细为他介绍每一本书的文风与意境。他是旅居写生的画师，常年四处行走，以山海为鉴，以风月为墨，落笔皆是人间温柔。

伏案写生，有时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潮起潮落。苏念的心底悄然多了一份温柔的期许，因为有他的存在，变得温柔、饱满、熠熠生辉。陆清河的温柔是最细腻妥帖的偏爱，他知晓思念性子恬淡，不喜热闹，便永远温柔迁就，分寸得当。闲暇之时，他们会并肩坐在窗边，聊书中的风月文字，聊沿途的人间风景，聊心底的细碎期许。他们三观契合，喜好相融，同样偏爱安静，同样真实温柔，同样热爱人间细碎的美好。哪怕是初次深谈，也像相识多年的故人，无需刻意的迎合，便能字字投机，句句温柔。

霜降那日，晚风温柔，落日极美。傍晚书店打烊后，陆清河陪着苏念漫步在无人的沙滩上，走至沙滩中央，四下无人，只剩山海与晚风。陆清河缓缓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侧的少女，晚霞落在她温润的眉眼间，褪去了所有的淡然疏离，眼底盛满滚烫又虔诚的温柔，字字真心，句句赤诚。苏念，我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万千风月，漂泊过无数的城市，寻觅过无数的风景。他轻声开口，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无尽的奔赴与远方，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风尘跋涉，都是为了奔赴一场与你的相逢。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是落叶知秋，是岁岁笃定。苏念抬眸望向他，声音温柔软糯，他轻轻点头，字字坚定。我也是，清河，遇见你是我前港岁月里最好的温柔。晚风轻扬，晚霞满天，山海安然，两人在温柔的沙滩上轻轻牵手，将一场秋日的温柔相逢酿成了往后余生的岁岁相守。确定心意后的日子，温柔的像流淌的溪水，平淡绵长，岁岁清甜。

冬月初至，陆清河接到了远方画展的邀约，需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一场为期一年的艺术创作与展览。这是他追寻多年的理想，是他漫长漂泊路上不可或缺的成长与奔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两人心底都藏着不舍与怅然，却没有半分埋怨。他们深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彼此的脚步，而是成全彼此。

此的远方，支撑彼此的理想，各自努力，顶峰相见。离别的清晨，陆金阁轻轻拥他入怀，声音温柔坚定，思念，等我一年，我去奔赴我的艺术山海，也会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满心欢喜准时归港。短暂的别离是为了长久的相守，我不负理想，更不负你。苏念靠在他的肩头，轻轻应声，我等你。留在前港的苏念依旧守着温柔的书店，守着满城山海风月，他依旧恬淡安然，思念着远方的归人。他把思念藏进岁月，把期许融进日常，不慌不忙，静静成长。四季辗转，寒来暑往，又是一年初秋，和风浅云，山海依旧。陆金阁不负理想，不负等待，圆满结束了所有创作与展览，卸下满身的风尘，跨越千里山海，踏风而归。归来的晚婚，海风温柔，光景和他们初见告白的那日一模一样。陆金阁快步上前，轻轻将他拥入怀中。苏念，我回来了，遍历山河，看过风月，我最爱的风景从来都是这座前港和等我归来的你。苏念闭眼靠在他的怀里，眼底温柔满意，所有的忐忑与孤寂尽数消散，只剩岁岁安然的笃定。前港有晚风，朝夕有归期。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雍正帝最宠信的两个大臣。是一文一武啊，一个是武将年羹尧，另一个就是他的舅舅隆科多。年羹尧是有军功的人，原先呢又是雍王府的下人，是后来一点点把这官做大的，现在有点居功自傲。那么这隆科多呢，他跟雍正帝仅仅是一层生旧关系。这隆科多是康熙帝的娘舅佟国维的儿子，论着跟康熙是表兄弟，同时呢又是康熙帝的孝慈皇后的亲弟弟，要这么论呢，跟康熙算小舅子跟姐夫的关系，是郎舅关系。按照这个关系往下倒的话，他跟雍正啊其他的这些皇子相比较起来，这就是一个舅舅。那皇子像这样的舅舅多了。隆科多原先是同皇长子胤禓比较接近，也是皇八子胤祀的积极支持者，然而在紧要关头，隆科多突然投奔了雍亲王麾下，这也算他政治敏感很高啊。康熙帝传位遗诏宣布的第二天，雍正皇帝就把舅舅隆科多提拔到了总理事务大臣的位置上，几天之后又让他袭了一等功的勋爵，还下令将他当嫡亲娘舅一般厚待，当亲舅舅那样。年羹尧呢现在当上了抚远大将军，就连年羹尧手下的兵卒也受到刮目相看的待遇。雍正曾经对年羹尧说呀，你此番为国为民 竭尽忠诚，苍天有眼，定会保佑你一辈子灾去福来，子孙昌盛，阖家平安呢、啊。如若不然，还会有谁相信报应二字啊？哎呦，这番话说的这年羹尧美的这嘴都合不拢啊。您可别忘了，这是皇帝跟他下保证啊，皇帝对自己的承诺，这谁还能改得了啊？隆科多年羹尧受到雍正皇帝如此的尊崇，简直有点忘乎所以了，渐渐的做事情就有些出轨，尤其是年羹尧在外做川陕总督，挂着大将军印，经济上呢克扣军饷，贪赃受贿，生活上是奢侈糜烂，极度享乐，政治上他更是随心所欲了。他每年往上推荐的文武官员，简直连吏部都不好过问。吏部这是管官的部门呢，那官员的遴选，吏部要进行一番调查，但是只要是年羹尧推荐的，吏部说话已经不好使了。另外这年羹尧还搞小宗派，把钦差军中的御前侍卫当马夫一样随便使唤，你看皇帝的红人嘛，钦差怎么着你也得听我的，敢到了北京来也不收敛，竟要求甭管是总督还是巡抚，见着我年的将军的面都得跪地迎接。有一次碰上雍正帝的姑爷呢，这可是皇帝的女婿啊，不行也得跪着迎接。就这么大的胆子，这种擅作威服，窃弄权柄，是对皇权的公然蔑视和威胁，一般官吏气愤难平。可是皇帝的女婿也被逼着跪迎年的将军，这就有点向雍正挑战了，堂堂的雍正帝岂能忍受啊。在公元1725年，也就是雍正三年的三月，雍正皇帝终于借年羹尧奏贺日月台币五星连珠这个本章跟他翻脸了。这本章有什么毛病吗？严格说本章没什么大毛病，雍正帝挑他这个本章啊字迹潦草，你写的什么玩意儿我看不懂。当然了，年羹尧原先也没什么文化，这个字写不好也很正常，原先字写的也不怎么样，那怎么今儿雍正帝这才提出来呀、啊、这不要找借口吗？正因为年羹尧文化不高，所以呀、啊、他抄写的这个本章竟有错别字。你说起草稿的时候可能有别人帮他代笔，最后抄写得他本人呢，他把朝前夕替写成了夕替朝前，来了个倒装。雍正帝不高兴了，他质问年羹尧，你年羹尧不是一个办事粗心之人呢、啊、以前你写本章怎么没这么些错字啊？今儿这是怎么着了？胡乱书写，你如不想从早到晚那么兢兢业业的为朝廷办事，那么以前的所谓凭青海之功，朕也可以给你抹了呀。雍正帝在申斥的谕旨中还指出啊，今天朕责问你，你必然会推脱自己生病，此章系由他人代笔呀、啊、这更无道理，你也知道朝前夕替的道理呀、啊、为臣子的是人主君王，那应该时时刻刻毕恭毕敬，小心谨慎，臣奏本章怎么好随意让别人代笔？就这一点即可看出你年羹尧仗着几分功劳显露出不忠不臣之心，难道能说是无心出的错吗？雍正皇帝鸡蛋里边挑骨头，连连质问呐、啊，就此开始调查年羹尧。我这一调查罪过大了，年羹尧玩忽职守，待完昏聩啊，不可再做总督跟抚远大将军了，改吧，改授为杭州将军，这就降了官职了。那么川陕总督由谁代理呢？由岳飞的后人岳钟琪继任代理。年羹尧 接到圣旨调令之后，心是一愣，迟缓了三天没动地儿。这三天他在反复琢磨皇帝的心思，三天已到，不能再拖延了，这才交出总督的印信。在离开陕西赴任的途中啊，他又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呀、啊，说我年羹尧没有久居陕西，我没赖着不走，但是呢，我也不敢急于赶赴浙江，你不让我做杭州将军吗？我也没急死火燎的往那儿赶，现在我在听候圣旨，等候圣意裁夺。好，这奏折上来，雍正帝这么一看，火更大了，这分明是威胁朕呢、啊。什么意思？我之所以在陕西待了三天，没多待，在半道上不急着赶路，这因为我在等您信儿呢。什么信儿啊？等着陛下您回心转意，您不能这样对我呀。雍正帝这气呀，朕已然把你贬为杭州将军，岂能悔改？传下旨意，命令年羹尧立即赴任，而且把他的这份有抗旨意味的奏折抄给各个督府传阅，你们都看看。皇帝的用意此刻已经十分明白了，大臣们纷纷上书啊。你看，皇帝把这抗旨的奏折让大伙传阅的目的就是让大伙表态呀、啊、表什么态？夸年羹尧，替年的将军说情，那不脑子进水了吗？大臣们纷纷上表彰弹劾年羹尧。于是年羹尧的儿子首先被夺了官了。就在这年七月里，年羹尧全家凡是当官的是一律往下降啊。年羹尧本人呢，由一等功降为二等功，再降为三等功，时间不长，连杭州将军都给免了，再降为闲散章京，最后又撤销了这个无职无权的空头官衔，这章京也不让你当了，简直就成闲人一个了。民间相传说，雍正皇帝连续多次下旨意，最多的一次一夜间将这年羹尧连降18级呀、啊，由大将军直降为杭州永金门城门官，成看门的了。就这样，这年羹尧这倔劲儿还没改呢，他还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啊，依旧飞扬跋扈。你看，大将军当了城门守官了吗？他高踞城门口是旁若无人呢、啊。你甭管什么叫总督，哪个叫巡抚，我照样不拿正眼看你，因为我是年羹尧，这不死催的吗？原来雍正帝收缴授予他的所有印信忘了一件东西，就是这件东西使得他如此趾高气扬。什么呀？当年雍正皇帝看年羹尧功高，曾经奖赏给他一块金牌，这金牌写的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呀。所以今天年羹尧在守城门的时候，你什么都督巡抚，你下来溜达吧，你不能坐轿骑着马大摇大摆到我眼前走，不成。为什么？老子有皇帝给的金牌。这一下雍正皇帝杀机顿起呀、啊、马上把这件事儿交给议政大臣还有刑部主管官员，你们去界定一下吧，怎么治他的罪，同时刷下一道圣旨把金牌收回。皇恩一方面是浩荡无边，一方面皇恩也是翻脸无情啊。皇帝一翻脸，给你金牌呀，给你金山也能撤回来。大臣们这么一议论出来呢，说这年羹尧共犯了92条大罪，其中有5条大逆罪，这大逆不道的，9条欺罔罪，欺君罔上，16条僭越罪，超过了自己的礼仪规定，13条狂悖罪，胡说八道，肆意妄言，6条专擅罪，18条贪婪罪，15条侵蚀罪，4条残忍罪，6条忌刻罪，哎呦，诸此等等啊，罗列了92条。这么些罪，单滴了出来哪条，都够他死2回的。如此大罪， 岂能宽待呀？雍正皇帝一道旨意下，逮捕年羹尧，下进北京的天牢大狱，逼令他在狱中自杀了事啊。年羹尧到死这才明白，明白也晚了，是后悔不及呀。杀了年羹尧这一年的五月，雍正帝公开又点了他舅舅隆科多的名字，指责隆科多结党营私，诸事欺隐，接着剥夺了隆科多使用黄带紫扯手双眼花翎的特权。感情这些物件那都得皇帝特批，一般人不能随随便便的使用，没经皇帝允许那就叫僭越，那就跟年羹尧犯过同样的罪。去掉了诸种特权，雍正帝把隆科多贬到了阿兰善山去修城开荒。转年来指派隆科多到阿尔泰岭同策妄阿拉布坦去谈判，给支到新疆那边去了。之后呢又派他去跟俄罗斯进行边界谈判。过了一年之后，隆科多家里边私藏玉碟这事儿被揭发出来了。玉碟那是记录皇帝生活起居的详细的文案呢，那不能在你们家里放着呀，放你家里那就是大罪呀，马上把隆科多调回来，给隆科多总结总结，教大臣们议论议论。这一议论呢，反正比那年羹尧罪过少点，当年年羹尧被议出92条，今天隆科多被议出了41条大罪，我这也不少啊，大不敬罪有5条，欺罔罪4条，紊乱朝政罪3条，奸党罪6条，不法罪7条，贪婪罪16条。雍正皇帝撇着嘴看了看大臣们议论的结果，又看了看隆科多，哼，朕念在你是舅舅的份上，从宽处理，免了死罪，你就在畅春园外边随意居住吧。说着随意居住，实际就给了3间房子，所谓终生囚禁呢。雍正6年，隆科多在这一年的6月份郁闷而亡。雍正皇帝长舒一口气呀，他剪除了年羹尧和隆科多在朝中的势力，除了二人有违法犯纪之处之外，更有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为了强化皇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原因呢？有那民间野史传闻中曾说，这二位都知道雍正帝怎么篡的位。据说这雍正皇帝啊，他这个继位名不正言不顺，而年羹尧跟隆科多呢是局内之人，是不是雍正帝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呀？这种可能有的史学家认为有，有的史学家认为是根本就不存在。总之啊，兴许有别的不可告人的原因，这就不是局外人所能随随便便猜测到的了。剪除了朝中的两股大势力，雍正帝鼓励群臣上书议事，广开言路，告诉大臣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呀，言者无罪吧。有一个大臣叫孙家淦，他很激动，感觉到盛世逢明主，信以为真，真就上书了。这一上书啊，引起了震动。这孙家淦是康熙52年的进士，当时被分配到翰林院做编修，他研究理学颇有名气，还给自己做官立下了戒律，那就是所谓八约呀。怎么个八约呀？事君笃而不显，这对待君主啊，要认认真真，忠厚老实，不要过于张扬，与人共而不骄，跟人共处的时候不要骄横，势必其所争功藏于无名啊。有争执的时候应该回避，有功劳的时候应该低调一些，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什么事情啊要能够办理通行，那么言语呢没用的那个虚言浮词啊 要进两山去，以首毒避人，以清肺敛躯啊。没事自己要尽量独居，沉思己过，为官要清廉，生活要节俭，这就是他给自己设计的八条约定啊。今天看来这里边很有道理，不过这一次雍正帝一告诉大伙广开言路，他真的是动心了，有很多意见应该提出来，他把自己那八约给忘了，上书建议要求清骨肉，停捐纳，罢西施啊。对待黎民百姓，当然皇帝要关爱了，但是他强调的是亲骨肉，言外之意，雍正帝那么些哥们弟兄呢，对他们要好一些。停捐呐，捐官买官呐，现在有很多有钱的人花钱就可以买来官职，这个必须得停止了，这可是不好的现象。罢西施，对西征讨，动用国库里的银两，要发动战争，最好别打这仗了。这三条一头一尾，这两条算是戳了雍正帝肺管子了。亲骨肉，这就是直对雍正指出的呀。雍正即位之初，正在铲除宗室家族中的反对势力，主要是他那帮哥们弟兄。雍正继位的时候，哥几个都不服不忿呐，所以他要杀这些人。你现在告他亲骨肉，这不让他为难吗？二一个，现在准格尔一带叛乱不断，雍正正打算对准格尔用兵呢，你告我罢西施，那不打那边造反怎么办呢？雍正帝读了孙家淦的奏折之后，当着大臣的面问这翰林院首席学士，怎么呢？孙家淦不是你手下吗？他不是翰林吗？说他何以如此狂妄啊，而怎能容之啊，这么狂妄的属下你怎么能宽容他呀？文武大臣不知道说什么好呢。有一个大臣胆战心惊的进了这么一言，陛下，家淦是狂，然臣服其胆呐。这大臣多会说话呀，大伙都不表态不行，皇帝问呢，表态，这表态表不好能把自己掉沟里边，所以他来个模棱两可，说孙家淦这个人说话太狂妄了。这狂妄啊没死罪，但是臣佩服他的胆量，他这真敢说。合着这位给孙家淦做了一番总结，雍正乐了，何止是卿服其胆，朕亦不能不服其胆呐，这家伙胆子太大了。打这起，孙家淦有了外号叫孙大胆儿。雍正帝当即召孙家淦上殿，不但没有责罚孙家淦，反而给他升了官了，让他做国子监司业，你掌管教学吧。几天之后，雍正帝在上朝的时候指着孙家淦告诉群臣呢，朕即位以来，孙家淦每次都直言极谏，想什么就直接说，朕不但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啊，卿等将以孙家淦为榜样才是啊，你们都得学他呀。孙家淦又升为国子监祭酒了，这回又升官了。在这个期间，孙家淦的官职是时有调动，但仍然兼任祭酒，教育问题

0: 非他莫属啊，并且还负责向皇帝推荐人才。有一次他向雍正帝推荐两个教习的时候，因为直言顶撞，被人认为大不敬啊，你顶撞皇帝这罪过就大了，论罪当斩。但雍正皇帝事后想了想，放了他一马，留他一条命。贾干这个人呐，为人过于的憨直，然而此人不贪财，我看他可在银库当差，让他管管账，他没有贪心呢。就这样把他给贬了，贬到户部当了一名五品级的户部行走，拢拢账我还是放心的。这户部的主管是果亲王云里，这云里那是雍正的兄弟。雍正不是胤禛吗？怎么兄弟改允字了？因为雍正当了皇帝之后，诸位兄弟得跟他有避讳，所谓名讳啊。雍正叫胤禛，兄弟们就不能再犯胤字了，怎么办呢？都改为允字。这允礼本来以为孙家干降职会一肚子怨气，满腹牢骚啊，甭问呢，不会认真干活啊。而且有人经常给这孙家干打小报告，说这孙先生在收敛入库银的时候，为了沽名钓誉，有意纳银不足，显着他不乐意多收似的，使得这库存是有减无增。这消息果亲王云里这么一听，当时就吓了一跳，真若如此，心中暗想，孙家干呢，你可是活到头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有人向户部主管报告。说刚刚贬职的孙家干，在收库银的时候，故意使纳银不足，以此来获得别人的一种好评，所谓沽名钓誉吧。这是对国家交给责任的亵渎啊，玩忽职守啊。掌管户部的果亲王云里办事很认真呐，心想真要这样，你孙家干就没法活了。国库的事儿，你咋敢做文章啊？他就悄悄的到银库那偷看，正赶上有人往这库里边进银子，孙家干正在那帮着查数呢。只见他弯身屈腰，跟他手下的义夫一起是持秤称量啊，相当劳累的在一起操作，而这些银两呢，都单独放在一处。专门封存起来。

有专门的柜子，也就是说，孙家干收来的银两跟别人收的银两不混放在一处，正好。孙家干不在的时候可以调查调查，都在这儿吗？手续人告诉他收的银都在这儿了，好，把他找来吧。一问孙家干，果不其然，这都是我查验过的，命人当场复核。所谓复核，查数，称称分量吧。这么一复查呀，真是丝毫也没有差错。哎呀，这可让这位果亲王大为惊叹钦佩呀。第一，是惊叹孙家干为人的聪明。如果这银子要跟别人混放在一处，真要是缺斤短两了，那还真就解释不清了。钦佩的是孙家干除了有智慧，把自己的东西单独存放，二一个是对雍正皇帝、对大清王朝的这份忠诚啊，并没说有的高官的位置被贬下来，他无品级了，做一个普通行走办事员，就对国家心存不满，在工作上马马虎虎，人家没这么做。户部主管果亲王把这事儿就报告给雍正了，雍正知道后也很感到高兴，也挺感动。如果自己的臣子都像孙家干这样，那当皇帝的怎么能不高兴啊？给他升官，立刻命孙家干到河南做盐政，这可是肥差呀。您想想，在银库都没有贪污的倾向，那么当了盐政，也不会去克扣人家的粮钱，也不会在盐上面打什么主意，就让他去吧。雍正就让这孙家干走马上任了。赶到后来乾隆继位之后，曾经把这孙家干召回北京，让他先后出任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兼国子监总务啊。在此期间，他向年轻的乾隆皇帝还上了一份除三西一弊的奏章呢，受到了嘉奖。乾隆三年的秋天，孙家干被外放到直隶总督，当时是严厉禁止酿酒啊，但是民间喝酒呢，成了主要的饮食习惯了，以至于犯禁者很多。孙家干经过调配跟研究之后，向皇帝呈报了一份有深度、有尺度、切实可行的禁酒办法。什么办法？他在奏章里边说道：前任总督李卫任内啊，一年中查获私酿酒者364案，犯人1400多。那么臣只当了一个月的总督，就查获私酿酒者78案，犯人350多人，看来是越来越严重了。至于各府各厅、各州各县自结之案，他们没上报的那不知有多少，利益兵丁查获又纳贿放纵者也不知其数啊，收缴上来那些酒哪去了都找不着，兴许自己喝了。那么直隶省如此，其他省呢就可想而知了。强令禁止私酿酒，百姓是弱者失业，强者犯令啊，指着酿酒的那就没法生活了，喝酒有瘾的就得冒着犯法的危险。那么九霄一旦从中挑唆聚众，天下就会大乱呐。所以孙家干认为禁酒令应该改革一番。怎么个禁法？即禁酒应该禁欠收年而不禁丰收年。这条乾隆特别感兴趣，粮食丰收了，富裕粮食放了也坏了，干嘛呢？酿酿酒未尝不可。如果今年粮食欠收，那么就不能酿酒了。再说酒吧，酒分多种，黄酒是用米麦五谷之精华酿制，这个比较费粮食，所以应该禁止私人酿黄酒。可是烧酒呢，用高粱、佐以豆皮儿、黍壳、谷糠，像这个豆子皮、粮食的壳，这个东西都属于废物，他们跟高粱一块酿酒，成本低，是杂而成酒，这样可以得其价，卖酒可以挣钱，剩下的这些酒糟呢，可以喂养牲畜，可饲六畜啊，化无。

心不二，严于律己，这是主要原因。对别人，这雍正帝就没这么宽容了。您就拿那查嗣廷来说吧，查嗣廷是什么人呢？康雍年间，在浙江海宁有一个出了名的查氏家族。查氏家族有了一个出名人物，就是这查嗣廷。查家是海宁大户啊，近代出了一个写武侠小说的大家，叫金庸啊。这金庸先生原名叫查良镛，他是浙江海宁人，就是这查氏家族的后裔。这是一句闲话，跟此书无关呢。咱们单说这查嗣廷，这个人当官当到了侍讲学士，南书房行走，又由雍正帝的舅舅隆科多推荐升任内阁学士，最后做到了礼部左侍郎。他的出名传说是他吃了豹子胆，竟敢在江西主持乡试的时候出了一个试题。出了一个什么试题呀？掉脑袋的试题呀。题目的名字叫为民所指。为是维护的为，指是停止的止。为民所指这句话原本是好意啊，当政者有什么举措都要考虑到民众百姓，老百姓喜欢的你就去做，百姓不喜欢的你就不要去做，这就是为民所指的意义啊。但是这个试题可犯了忌了，因为第一个字为，后一个字指，合拢起来正好是雍正这俩字的下半部，上半部那头呢没了，所以这个试题就等于是砍了雍正的头。这查嗣廷就因为主持这考试出这题出出麻烦来了。这还了得，有人这么一上表一弹劾他，雍正帝大发雷霆啊。历史记载这雍正帝很迷信，砍我的头你干嘛的呀？你好大的胆呢。雍正帝没事自个儿换道袍，在后院还那要练练丹，还要得道成仙呢，他本身就是一脑子迷信呢，随随便便咒骂天子，这还了得？别有用心吧你。雍正帝要兴狱问罪呀。由此引出了清朝前期的一个天字号的文字狱，查嗣廷案。大字号不足以形容，上面再加一横，这是天字号的，连天子都震怒。其实啊，查嗣廷这案子另有原因呢。为民所指四个字出自于诗经，那么诗经里的字儿怎么会有毛病呢？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雍正要整治查嗣廷，跟他的哥哥查慎行有关系，因为这个查嗣廷查慎行都曾经受过隆科多的提携，尤其是这查嗣廷，用雍正的话讲，他一直依附于隆科多呀。隆科多被铲除了，他的党羽不得去除干净吗？为了找他的错，就从为民所指这四个字下手啊，把这试题哪个主题哪个侧题拿出来一番解释，说的是头头是道。不过雍正帝也觉得光是试题还难以服众，就凭这几个题目就说查嗣廷对朝廷不满吗？人家会说当今天子穿凿附会，以文字定喻，所以呀、啊，还得再找找查嗣廷的错。就在揭发查嗣廷的当天，雍正下令将其在京城的寓所仔细的抄检一番。雍正帝对群臣说，此人生就狼顾之相，必有谋逆之心呢。这查嗣廷长得不算漂亮人，也不怎么的，据说他这个行动坐卧像狼回头。为什么这么说呢？狼回头之相怎么会有蒙逆之心呢？相书上说过，这有的人走路啊身体不动，头可以往后转，就跟这狼回头一样。你看那狼回头看东西的时候不用身子大吊个转过来，据说人要是这样看后边的人，那就是狼子野心。一般人回头看身子得转动，因为这脑袋转不了这360度，那能像狼这样回顾相向者，这种人一定是心术不正，怀有意志啊。查嗣廷正是如此啊。后来
在他的住处又找

0: 到两本日记，经过一番分析研究，终于证明了这家伙的确是狼子野心。怎么个分析研究啊？那还是在文字里边鸡蛋挑骨头找毛病呗。最后给他定了罪了。第一，说这扎斯廷是恶毒攻击先皇以及其朝政啊，他骂我雍正不要紧，他不能骂康熙呀。所以雍正帝下旨要把扩大教育、增加人才选拔的机会推广开来，没想到被这扎斯廷说为此乃清华之厄运呢。这中华大清朝最危险的事情，把加强选用人才的竞争机制居然说成是树长视为畏途啊，老百姓最怕走上这条路，你什么意思呀？把郑重其事的钦定钦点，皇帝亲自选拔人才，说成是随心所欲，难道皇帝一脑袋架子胡了八都，瞅谁都像人才吗？把朝政中剪裁京官荣员说成是翰林首当其冲，那好像是说皇帝对翰林院不满意，看着这帮文人吃闲饭难受，老把他们要剪裁了。把集思广益的九卿会议说成是徒有虚名，圣祖就是那康熙皇帝万寿之日过生日的时候风和日丽，怎么他的日记却记着那一天是日大风，怎么跟皇帝记录的不一样啊？这说明对康熙皇帝他不满意。圣祖到热河度假，扎斯廷记作大水淹死官员800多人，其余不计其数，雨中飞黄蔽天。圣祖一出门就招来这么大祸呀。尤为可恶的是圣祖辞世，他日记里怎么写着患腹泻痔疮大发狼狈不堪。皇上是闹痔疮死的，也甭管挨得上挨不上，也甭管是说别人还是说自己，统统的都跟圣祖联系一起呢。那么攻击康熙，攻击当今天子的父亲，您琢磨这罪过能轻得了吗？第二个是说这扎斯廷恶毒攻击本朝，攻击前朝已经就够死的了，攻击本朝说的是妄背不敬啊。雍正元年元旦龙飞首祭这头一天是景运方心呢、啊、是海内称庆啊，扎斯廷却记得是大风，那天风和日丽，怎么又出大风了呢？这怎么观察的天象啊？凡是皇上亲议坛庙祭祀等等吉礼之期，皆选晴和之日，他不是写大风就是写大雾，再不就是大雨，再不就是大雹。雍正帝尤其腻味这大雹，那小雹子下一阵子老百姓的房顶就能漏了，下大雹子朕在外面正在祭天呢，你是惦着用大雹子把朕砸死是怎么着啊？所以雍正帝对这扎斯廷日记中这个天气的记录十分不满意。那么接着往下看，把皇上过生日记录成是皇帝收督府提镇多少多少礼物，请礼部赴宴，竟说吃的都是草野之食，皇帝穷的请大伙吃野菜呀、啊反正种种言论都是对皇帝不满呐。可以上纲上线的东西多的是，仅上面的这些已经足够扎斯廷罪该万死的了，白纸黑字其中抵赖啊。其实所有的罪责都是雍正帝要搬除政治敌人所强加于扎斯廷头上的，扎斯廷是有苦难言呐、啊。皇帝调子一定，刑部、督察院、大理寺，所谓三法司，那就赶快过堂吧。扎斯廷是罪恶如山，罪难悉数啊，说是说不尽了，简直是大逆不道，天地不容啊！此等大逆罪，那怎么个定法啊？至于其他的那些小罪，都可以不记了，比如说私通关节、贪污受贿，这些已属轻罪，不加一处，小罪都不追究，那也够活的了。只是把牵涉人员做了处理，这个案子从审理到结案，一直拖了8个月呀。可喜的是，扎斯廷在监狱里没等到明正典刑，这真要活过来，后边那罪可就够受的。
1: 最少也得把

那寡喽啊。查斯廷在狱中病死了，但死后照例还得开棺录尸，枭首示众啊，最起码这活人不遭罪了呀。查斯廷这案子，雍正帝尽管做的好像跟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牵连，但是局内人都知道，显然查斯廷是吃了隆克多朋党案的大亏了，这是对隆克多朋党案继续深入的一个例证啊。雍正帝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这一起冤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此开辟一个打击科甲朋党的新战场，不要因为你们都是某年某科的同科同党，你们就可以结党营私啊。雍正要借查斯廷案解除科班出身的官僚集团对皇权构成的威胁，不可不称之为用心良苦啊。因为一点小事构织成一个大案，可以说是雍正皇帝的拿手好戏。这不，川陕总督岳钟琪因为公务打道回府，在半路上接到了一封南海无主游民夏亮遣徒弟张卓上书的这么一封信，他大吃一惊啊。川陕总督岳钟琪接替年羹尧的班干得不错，他一看这信上写着南海无主游民，这无主游民不就是不承认当今大清朝吗？可把岳钟琪吓坏了，他急急忙忙回到府中内室，这才拆信细看。一看这信的内容，岳总督这冷汗下来了，怎么信里边写的让他起兵造反，他心里边更是七上八下，十分的惊慌。为什么呀？这岳钟琪呀，原先是小小的同知，这官不大，由同知文官改任武职，因为在西南边疆立过战功，一路升迁，一点一点做到川陕总督封疆大吏的位置上。按照以往惯例，川陕总督必须由满族人出任，没让汉人当过，而现在却由他岳钟琪担任，这正是任重而又荣殊啊，一种特殊的光荣，说明天子雍正信任他，所以岳钟琪时时刻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有不少朝臣嫉妒他，就给他造谣，他们多次提醒雍正皇帝啊，您得多小心多留神，这岳钟琪他可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代啊。这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南宋抗金那金国就是女真族啊，女真族跟大清朝一脉相承啊，努尔哈赤就是女真人呢、啊、当年岳飞抗过你们祖上，那么岳飞的子孙会不会抗拒你们呢？或这些朝臣有鼻子有眼儿，添油加醋的跟雍正那儿一通瞎侃，就说这岳钟琪的坏话。可这雍正偏偏表示对这岳钟琪很信任，实际心里边多多少少也有点打鼓，他也怕这岳钟琪会不会为宋朝明朝复仇啊，你这不瞎扯吗？但雍正帝不得不防啊，所以虽然委以重任，也是严加监视。那么今天这封策反信怎么就递到了岳钟琪的手中啊？想必是这策反之人也是看中了岳钟琪是当年岳飞岳武穆的后人这一点，特意把这信写给他的吧。如果这封策反信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岳钟琪心想，我是必死无疑呀、啊，皇上正那儿怀疑我呢，所以他是惶恐万分呐、啊，拿着信坐在密室里，这手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发抖。为什么发抖啊？岳钟琪知道刚才在半路上接的这封信，自己周边甭管是站岗的还是抬轿子的端茶的送水的做饭的，包括那丫鬟，他心里都没跟。怎么没跟呢？不定哪位那就是雍正皇帝的眼线，我拿着这信这一看，也许刚才递信那位就是雍正帝派来的内线，怎么办呢？我不跟皇上说，他们跟皇上说，皇上就会怀疑我是不是暗中在民间

0: 杰势力要造反呢，所以他紧张，浑身发抖。不行，必须马上审理此案。来呀，提审送信人。送信人自称叫张卓，那信皮不写着吗？南海无主游民夏亮，这无主游民姓夏，叫夏亮，派自己的徒弟张卓上书，所以这张卓就是夏书人呢，把他提来审讯。当天夜里就过了夜堂了，怎么根本岳大人也睡不了觉了，甭管你怎么问，严刑拷打，这张卓就是承认自己姓张名卓，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哎呀，溜溜审了一宿，东方发白，眼看天就要亮了，岳仲琪是越怕越紧张，越紧张越没辙，退堂，严加看管，千万不能让这犯人自杀了，或者有一点闪失啊！我得赶快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既要让皇上早早知道，又不让天子对我心存。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0: 尽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脸上笑容常围绕。
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只是现在慢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光灿烂，灯火辉煌，而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随意把它遗忘。这首歌的唱腔好像在哭诉，一个淳朴人的哭诉，很有情感，很有生命。沧桑的人生带着近乎破镜边缘的唱法，将湖水对岸的人与情、寂寞与过往娓娓道来。当失望成为一种常态，慢慢的也就成为了可以回忆的过往。过往终究是过往，终究会使我们强大。

首歌的歌名叫做《泸沽湖》，由麻原诗人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1日。十年以后，成熟了，懂得珍惜了，却止于沉默了。想念的话说不出算了，连声再见的话也没有说，谈何远方？心里默念，刻意把它遗忘。秋叶落时总会回想，却没有反响，一如既往。只是现在慢慢，只是终于慢慢，慢慢的消逝。灯光怎火的时光散尽成黑暗，迷离看不见，止于终老不再言。

迷迷糊糊就走到了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多少辛酸苦楚早已麻木，颠沛半生却找不到归宿。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泪。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躺在床上回想往事，这一辈子能相信谁，又能依靠谁。一路走来，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当有一天你尝尽了社会的无情、金钱的压力、爱情的背叛、人心的险恶，你终会明白，别人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把伞。

首歌的歌名叫做《这个世界谁真的在乎我》，由常超凡演唱。回顾往昔，我尝尽了辛酸苦楚，早已麻木不仁。有时跌倒，也希望有人来扶一把，但最后还是只能自己站起来。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受到了薄情的伤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关心我，只能靠自己慢慢愈合伤口。我只是个匆匆过客，留下的只有空虚和失落。

啼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甜美的轻松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

0: 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究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

0: 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贵，惹尘埃是非？缘自绝，几番轮回，你锁眉，哭红颜回。纵然青史已经成灰，我爱不灭。这首歌的歌曲词和句的旋律都非常优美，充满了温柔和感性，这首让人深深地陷入其中，因为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意境，让人感受到了爱和美的力量。

红，一朵绽放的神秘花朵，深深吸引着人们的耳目。只有体验过种种繁华寂灭，才能体悟这首歌的深刻内涵。

首歌的歌名叫做《发如雪》，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5年11月1日。这是一首古筝伴奏的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不仅有着美妙绝伦的旋律，更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歌词，让人陷入了深情的描绘了缘分的轮回。多少次的爱恨情仇换来了几许的成长，每一句歌词都表达着无尽的缘分和深邃的情怀。

时的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在而立之年恍然回首，才发现那才是真正的爱，剥离了社会的繁杂，回忆起来全是满满的香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果实》，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1日，其俄语版本为《北极光》。这首歌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歌名《水色》，爱情永远带给人伤感和无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限制的定义。

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温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从骨子里就洋溢着初夏的青春薄荷萌的气息，快的节奏，动感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热烈的恋情之中。歌词中充满了对情人无尽的思念和痴情的表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与力量。歌词中的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深情，它们如同甘甜的蜜糖，让人们在聆听的同时感受到了爱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情人》，由蔡徐坤演唱，强烈的音乐节奏渲染氛围，沉郁顿挫的节奏渐转缓平，再过渡到两者饱和的状态，尽显编曲的高级感，在迷幻音色中加入回声，性感又高级，利用声音的空间感打造温柔缱绻的意味。蔡徐坤用蒙太奇手法勾勒了一段朦胧诗意的邂逅，慵懒松弛的独特唱腔搭配慢板迷幻的奇幻旋律，忍不住让人随着音乐轻轻晃动，跌入酷式情歌独有的高级性感中。I know you really want, you know you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亮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0: 觉。
1: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100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8: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踪。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和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我是主持人夏天。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天要为您分享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抒情里淡而戳心的代表作。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用钢琴打底，搭配莫文蔚低雅松弛的嗓音，勾勒普通人细碎的爱意与错过。歌词写尽人海相遇的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前半句讲世间人潮拥挤，相遇本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后半句藏着短暂相伴的温柔，副歌一转又落回离别，风、黄昏、人群都是模糊的回忆意象，没有直白说失恋，却把分开后独自回望的孤独写透。区别于苦情歌，它的底色不是怨恨，而是释然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田馥甄的小幸运是校园抒情歌的天花板，这首歌可以说是绑定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田馥甄干净清澈的嗓音搭配了钢琴和吉他轻柔的编曲，可以说完美还原了年少暗恋细腻又胆怯的心境。歌词双线叙事，一边是懵懂校园操场校服事件暴雨放学具象化学生时代，一边是藏在心底的暗恋的心事，原来和你有关的细碎日常都是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整首歌的核心。年少时不懂珍惜，分开多年回头才明白，当初不起眼的陪伴是人生难得的温柔。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贯穿全程，像坐在身边轻声讲故事。歌词以父亲的日记为载体，描绘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普通父亲的一生，种地养家，隐忍不善表达爱意。许飞质朴，没有修饰的唱腔，没有刻意煽情，只用白描文字刻画父辈沉默的付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的浪漫点破核心。父辈不会说温柔的情话，一生的温柔都藏在养家糊口的日常里。整首歌克制催泪，不刻意贩卖悲伤，更多的是长大后读懂父母的愧疚与温柔，适合我们今天来听。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即将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歌词全是生活化的细节，看书、做饭、散步、聊琐事，摒弃轰轰烈烈的热恋的桥段，全是高级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狂热，是日复一日慢慢了解、慢慢依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道出现代人最唏嘘的感情。快节奏的时代，所有人都急于奔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的相处。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徐佳莹细腻有层次的嗓音，搭配清冷钢琴弦乐，写尽失去爱人后的空落，但不沉溺于悲伤。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是歌曲核心内核，区别于哭喊式苦情歌。他承认难过，承认孤独，却不纠缠挽留。沙洲象征被潮水带走的过往，逝去的感情如同沙滩脚印，终会被时光抹平。整首歌的情绪有递进，从怀念、难过到最后与自己和解。一起来听这首《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客，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时间和您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缘分是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伏笔，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只会在你心境最平和的时刻。斜雨里清风，一片月色，一场温柔的相逢，轻轻落进你的岁月里。从此平淡的流年便有了暖意，荒芜的山海有了归期，所有的人间烟火都成了温柔的铺垫。思念生活在一座安静的前港小镇里，这里没有闹市的霓虹璀璨，没有车马的川流不息，只有一望无垠的浅海，常年吹拂的海风和朝暮不息的潮汐。小镇的时光走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潮起潮落的轨迹，慢到可以近看云卷云舒的温柔，慢到每一场日出日落都足够治愈人心。春夏之时，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漫过沙滩与街巷。秋冬之际，落日温柔绵长，暖光铺满整片海面，消解了所有寒凉。岁岁年年，山海依旧，风月安然。这座温柔的海港藏着最纯粹的美好，也藏着苏念一整个青春的心动与圆满。他是小镇书店的店主，性子恬静温柔，喜静喜风喜山海，喜世间细碎的温柔。他守着一家临海的小书店，木质的门窗，暖黄的灯光，满架的书籍，伴着日日不休的海风，岁岁安然度日。晨起开窗迎海风入户，翻书阅字，午后静坐看沙滩游人三俩，听海浪轻吟，夜晚关灯，枕着涛声入眠，安稳顺遂。在遇见陆清河之前，他的世界安静的只剩山海与书香。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看淡了世俗的热闹，不喜追逐，不争不抢，以为自己的余生便会这般守着书店，伴着浅港，与风月为伍，独自安然，无波无澜。他看过无数客人来来往往，听过无数人间故事，却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一抹专属的温柔星光。直到那个温润的初秋，风浅云柔，潮汐温柔，陆清河踏着满城海风走进了他的书店，也走进了他岁岁平淡的岁月。

初秋的前岗是一年中最温柔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没有深秋的萧瑟，海风温柔微凉，落日绵长温柔，每一寸光景都温柔得恰到好处。那日午后，云絮轻柔，日光和煦，细碎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落在木质的书桌上，暖融融的一片。苏念正低头整理着新书，指尖轻轻拂过整齐的书籍，周围安静温柔，只有书页翻动的声响和窗外此起彼伏的海浪声。风铃轻响，推门而入的风带着海盐的清甜，温柔拂过全屋。苏念抬头的瞬间，便看见了门口的少年。他穿着干净的浅色针织衫，身形挺拔舒展，眉眼清浅温润，气质干净通透，像前岗秋日最温柔的晚风，干净澄澈，不染尘埃。细碎的日光落在他的发梢肩头，勾勒出柔和干净的轮廓，周身自带一种安静温柔的气场，与书店的书香、窗外的山海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心动。

抬手轻轻合上身后的门，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屋内的静谧。随后目光温和地扫过满架的书籍，轻声开口：您好，我想找几本治愈系的散文集。温柔的声线落入耳畔，思念心底轻轻一颤，素来平静的心湖悄然漾开一圈细碎的涟漪。他温软点头，轻声回应：有的，我带你过去。苏念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指尖轻轻指向一排装帧素雅的书籍，细细为他介绍每一本书的文风与意境。他是旅居写生的画师，常年四处行走，以山海为鉴，以风月为墨，落笔皆是人间温柔。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浮躁，偶然途经这座前港小镇，被这里的温柔山海留住脚步，打算小住数月，潜心写生，静享岁月安然。那天午后，他选了两本散文集，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寻了窗边的空位静坐，一人看书。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安静与心安。自那日初见之后，陆清河成了这家临海书店最稳定的常客。他总在午后日光正好之时前来，有时静坐看书，有时伏案写生，有时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潮起潮落。苏念的心底悄然多了一份温柔的期许，因为有他的存在，变得温柔饱满，熠熠生辉。陆清河的温柔是最细腻妥帖的偏爱，他只想思念性子恬淡，不喜热闹，便永远温柔迁就，分寸得当。闲暇之时，他们会并肩坐在窗边，聊书中的风月文字，聊沿途的人间风景，聊心底的细碎期许。他们三观契合，喜好相融，同样偏爱安静，同样珍视温柔，同样热爱人间细碎的美好。哪怕是初次深谈，也像相识多年的故人，无需刻意的迎合，便能字字投机，句句温柔。

句句赤诚。素念，我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万千风月，漂泊过无数的城市，寻觅过无数的风景。他轻声开口，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无尽的奔赴与远方，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风尘跋涉，都是为了奔赴一场与你的相逢。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是落叶知秋，是岁岁笃定。苏念抬眸望向他，声音温柔软糯，他轻轻点头，字字坚定。我也是，清河，遇见你是我前港岁月里最好的温柔。晚风轻扬，晚霞满天，山海安然，两人在温柔的沙滩上轻轻牵手，将一场秋日的温柔相逢酿成了往后余生的岁岁相守。确定心意后的日子，温柔的像流淌的溪水，平淡绵长，岁岁清甜。

冬月初至，陆清河接到了远方画展的邀约，需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一场为期一年的艺术创作与展览。这是他追寻多年的理想，是他漫长漂泊路上不可或缺的成长与奔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两人心底都藏着不舍与怅然，却没有半分埋怨。他们深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彼此的脚步，而是成全彼此的远方，支撑彼此的理想，各自努力，顶峰相见。离别的清晨，陆清河轻轻拥他入怀，声音温柔坚定，思念，等我一年，我去奔赴我的艺术山海，也会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满心欢喜准时归港。短暂的别离是为了长久的相守，我不负理想，更不负你。苏念靠在他的肩头，轻轻应声，我等你。留在前港的苏念依旧守着温柔的书店，守着满城山海风月，他依旧恬淡安然，思念着远方的归人。他把思念藏进岁月，把期许融进日常，不慌不忙，静静成长。四季辗转，寒来暑往，又是一年初秋，和风浅云，山海依旧。陆清河不负理想，不负等待，圆满结束了所有创作与展览，卸下满身的风尘，跨越千里山海，踏风而归。归来的晚婚，海风温柔，光景和他们初见告白的那日一模一样。陆清河快步上前，轻轻将她拥入怀中。苏念，我回来了，遍历山河，看过风月，我最爱的风景从来都是这座前港。

尽数消散，只剩岁岁安然的笃定。从此前港有晚风，朝夕有归期，流年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秦琼就想起个什么主意呢？他心里边透明白，人家尤俊达为老母亲办丧事，人家不陪你，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不让你进院，你也说不出别的来呀。你说你不进院，不白来一趟吗？他得找到证据啊。再一个，他得详细的对这个尤俊达呀了解了解呀，看看在他身上能不能发现什么破绽来。秦琼当时啊就做出个大胆的决定，你老母亲不是在6月5号做古了吗？尤俊达和单雄信是十分要好的哥们儿，我跟单雄信也是一点不奇怪的好朋友啊，咱们都是哥们儿关系啊。既然是哥们儿关系，你的老母亲那就等于 单雄信的老母亲，单雄信的老母亲也等于我的老母亲呐。秦琼灵机一动，就想起个主意来。单庄主啊，啥也别说了，我这次来的太鲁莽了，一点准备都没有。这么办啊，你别着急，我呀去去就来。秦琼骑马就走了。秦琼想找个超市，那年头哪有超市啊？别看没有超市，那时候啊还专门有卖这些呀香果纸马的地方。说白了，秦琼去买祭品去了。你看在古代呀，发送老人都有很多说道，停灵的时间越长，等于子女对长辈越尽孝。要知道六月天那可是艳阳天呐，尸体在那儿放着，你得预备多少兵啊。早年间那些大户人家专门有经营大冰筷子，你可别小看这个买卖啊，这个买卖做好了就是一本万利。在冬天的时候，又黄河边上把这大冰筷子用大车小辆拉回来，还得预备个大地窖，把这大地窖挖好了之后，在冬天就把这冰啊都储存起来，顶上还得盖上厚厚的一层大蒲草啊。你别盖得薄，太阳一热就晒化了，那不白经营了吗？到夏天的时候啊就开始卖了，朝廷一些大官，还有一些达官显贵，也包括一些有钱有势的这些豪门望族，他们这老人呐，一旦要是在五方六月病故了呢，要办丧事啊，停灵的时间越长，显得儿女越孝敬呢，那么就得花大价钱去买这些大冰筷子，用这些大冰筷子把这棺椁呀都得围起来，就等于现在的天然冰柜呀。这个尤俊达呀，家里有多少钱咱没统计过，《隋唐演义》这本书也没说，不过他要给老母亲在六月天停灵七七四十九天，说明他家里边啊还真的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再说这七七四十九天坐堂客也不少啊，方圆好几百里地这亲友来了，吃喝存住啊都有老尤家解决。这老尤家也得显示出对老人的敬孝，来参加丧礼的这些亲朋好友不光在这吃在这住，也不能白来呀。这香果纸马都得预备足足的，也得给老人呐，小童男童女还得扎点牛啊马呀羊啊，还得找一些工匠啊给老太太扎个小轿，到了阴间有牛有马替他耕作，有童男童女伺候着他，还得给他预备个小轿啊，到阴间他溜达溜达不也得坐个轿吗？那么有轿就得有人抬啊，还得扎

点小紫银，到时候给老太太抬轿。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早年间人们迷信，把这阴间的生活呀也当成阳间了。其实人死了，肉体来自泥土，归于泥土。人有信仰，就是拯救灵魂，这肉体根本就没什么用。不过当时啊，西方这基督教文化还没普遍的传过来，人们还没有这些先进的思想理念。包括秦琼也一样啊，秦琼一合计，我呀到那些卖祭品的地方多花俩钱，哎，给老太太扎点紫活。秦琼到了集市，没用上一天的时间就回来了。这回呀，他专门雇了一辆车，把这些香果纸马用车就拉到了尤俊达的府宅了。这回尤俊达，你就不能再撵我了吧？我来参加老太太丧礼来了。尤俊达一听到信儿，赶快亲自出来迎接呀。哎呀，尤俊达说，你秦琼秦二哥也真有主意啊，看来咱哥俩还真得斗斗智。这尤俊达的意思想尽快的把秦琼打发走就得了，我在家里边正为老娘办丧事呢，你破案也好，为朝廷尽忠也好，你得等我把老太太罚送完了你再来呀。最起码你也得等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别说等到七七四十九天呐，用不了二十九天，尤俊达呀把这些赃物都藏没了，你找都找不到啊。也就是说等到四十九天以后，黄瓜菜都凉了。要知道69万两白银那也是一座小山呐，也不是说弄没就弄没的。别看尤俊达家里边家奴院工有的是，有些事儿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他不敢公开的往出倒腾，他得想办法一点一点的把这些东西啊藏起来，还得找他那些合伙人，你要用外人啊给你偷走怎么办呢？给你报个信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要不怎么说人家尤俊达最早的盗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成立了，跟单雄信他们要是合伙的话，那就是大盗窃集团公司了。单雄信是董事长，这个尤俊达只能是分公司的一个总经理。再说这尤俊达一看，曾二哥拉了这么多紫活回来，人家来孝敬老太太呀，他就没有理由把人家再拒之门外了。就这么着，也得给秦琼带上孝啊。他又陪着秦琼、秦叔宝来到老太太的灵牌前，秦琼也得给老太太这个亡灵行三拜九叩之礼，这是对已故老人的尊敬。尤俊达也得代表老太太给秦琼还礼，还礼啊，他也得跪着给人家还礼。秦琼行完了三拜九叩之礼之后，他趁这功夫啪啪啪拍了拍棺椁，这拍棺椁呀把这尤俊达的脸儿都拍变色儿了，本来那脸就黑呀，结果这下子被拍成紫色儿了。秦琼再仔细一看这棺椁，哎呀，这一口棺椁跟普通的棺椁大不一样，这个大棺椁呀是金丝楠木啊，长有一丈，宽有五尺，高有六尺，前边摆着贡品，两边都是守孝的晚辈。当时尤俊达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秦琼、秦叔宝，秦琼显得一点儿也没在乎。尤贤弟啊，老娘做骨，你用这么好的棺椁，可老娘这个棺椁怎么是空的呢？秦琼这是敲山震虎啊。当然了，咱不能叫敲山震虎，叫拍棺问路。贤弟啊，老娘贵庚多少啊，就是年龄多少，这个你当儿子的还能不记得老娘的年龄多大？今年我替你说吧，
60有4吧。啊，这个，哎呀，尤贤弟，别这个那个了。尤俊达这脑袋也不白给呀，好啊，秦琼啊，你就把话说开得了呗。你就说朝廷最近丢了64万两黄杠不就得了吗？你干嘛说我老娘今年64岁呢？你这是有意用我老娘年龄这数字和黄杠的数字啊碰上。尤贤弟啊，这样吧，既然这口棺椁是这么好的金丝楠木，里边又是空的。我就把这口棺材呀，请走，你看怎么样啊？那听书的朋友一听，秦琼是看好这木材了，还是看好这口大棺材了？他干嘛用这么一口大棺材呀？他呀，是用这棺材暗暗的比喻黄杠，来点透这个尤俊达。如果你把黄杠交给我，这事儿。咱就别的不谈了，我一定把案子给你画吧画吧，从中一协调，把你就摘不出去了。说白了也不追究你的责任了。我干嘛要棺材？那棺材再好的金丝楠木，对我来讲也没用。我老娘啊，活得挺硬实。再者说了，我要棺材是凑上这个数，你听明白了？把64万两白银交给我，我到时候怎么摆平，保证跟你不会有任何的关系。咱们是朋友嘛，我说请走就是把这64万两白银拿走。假如这个尤俊达要是识时务的话，这个秦琼、秦叔宝已经把这案子破了，人家已经点给我了，老娘64岁。这棺材里没有老娘，这棺材呀，就代表64了。你就赶快，哎，说个痛快话，就把你摘出来了。尤俊达，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呀。可这个股份公司，他已经把股权呐转让了。真正领着结黄杠的，是他新结交的大哥程咬金，交给你们官方拿走了。我怎么跟我大哥交代呀？人家程咬金是大股东，我是小股东了。那小股东怎么能替大股东当家呢？啊，他只能继续装糊涂了。再者说了，64万两白银呐，那可是一大笔钱呐。得了这么一笔钱，可以说几辈子都花不完呐。人对钱的追求可以说没止境。给你座银山，你还想要一座金山；给你个月亮，你想要太阳。人这贪心是没有止境啊！你看这钱最能试验出人心来。就说哥们之间相处的挺好，在一块做做买卖，一下子分崩离析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大部分都是因为钱造成的。据说有的贪官贪的钱都没花了，他还在贪。为什么呢？贪得无厌嘛。再说利欲熏心，这利呀，把心都熏黑喽。说到这儿，想起了《红楼梦》，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成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银满箱，金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择高粱随成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你看《红楼梦》这写的多好，你细品呐，这人为了官啊，为了利，为了名，为了钱，啥都喝出来了。最后呢，结局又什么呢？可人看不透这一点呐，往往在这官场上，在金钱上啊，玩命的贪呐。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钱呐，谁也不怕他咬手，因为他诱惑人呐。要不怎么说钱是试金石，钱也是个魔鬼，他就引诱你犯罪。这个尤俊达呀，他也一样啊，道口的肥肉你让他吐出去他才不干呢，他不愿意往出吐，他就得想办法搪塞这个秦琼秦时宝，他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我说秦二哥呀，这话你就别说了，说多了也没用了，这事儿啊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就是到什么时候也不带后悔的。秦琼这个气呀，你看我都跟你挑明了，你赶快痛痛快快的给我交出来不就结了吗？我秦琼打人格跟你保证，我把钱弄回来就拉倒，绝不会伤害你的。这尤俊达说的更绝，二哥呀，你的好意我领了，小弟做事啊你放心吧，只要做了就绝不后悔。脑袋掉了无非就是碗大个疤了，兄弟啊，哥哥再跟你说一句，是要三思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脑袋要没了，你说你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啊？二哥啥也别说了，你这香果纸马我也收下了，你也给我老娘祭拜完了，我也给您还礼了，您呐就自便吧，言外之意你快走吧，字儿没你的事了，我们今后怎么折腾啊是我们的事儿，你官府衙门要抓要剐随你的便。来人呐，送客。秦琼一看得了，一点戏也没有了。秦琼一转身走了，走到大门口又说了一句，兄弟啊你可别后悔。放心吧二哥，我绝不后悔。那好，咱们后会有期。就这么着秦琼就走了。秦琼走了之后一合计，我就这么走了我不白来一趟吗？我现在手里边有令牌呀，我马上调官军，立即把这个鲁南庄给他围个水泄不通，我逮他正着，人赃俱在，你想不承认都不行啊。可他又一合计，我不能那么干呐，秦琼这人讲义气，他要真跟单雄信是铁哥们儿，我不就把事儿做绝了吗？再说我出来的时候，我老娘跟我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说什么也不能忘了单雄信对我的恩情啊。可事情到这个地步了，我得怎么办呢？秦琼现在立即拿出他令牌调官军给他们抓起来，秦琼就一步登天了，能被王爷和皇上重用啊，那秦琼的前程就不可估量了。可秦琼这人讲义气啊，他思来想去，既把这案子破了还不能伤害朋友啊，这个怎么办呢？他真就犯难了，犯难了他就不能走了。正好啊有片小树林，这天也挺热，秦琼一合计，我先进树林啊休息一会儿，我再冷静的思考思考。就这么着他就坐在一棵大树底下了，他刚坐下呀，由于这几天劳累呀，这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那我就眯了一会儿，他两只眼睛刚刚的合上要眯了一会儿。练武之人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他听有点动静他就警觉起来了，他一边警觉一边把眼睛微微的睁开了，结果这一睁开

0: 他眼前了，他把脑袋一歪，这刀咔的一下子就砍在这树杈上了，把那树杈呀剁个大口子。秦琼腾的一下站起来，啪飞起一脚，把这人踢个跟头。你是什么人？
1: 好汉，饶命！
0: 你为什么对我要暗下毒手？你可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好！哎呀，这不是我的本意呀！我是受人家雇的，人家让我把你做了。
0: 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王，
1: 我叫王二。
0: 您看我这儿啊，有一撮毛，人送我个外号叫一撮毛。我跟我们尤庄主啊，在一块合作多少年了，常年在长叶林打劫，那儿买卖好做呀，交通也便利，来往的行人和船只都得到那儿，我们是屡屡得手，得完了手我们就按股分章，谁出的力大谁就多分点，谁出的力小谁就少分点。我们一共啊又有一二百号人呐，最近呐又新来个头领，这个头领啊别看长得怪模怪样的，大白头大肚子，可是这个人呐，我们尤庄主说他是个福将，我们尤庄主花重金买了一匹宝马良驹，谁也骑不了，结果他就能骑。尤庄主一看这个大肚郭国红谁也驾驭不了，新来的这个大白头和大肚子，他倒把这个大肚郭国红给驾驭了，我们这尤庄主就把一把交椅的位置啊让给了他了。这次我们做这个大买卖呀、啊、都是他领着我们干的，他是一马当先呐、啊、这人可厉害了，官军呐、啊、一看他就跑啊，被他吓得他长那模样怪不怪样的，武功又高强，使的是宣花大斧，你说他得了这么大一笔钱，我们能不高兴吗？我们还没等分钱呢，你就代表官府衙门来查这个案子来了。我们尤庄主给我500两银子，让我今天呐必须得把你做了。我说的句句事实，我跟您没有半句谎言呐。请这位官爷啊，饶了我一命吧，我家还有老母，还有老婆孩子呢。
2: 秦琼看了看这王二，要说这一撮毛。秦琼还没问呢，他就像倒豆筒子滴滴突突的
0: 全都嘚咕出来了。秦琼一合计，接黄杠的首犯一旦逮住必须得严惩，这个一撮毛啊无非他就是个胁从，就是把他杀了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2: 关键是得想办法把这64万两白银给弄回来呀。我要把这个案子大破成功了，我在靠山王面前的地位那就无人可比了。杨林这个人在武林当中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杨林在皇上面前也是说一不二啊，当今的皇上那是人家的亲侄子，我攀上了杨林不就等于攀上皇上了吗？
0: 王二啊，我也相信你跟我说的是实话，500两银子你到手没？
1: 到手了。
0: 到时候这么办吧，你把500两银子都带着，你领你的一家老小赶快逃命去吧。这个案子通过你这一交代，我明白了，肯定是你们这些人干的了。你走得越远越好啊，朝廷一定要对这个鲁南庄发重兵围剿啊。你就算立功人员了，
2: 当时给这王二啊高兴坏了，赶紧一个劲儿的给秦琼磕了好几个响头。秦琼把他打发走了之后，秦琼思来想去，这个事儿啊我这么办。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秦琼就想起一个主意来呀、啊，眼下这个尤俊达，他肯定知道我已经被害了。再者说了，这个尤俊达新拉一个入伙的，这次劫黄冈是以那个人为主啊。尤俊达就是想跟政府把这个银子拿出来，他也没那个胆儿，他得跟人家商量商量。我何不趁这个机会第三次返回武南庄？我不光见到尤俊达呀，我还争取见一见他们新入伙的这哥们儿。新入伙这个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我把这大道理跟你们讲清讲透，就是木头人儿，我也能把你说动了。你们这次案子做得太大了，引起皇上的注意了。这是黄冈啊，这可不是劫一个小门小户啊。你哪管劫一个告老还乡的宰相，也不一定引起皇上的震怒。这皇上要急眼了，肯定给你查个水落石出啊。他打定主意，飞身上了马。打马又第三次来到了武南庄啊。当他这次来到武南庄，发现这气氛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啊？灵棚也都拆了，院子里是灯火通明啊，好像在倒腾东西。可能这尤俊达知道王二得手了，王二一得手，咱们就立即采取行动，把这些金银细软，还有这些64万2白银呐、啊，咱们该分分，该藏的藏。没想到这秦琼又返回了武南庄。秦琼还得先到门房啊，这门房一看，秦二爷回来了啊，他们都傻眼了，以为这个王二早就得逞了。结果他们一看这秦琼回来了，知道让秦琼发现了，他们院子里正忙活呢。这门房的门子赶快进院子，告诉他们的尤庄主：“尤庄主啊，大事不好，那个秦琼秦叔宝又回来了。”这个尤俊达一听说什么什么，秦琼没死啊，又回来了。哎呀，这下子可坏了，他有点害怕了。他知道他要单枪匹马出去跟秦琼比划呀，恐怕他不一定是秦琼的对手。秦琼在山东马踏黄河两岸，捡打100单8线呐、啊。你今天看地图，这武南庄啊，它归安徽管，在大隋朝这个武南庄可归山东管呐、啊。这秦琼的本事他不是不知道啊。哎呀，坏了，咱怎么办呢？ 这程咬金一听，兄弟，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在院子里边该怎么忙活怎么忙活，谁也别怕，有什么事儿啊，有我老程替你们兜着。说着话，他拎着这把

军华大鼓，腾腾腾腾，有打尤俊达这院子里就出来了。一看，哎呀，这个秦琼个子倒不小，也是一表人才呀、啊。不过脸是黄脸膛。秦琼一看这个红眉毛、大白头，青巴巴的一张脸，长得怪模怪样的，个子倒不小，还舔个大肚子。就这位，他是接黄冈的主犯呐。好吧，秦琼说，我就会会你吧。秦琼就迎上来了。秦琼一迎上来啊，这个程咬金上前用手一指，我听说你是山东地面有名的大班头，你跟江湖上好多响马还都是朋友，你又靠着官府又结交一些响马，你是两头吃啊。这黄冈啊就是我结的，有事儿你就找我，跟他们没关系。秦琼一看这个人的长相，又看着他拎着一把宣发大斧啊，没什么大本事。秦琼乐了，你跟尤俊达是好朋友？是啊，那是我兄弟，我看你这两下子真就比不过人家尤俊达，你一个无名小辈儿啊，上一边待着去，我还得跟尤俊达再聊一聊，唠一唠。这个程咬金，你别看他长得模样啊不怎么好看，可这主啊他也要脸面呐、啊。要说人最怕人家瞧不起他，这程咬金一听说这个秦琼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当时他火了。你一个小小的班头，就这么大的口气，你看我是个小人物，我告诉你，俺爹呀、啊、当年是马明官的副总兵。秦琼听到这儿当时愣了，他爹秦仪是马明官的总兵啊，他爹有个最好的生死弟兄，两人在一块儿可以说一个好战友啊，那是铁哥们的铁哥们啊，姓程叫程有德呀。当时秦琼啊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这程咬金看了多长时间呢？目下钟点也得有十来分钟。他看了这么长时间，把程咬金给看愣了。你看我干什么啊？我不就是长得磕碜点吗？我问问你，你老父亲既然是马明官的副总兵，你可知道他有儿子外号叫阿丑啊？这名你听过？那就是我呀。秦琼听到这儿唱啷啷啷啷，把手里的书童简扔了，上前两步，这一下子就把这程咬金给抱住了。兄弟啊，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我娘梦中都惦念着你们娘俩呀，你们家我的婶婶近来可好？程咬金一听，哎呀，你就是我秦伯伯的儿子，你小名是不是叫太平郎啊？正是。哎呀，哥哥，我早就听我娘说了，没有你们家我娘，我这命早就喂狗了。怎么回事啊？原来这里边有个说道，这个程咬金他打小时候就能吃啊，小孩吃什么？喝奶呀。可是他娘恰恰没有奶水，程有德和秦仪花钱在民间找了一些奶妈子，可没想到这个阿丑呢，别人奶不喝，专门喝他娘的奶，他娘呢身上又没有奶水。正好这功夫，秦仪的夫人呢也在奶着秦琼啊，这秦琼的母亲就把秦琼的奶提前给寄了，然后呢他单独去喂这个阿丑。你还真别说，他这奶嘴儿往这个阿丑的嘴里一放啊，他裹得可来劲儿了。那秦琼没有奶吃怎么办呢？秦琼没奶吃啊，就可以给他对付点羊奶呀、牛奶呀。秦琼呢不计较，好糊弄。时间长了，秦琼母亲的奶专门啊喂程咬金了，秦琼得喝别人奶。

两家的关系，用一句话概括是亲密无间呐。这阿丑啊，做梦也没想到，拥抱他的是他从小玩大的秦琼啊，他也有点发懵了。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的娘背着我流泪呀，也不知道上哪儿找你们呢。你真是太平郎。阿丑啊，那怎么能有假呢？这下子哥俩这个亲热就是甭提了，旁边这些人都看傻眼了，最高兴的就是尤俊达。到现在秦琼才明白，原来这个成达尤金呐，是打这儿来的。那年头没有身份证，就报这个名啊，你就有身份证都核实不了。一个叫尤俊达，一个叫程咬金，他把这俩人的名字给简化了。二哥呀，我跟你商量事儿，来来来，你跟我过来。秦琼也不知道商量什么呢，跟着他走吧。这尤俊达也得跟着，跟着他就来到一个大地窖。到了地窖一瞧，有两个夫人在那儿呢，一个是尤俊达的母亲，另一个就是程咬金的娘啊。娘啊，你看看这个人呐，比您老人家看的银子还重要啊。孩子，你说谁？太平郎啊。什么？真是太平郎？婶子，是我。这一下子可好了，老太太抱着秦琼就哭喽。哎呀，太平郎啊，我就想你们娘俩呀，当年没有你娘的奶，我们家阿丑啊早就饿死了。这回尤俊达也不隐瞒了，二哥，银子都在地窖里呢，我特意让这俩老太太在地窖里看着银子。这俩老太太看得可认真了，这俩老太太能不认真负责吗？可守着这么多银子，这俩老太太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俩老太太心里边透明白，这些银子这来路可不明啊，整天提心吊胆呐。再说这程咬金的娘啊，娘家姓莫，莫氏一瞧今儿个秦琼来了，他就得问问秦琼啊，太平郎啊，你怎么这么巧找到这儿了呢？秦琼哪能跟老太太隐瞒这个事儿呢？我是因为这么个事儿来的。这俩老太太都听明白喽。老太太着急了，那怎么办呢？婶娘啊，事关重大呀，皇上都知道这件事儿了，这杨林他下了令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银子找回来呀，一定要在山东地面把这案犯找出来。济南府就把这个责任落到我身上来了，他就把他的任务跟这俩老太太呀一五一十的都交代了。这杨林下的是死命令啊，百日之内要不把这案子破了，山东地面、安徽地面、河南地面各州衙府县的官员一律都得革职查办，有的还得要掉脑袋，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呀。这秦琼把这些事说完了，程咬金在旁边直伸舌头看了看老尤，我说尤同志啊，咱俩这个案子可惹大事了。是啊，惹得也太大了，看来朝廷啊要不把这个案子破了，这得牵扯老多官员了，有的官员还得被砍头啊，咱也不能把这个事儿啊做得太绝了，你看这么办行不行？为了别连累大伙儿，我一个人把这个案子全部承担下来，我跟着我哥哥去投案自首，我就顶罪了。娘啊，不是孩儿不孝啊，孩儿惹的祸惹得太大了，这回有了太平郎，我就是被砍了头我也放心了，有人给您养老送终了。娘啊，孩儿在投案之前再给您一拜吧，说着话他就给老太太磕头，给自己的老娘磕完了头，还得给尤俊达的老娘磕头啊，当时把尤俊达感动的眼泪也流下来。

0: 呀，这个程咬金讲义气呀，这秦琼心里边更难受啊。我这个兄弟跟我一伙儿分别了快30年了，听他说话这么有骨气，看来也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呐。他合计来合计去，得了，我看呐，这个事儿最好应该这么办。他又想起了什么主意呢？既然我这个兄弟能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何不为我兄弟承担责任呢？他怎么想起为兄弟承担责任了？他知道他现在啊有老婆孩子，他的大孩子都10多岁了，再说还有干儿子，还有罗士信那个弟弟啊。假如他要是被朝廷处决了，起码他有后了。可程咬金这么多年是颠沛流离，领着老娘到处漂泊，连家还没有呢，这没媳妇儿就不能有孩子。假如一旦要是把这阿丑送到衙门，肯定是必死无疑呀。尤俊达就不干了，哥哥呀，你没有劫黄冈的意思，整个这劫黄冈的主谋是我，应该我跟秦二哥去自首，你领着弟兄照顾着我娘还有你的老娘，我这家业都交给你掌管，咱就这么定了。二哥你看行不行？我跟你去投案自首，这总行了吧？哪成想尤俊达说完，程咬金啪就给他一大巴掌。这个事你跟我争什么啊？你这么大的家业你走了，这家业怎么办呢？秦琼一看这两人都挺仗义啊，得了得了，我看这么办，我带你们俩呀，谁去投案都肯定好不了了，干脆你们俩呀，我谁也别带了，我一个人回去啊，我先见见堂弟唐大人，我把这城破利害都跟唐大人说清楚，堂弟有我姑父这面罩着，他也能相信我，让他再想尽各种办法打通杨林的关节。这个事儿啊已经惊动朝廷了，朝野上下都知道皇上丢了64万两黄冈，那么这个皇上的亲叔叔就是杨林，杨林跟唐弼的关系铁着呢，再说杨林跟我姑父也是磕头拜把子哥们儿啊，他们结拜的哥们儿当时也好几个呀，尽管大隋朝的天子一直在提防着我姑父，可我姑父必定替大隋朝守着北关大门呐，我姑父的面子他们多多少少的也得给一些，我只要慢慢的把这工作呀一项项落实，最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朝廷的贪官污吏有的是，杨林要是跟皇上下一道圣旨，让督察院呐狠狠查一查这些贪官，从这些贪官身上再把他们贪的钱呐多没收回来一些，咱们这些抢劫的银两啊再拿出一部分，把这钱数都归上了，再加上杨林呐背后跟这个皇上一沟通一捅，那么这个事儿很可能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时间一长啊，这国家每天都要发生一些大事儿，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这个事儿就淡化了，过段时间呢就没人提了。他把这想法一说，大伙都挺高兴啊，真要那样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秦琼说，你们呢就听好消息吧。就这么着，秦琼就准备回走了，在走之前跟两位老人家也都挨个告了别，然后秦琼跨上黄骠马就回济南了。秦琼刚走，这个尤俊达身边有一个账房先生，这个账房先生很有头脑啊，他在背后就跟尤俊达呀说了，我看咱赶快做逃命的准备吧。你说什么？哎呀，我说你们怎么还糊涂呢，这个秦琼在山东地面抓差办案可有办法了，他狡猾狡猾的， 他是稳军之计啊。你知道这个秦琼要是把这个案子破了，秦琼马上就可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啊。这秦琼啊，他就一步登天了。他回去就得调兵，把兵马调过来，就要学习咱武南庄啊。到时候不光这64万两白银被人家拿走，咱这命啊一个也保不住啊。尤俊达一听这话有道理啊，表面上看秦琼跟着阿丑啊又抹眼泪又哭，那有可能是给别人看的。他真要是领着兵马杀回来，咱们一点防备都没有啊。想了半天怎么办呢？哎，有了。他手下有这么个主，外号啊叫草上飞。草上飞姓雷，叫雷云呐、啊。他就把雷云叫过来了。雷兄弟啊，你带上你那口七宝刀。你可知道这秦琼有一对熟铜锏，只有你这口单刀才能对付秦琼这双熟铜锏呐、啊。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也不薄，我给你个任务，你马上跟着秦琼，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上东啊，你就跟他上东；他上西，你就跟他上西。他在墙里，你就在墙外。他要上厕所，他上男厕所，你就得上女厕所呀。当然了，那是笑谈，那年头哪有什么男厕所女厕所呀。意思就是他住在哪个店你就住在哪个店，也就是说他住东屋你就得住西屋，你监视他的行动就行了，看看他究竟都跟哪些官府往来。你把这些情况掌握在心里边，一定要不露声色，一旦你被他发现了，你就得单刀对付他的熟铜锏了，那就看你的本事了。万一他调配人马来，你就马上回来，就因为你的腿脚快，你一提前回来，咱就好有了准备了。好，这草上飞呀、啊、领了令了，准备准备带着这口七宝刀就去跟踪秦琼去了。再说这个尤俊达，他也是老响马呀，他派人暗中监视着秦琼的一举一动啊，他并没跟这个程咬金打招呼，他也没告诉程咬金，程咬金呢也一直蒙在鼓里。单说这秦琼秦叔宝离开了武南庄，这心里也像刀绞的一样啊。他在这个武南庄啊说的那些话都是光溜话，好听不中用，朝廷丢了这么大一笔黄杠，能那么轻而易举的放弃吗？啊，找几个人说和说和，这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不做梦呢吗？可我既然答应替堂弟把案破了，可眼下这响马就在那摆着，你说我不抓这些响马，也就是说让响马逍遥法外，我去背后找我姑父找堂弟，通过人情关系把这个事儿压门小洞的给压门下来，这简直是白日做梦。我得想办法用一个万全之策呀，我要是把程咬金给他交代出来，老程家就绝后了，他现在没成家呢。可是我把尤俊达要是交代出来，我也对不起单雄信呐。哎呀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一拍脑门子，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要怎么办？别着急，咱再接着聊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光灿烂，灯火辉煌，而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随意把它遗忘。这首歌的唱腔好像在哭诉一个淳朴人的哭诉，很有情感，很有生命。沧桑的人生带着近乎破镜边缘的唱法，将湖水对岸的人与情、寂寞与过往娓娓道来。当失望成为一种常态，慢慢的也就成为了可以回忆的过往。过往终究是过往，终究会使我们强大。

首歌的歌名叫做《泸沽湖》，由麻原诗人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1日。十年以后，成熟了，懂得珍惜了，却止于沉默了。想念的话说不出算了，连声再见的话也没有说，谈何远方？心里默念，刻意把它遗忘。秋叶落时总会回想，却没有反响，一如既往。只是现在慢慢，只是终于慢慢，慢慢的消逝。灯光随火的时光散尽成黑暗，琉璃看不见，止于终老，不再言。

迷迷糊糊就走到了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多少辛酸苦楚早已麻木，颠沛半生却找不到归宿。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泪。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躺在床上回想往事，这一辈子能相信谁，又能依靠谁？一路走来，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当有一天你尝尽了社会的无情、金钱的压力、爱情的背叛、人心的险恶，你终会明白，别人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把伞。

歌的歌名叫做《这个世界谁真的在乎我》，由常超凡演唱。回顾往昔，我尝尽了辛酸苦楚，早已麻木不仁。有时跌倒，也希望有人来扶一把，但最后还是只能自己站起来。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受到了薄情的伤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关心我，只能靠自己慢慢愈合伤口。我只是个匆匆过客，留下的只有空虚和失落。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神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甜美的轻松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

0: 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究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人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柜，惹尘埃是非？缘自绝，几番轮回，你锁眉，哭红颜回。纵然青史已经成灰，我爱不灭。这首歌的歌曲词和句的旋律都非常优美，充满了温柔和感性，这首让人深深地陷入其中，因为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意境，让人感受到了爱和美的力量。

如同一朵绽放的神秘花朵，深深吸引着人们的耳目，只有体验过种种繁华境遇，才能体悟这首歌的深刻内涵。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发如雪》，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5年11月1日。这是一首古筝伴奏的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不仅有着美妙绝伦的旋律，更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歌词，让人陷入了深情的描绘了缘分的轮回，多少次的爱恨情仇换来了几许的成长，每一句歌词都表达着无尽的缘分和深邃的情怀。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这是一首经典老歌，陪伴了很多个盛夏。我们多少人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就像这剩下的果实也是时间累积起来的。但是每当成熟的时候，往往那个施肥的人却不在了。剩下的果实或许太早成熟，或许还显青涩，或许那时的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在而立之年恍然回首，才发现那才是真正的爱。剥离了社会的繁杂，回忆起来全是满满的香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果实》，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1日，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这首歌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歌名《水色》，爱情永远带给人伤感和无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

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温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从骨子里就洋溢着初夏的青春薄荷萌的气息，快的节奏，动感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热烈的恋情之中。歌词中充满了对情人无尽的思念和痴情的表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与力量。歌词中的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深情，它们如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情人》，由蔡徐坤演唱，强烈的音乐节奏渲染氛围，沉郁顿挫的节奏渐转缓平，再过渡到两者饱和的状态，尽显编曲的高级感，在迷幻音色中加入回声，性感又高级，利用声音的空间感打造温柔缱绻的意味。蔡徐坤用蒙太奇手法勾勒了一段朦胧诗意的邂逅，慵懒松弛的独特唱腔搭配慢板迷幻的奇幻旋律，忍不住让人随着音乐轻轻晃动，跌入酷式情歌独有的高级性感中。I know you really want, you know you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亮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花了，你慌着。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6: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8: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5: 川陕总督岳钟琪这两天来是茶不思饭不想，睡觉睡不安稳，就被这策反信给闹的。咱们上文书提过，自己本身就是岳飞的后代，当年这祖上就抗击女真人呢，岳飞抗金嘛，那么今天自己呢又给女真人当了官，做了大清国的川陕总督。此前川陕总督必须是满族人来担当，那不是女真人不能当这官职啊。这说明天子雍正对自己是重视信任的。可你要说信任吧，岳钟琪也能感觉到周边好些人私下里冷不丁瞅自己那眼神都瘆得慌。他明白那是雍正帝派来监视自己的内线，有时候就看那些老妈子呀，看那厨房做饭的大师傅啊，瞅那端茶倒水的下人呢，他瞅得瘆得慌，这不定哪位哪一句话就能要了自己的命。那么今天这策反信人家可都知道，这是办完公事打道回府半道上下书人把这信递上来的，这是不得不公开的秘密啊。审了一宿又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来，这张卓到底是谁派来的呢？这事儿我要是审不出来，敢等到天子知道这信儿回来再怀疑上我，我可就跳进黄河洗不清，浑身有口难分辨了。岳钟琪退了堂之后，把周围人都打发走了，自己独坐静室，连灯都没点，黑闷咕咚的，门窗一关，他就坐那儿琢磨。少些人也不好意思进来，也不敢打扰他，怎么是不是大人在这休息休息？岳钟琪哪有心思睡觉啊，他在这想主意呢，想来想去都快把脑袋上那头皮拽下来了，头发拽掉一把一把的。哎，想出一好主意来，我把这难题踢给皇帝，这一脚把这球踢过去不完了吗？我审不出来您审呢，省得别人打小报告说我隐瞒不报徇私舞弊，我自己说。对，岳钟琪顿时眉开眼笑啊，他放声长笑，呼哈乐得外边这几位仆人都傻了。怎么呢？老爷今儿怎么着了？一宿没睡觉，早上没吃早点，自个儿把自个儿关屋里放声大笑，神经了便是。老爷有事儿吗？啊，进来赶快准备早餐。这什么事儿一想明白呀、啊，这饭量就上来了。岳钟琪是吃着也香喝着也甜的，吃完早饭之后刷刷刷提起笔来给皇帝上了一份密表，就提到了这策反信这事儿，连原件带自己审讯没有得到结果这经历一五一十，用现代话讲按时间顺序进行一番详细排列，用十万的火急跑死马的速度派人送往北京，递给了雍正。雍正接到了他这份密报，看完之后皱了皱眉，然后又撇了撇嘴，马上做了回事，批文下来了。没有多长时间，雍正批文又送回了川陕总督府。雍正怎么批的呀？雍正告诉岳钟琪，朕十分信任你，你说让人犯到北京来接受三法司审理，于情不妥呀，在你任上应该处理的事儿，怎么能随意推给朝廷呢？朕十分相信你，你问明此案之后再拒绝上报吧。得，雍正皇帝一脚把这球又给踢回来了，自己难题自己解，你往我这儿推什么推呀？岳仲奇呱嗒一下子脸又阴下来了，眉毛又皱起来了，这案子到底该怎么审呢？顿时大伙发现岳大人这饭呢又不准时了。雍正皇帝特意在回复中告诉岳钟琪，不必操之过急，你要想尽办法让他供出详情，此事跟你有利害关系，要说不明白这事儿也过不去，请慎重处之啊。雍正皇帝这手够高的，首先告诉岳钟琪，这个事儿我信任你，这卖了他一个整人情啊。信不信任岳钟琪心里边 跟明镜一样。二一点，你这案子要审不明白，我就手治你的罪，看你怎么办。也正好除了雍正皇帝心中一块心病。叶中奇心想，这事儿问不明白，什么年羹尧啊，怎么叫扎四廷啊，那都是我前车之鉴呢，我就被他借机除了，必须把这案子得审明白。最后岳中奇实在没办法了，只得把陕西巡抚西林、按察使硕硕这两位大人都找来，他们一块商量，最后冥思苦想，决定演一出大戏。岳中奇跟陕西巡抚西林在密室里秘密接见下书人张卓呀。张卓一进来，左右全都退下，让做侦查，侍从全都撤走。岳中奇站起身来，张卓在那坐着呢，他走到张卓跟前，一一道地呀，对不起张义士啊，好一番诚恳道歉。先给引荐，这位是陕西巡抚西林呐、啊，我与此公早有心中所想，此事事关重大，为避人耳目，我又不得不做个样子，所以前几日让你吃苦了。为什么审问你，把你关监狱里边又得动刑，那是给人看呐。接着岳仲琪称赞张卓临危不惧，是条好汉，是成大事之人呐。说着说着岳仲琪都哭了。那个说岳仲琪没受过训练，怎么有演员的天分呢？这也不算演戏，算真害怕了，心想你要不说实话，我这脑袋真得搬家呀。这一说着说着，一动感情，眼泪自然而然就下来了。你不知道张义士，我岳仲琪心中久存反清之心呐、啊。我的祖上就是当年那位岳武穆啊，他的母亲在他背上刺书，尽忠报国，岳飞反抗金兵，天下谁人不知，我岂能做违背祖宗之事，当今大清国也是女真之后啊。说这话的时候，岳中吉一直拿眼瞅那陕西巡抚西林，那意思我这说话可都假的，你可别当真。为什么今天秘密接见张卓，他让这西林陪着呢？这就是留一条人证，到时候我怎么说怎么演的戏，你可都看见了。总而言之吧，岳中奇这一番表演终于打动了下书人张卓，终于相信了岳中奇是真想实现五目一致啊，为事真诚。岳中奇拉着这位张卓义士跪倒焚香，对天发誓，相约共图大业。这一发誓可了不得，那个时候对天发誓就是将个人的性命交付给神灵啊，如果我要是说了不算，我就如何如何，由神灵去判处，这是多么郑重其事的大事。对于张卓这么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怎能不深受感动啊。张卓也落泪了，推心置腹，将实情和盘托出，案情全清楚了。送信的这位本名不叫张卓，化名为卓，实际他叫张熙。谁派他送信的呢？是他的老师，叫曾静。与此相关的其余人，有的在湖南，有的在浙江，姓名住址也都很清楚。岳七峰连夜飞奏朝廷啊，调兵遣将，照名单抓人，一个个全都拿过来。经过反复的这么一趟审讯，仔细推究，却发觉这不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谋反行动，感情大伙就是心中有些不痛快，嚷嚷嚷而已。把曾静也抓来了，曾静是这张熙的老师啊。曾静交代，他在策反信中所列举雍正帝有十大罪状，全是道听途说的，他的谋反心思是受了道学家吕留良的思想影响。那么他在策反信中都列了雍正帝哪十大罪状啊？第一条罪状叫谋父。雍正帝的父亲康熙是不是传位给他，到现在民间始终怀疑，所以他是谋夺父亲的皇位。逼母 他的母亲不同意他这么做，所以他犯了逼母之罪。弑兄徒弟这好理解，凡是不服他的哥们弟兄他全都给宰了。贪财好杀，贪钱杀了不少人，甭管是兄弟还是大臣，嗜杀成性。酗酒，爱喝酒，爱喝酒，在没误事的情况下还好点，大概雍正酒量太大，喝酒误过事儿吧。嗜色，喜欢淫欲，诛杀忠臣，任用小人，这么十条大罪。曾静说这不是我编的，这是吕留良先生说过的。啊，雍正帝一听，那就找吕留良吧。哪找吕留良啊？吕留良都死了。雍正帝就查找谣言的来源，顺腕摸瓜呀，一查查到了皇八子允嗣集团的党羽身上，一批是向南发配广西的，一批是向北发配东北的。那这两批党羽沿途称冤，逢人就讲，遇人便说，说四皇子胤禛如何篡位，如何诛杀兄弟，把京师宫廷内部的斗争到处传扬，用来以泄私愤呢。雍正帝一听，那么这些造谣生事的人是不是跟这两拨人有关呢？雍正是连想象，再加上心里想出此祸患呢，他就借这个机会把流言散布者跟曾静谋反挂起钩来，借此时机把八弟允嗣集团的残渣余孽全都给收拾了，几乎是没留活口啊。这倒应了那十条罪状里边好杀这一条啊，他这一点没客气。大臣们一听，那么曾静已经全招了，这些人策反散布流言理应处死啊，请雍正皇帝赶快下旨意吧。雍正帝一听，朕不能马上处死此人呐、啊、曾静谋反罪罪在吕留良啊，现在应该为吕留良试问呢。大臣们一听，哎呦，查了陛下，吕留良已经死了45年了，据说浙江总督李卫遵照您的旨意，严厉查抄了吕留良以及其弟子严鸿奎的家，缉拿了所有有关人员呢。吕留良已经被挖出坟墓，披冠露尸，枭首示众了，把死人脑袋都剁下来了。他的儿子吕保中在家里吓死了，他的学生严鸿奎在狱中也病死了，其余的亲族所有人就等着您判斩立决了。有的该斩的斩，能够轻饶的呢就发配到宁古塔或者给功臣家做家奴，按情节轻重或关或押或流放，无一幸免，全都准备好就等您批示了。这浙江总督李卫办事儿办得够利索的，雍正皇帝挺满意。那么有人要问了，这事儿跟吕留良真有关系吗？明眼人一看，这不挨着呀。雍正帝为什么抓住吕留良？已经死了这么些年，他紧紧不放啊。他的目的还是要制造一个大案，通过吕留良这案子要肃清思想界的影响。他把别人的上谕、曾静跟张熙的口供、还有悔过书以及自己的见解编成了一本书，叫《大义觉迷录》啊，让曾静他们到处现身说法，所以他特意留下了曾静的性命。那么曾静呢，敢蒙不杀之恩，自然是特别卖力气啊，在各地宣讲大清朝统治天下的合理性和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这样做在知识界中反应究竟怎么样啊？雍正帝要检查检查，看看自己这番努力有什么结果，下令给全国各级学校所有生员都进行一番调查，要他们做出书面表态，如果有不以为然的，尽可以读书己见，我们再讨论嘛，绝不追究。谁敢读书己见呢？调查结果可想而知，大多数人都表示拥护，那至于是不是真心拥护，那就是另一回事儿。后来乾隆一上台，就把曾静、张熙抓起来杀了，而且乾隆皇帝特意把发往各地的《大义觉迷录》全都收缴回来， 这是后话呀。现在雍正帝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浙江那位大都督李卫。一般人都知道雍正帝最宠信的有三个封疆大臣，那就是田文镜、李卫和鄂尔泰。这个李卫啊，原本没有什么文化，没文化怎么会当了大都督呢？说来啊，是因为这个李卫跟雍正关系不错，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武艺，读书不多，成年之后呢，懂得了一个道理，经世之学啊，才是做官的敲门砖，你得研究人际学。就此，这李卫努力钻营，靠着捐班花钱呗，进入了宦途。李卫在35岁那年，又由京官外放任了云南驿的盐道，这一管了盐，那钱可就挣得多了，因为他迅速查清了盐政多年积累下来的弊端，受到了雍正的赏识，特别提拔他升为云南省的布政使，还给了跟通常布政使所不能独有的权利。什么权利啊？独自向皇帝奏事啊，这单独跟最高领导者联系，这不是特权吗？雍正帝的破格使得非科举正途出身的李卫受宠若惊啊，他表示一定要全心全意为皇帝主子鞠躬尽瘁。所以雍正帝在查吕留良案的时候，李卫特别的卖力气，由此也特别的得到了雍正的赏识。但是李卫这个人呢，脾气粗暴，负气又争强好胜，反过来呢又不会检点自己，所以跟上司跟同僚关系始终很紧张，大伙都说他坏话。按道理呀，这种人他不是做官的料，可雍正帝却很欣赏，说李卫操守廉洁，勇敢任事，对李卫给予超规格的信任和重任。雍正3年，李卫在云南任上突然接到旨意，调他升任为浙江巡抚，可把李卫高兴坏了。为什么？这浙江是当时全国财富要地呀，海防前线，又是南明残余势力非常活跃的地区，从财政上讲，从军队前线立功的可能性上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这个地方应该说到这儿当巡抚，那是责任重大呀。李卫原先就想奔浙江来，几次曾经上奏恳求在浙江甭说当巡抚，当个提督总兵他就知足，但是当时雍正帝没批准，现在升他为浙江巡抚，他能不高兴吗？李卫上任了，到浙江后不久就受命监管两浙盐政，接着管理盐政事务啊。雍正帝因人设事，打破常规，专门为李卫设了一个浙江总督的职务，监理巡抚和盐政职务，又因为江南复杂，命他又监管一切刑事案，好吗？财权、政权、司法权都归这李卫一个人了，李卫受宠若惊啊。这李卫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江苏铜山，也就是现在的徐州人。雍正帝打破祖宗规定，令其不许回避，破例参与江南都统事务，使得当时朝野认为啊，从大清朝开国以来，像李卫这样权柄过重的封疆大吏，这还是头一位呢。李卫当然得卖力气了，在浙江主政大刀阔斧，是雷厉风行啊，取得了很多成绩，比如说摊丁入地、丁规粮办，这都是他的功劳。他还在浙江南部玉环岛这一带做出了开发的成绩。开发啊，玉环岛曾经长时期奉行海禁呢，因为海禁没人到这来垦荒，这就成为荒岛了。可是老百姓被挤了的没地儿去，就背着官府偷偷的到玉环岛上垦荒、打鱼、煮盐，尽管官府禁止，但是是屡禁而不止。李卫到任之后，派人到岛上现场勘察，到了岛上一看呢，哎呦，了不得，曾经的荒岛 现在已经可以耕种开垦出来的田地多达十余万亩啊，而且岛上地形险峻，足可以防御海盗啊。李卫马上向雍正帝建议，要解决浙江省人多地少的现状，与其对民众禁止他们到岛上去耕种，倒不如鼓励前往开荒，只要能够制定条例强化管理，就可以增加税收啊，丰盈国库啊。至于为了管理这个岛得新设官吏兵员，这份财政开支无需由政府负担，从本岛的税收里边就足够富裕的了。雍正皇帝对李卫这道奏章读了好几遍，是大加赞赏啊，连连说好好好啊，还在上面加以批注啊，是御笔朱批啊，说此仇若拦而不加阅者，除非是呆皇帝也。就说这种筹划，如果说看了不高兴的，那就是傻皇帝。此时天下督府朕与心关切者，为额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者，就你们仨呀。雍正帝自己都承认了，他很欣赏李卫治理浙江。雍正七年还命令李卫跟田文镜两个人将各自做官的经验撰写成书，取名叫亲班州县事宜啊，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各州县，让各个地方官阅读学习看齐。李卫在杭州疏浚西湖，修葺古迹也很有成绩。因为李卫这个人非常推崇岳飞，所以为了表彰岳飞，迎合民众咒骂秦桧卖国这心理，他就把各地收缴来的所谓叛逆者的种种兵器，这不都金属吗，集中起来融化，铸成了四个铁人呢。秦桧还有秦桧的媳妇王氏，还有那两个奸臣张俊跟莫其谢，把这四个铁像铸成一个背带绑绳跪在墓前这么一个造型，就放在岳飞墓前呢。后来还在墓门处悬挂了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宁臣呐。用这四个铁人像跟这一副对联来表达李卫自己爱憎之情啊。但是毕竟这个李卫缺乏经验，不懂得官场喜怒哀乐等等游戏规则，没有做官的基本常识，所以他死后不久就被乾隆皇帝是严加指责。总得有个由头啊，因为什么李卫死后身败名裂呢？咱们下文书再。
1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雍正帝的宠臣李卫身死之后，居然声败名裂，这都跟乾隆皇帝南巡到杭州有关联。为什么呢？首先呢，李卫生前人缘不怎么样，好些当官的都嫉妒他，因为雍正对他格外的宠信，他也就更加的无所顾忌，得罪了一批人。那么现在换了皇帝了，乾隆一到杭州，这杭州原先那是李卫治理的呀，他是浙江总督啊，乾隆到杭州要参观参观肃帝，这难免就有人跟着乾隆说李卫坏话。可是李卫已经死了，谁来提这头啊？乾隆帝自己问起了李卫。为什么呢？跟参观肃帝有关系。在肃帝附近西湖有一座花神庙，这西湖花神庙里边塑的花神，乾隆一看，哎，这花神好些位呢，其中这主神怎么这么像李卫呀？乾隆做太子的时候见过李卫呀。一问这陪同官员，呵，这官员们可来了神了，平时对这李卫就看法多了，没时间说他，这会儿皇帝问，这还不得如实相告吗？如实一说，感情当年这李卫修这庙宇的时候，有意把自己的模样塑为掌花之神呢。这些陪同官员还说，李卫自号湖山神，左右两边站立12个月花神呢，也都是遵照他的指令，按他的大小老婆的模样而塑造出来的。乾隆眉头一皱，自己在做皇子的时候就对李卫的飞扬跋扈没什么好印象，现在眼看事实啊，他敢把自己比作神仙，哼！李卫此人，当年权杖皇考恩宠， 那是我爹宠着他，但秉性骄横，不检点，可恨之至啊！传朕的旨意，把所有神像全都打毁，重新塑造。这李卫死后，就算被乾隆给一棒打倒了。说完了李卫，咱们再说一说雍正皇帝另外一个宠信的大臣，就是那位额尔泰。额尔泰20岁的时候就因为世袭到了皇宫做了侍卫了，一直是默默无闻。侍卫总能见着皇帝，这要是没有贵族身份，轻易的还到不了这个阶层呢。康熙55年的这一天，皇帝亲试翰林，这时候额尔泰趁着执询的方便，将自己写的一卷诗文跟着翰林这卷子一块就递进来了。康熙帝读了之后很欣赏，啊，这是我的一个带刀侍卫写的诗文吗？看来这文采很棒啊。这样你甭做跨刀侍卫了，改以文员吧。就这样没多久，让额尔泰补内务府任慎刑司员外郎。慎刑司的职责是什么呀？是掌管审拟上三旗的刑狱案件。额尔泰因为执法严格，甭管是什么王侯公主之家，有过失必惩啊，有善必显，一切都按大清朝律法办事，是威武不能夺，权势不能摇。由于他秉公做事，受到朝野内外的好评。当时那位胤禛皇帝不是被封为雍亲王吗？雍亲王还没被立储呢，他曾经想托这额尔泰办点私事儿，但是额尔泰坚持拒绝了。胤禛做皇帝之后，先把额尔泰找来了，把额尔泰吓一跳，以为天子要报复呢。当他应召的时候，朋友们还多担心，你这一去会不会凶多吉少啊？要不你把那遗言留下来吧。额尔泰微然一笑，死也不会马上死啊，我倒看看皇帝说什么。没想到一见雍正帝呀，雍正是对他大加称赞，说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郎官，竟然敢拒绝皇子的请求，可见你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今天如果用你为辅政之臣，必能断绝他人送红包开后门呐。雍正帝就命额尔泰做云南乡试的副考官，乡试还没结束呢，又让他做了江苏布政使。额尔泰在江苏任上政绩卓然，被雍正誉为天下第一布政啊，那就是手底下最好的一个布政使大人。雍正3年，皇帝提升额尔泰为广西巡抚。在他的赴任途中，皇帝圣旨又到了，又将他改任为云南巡抚，督云南总督事。原来的总督杨明时只准管云南的巡抚事，等于两个人职权交换了，官职没动，权力大小可发生变化了。这正是雍正帝对额尔泰格外的赏识啊。额尔泰到云南上任之后，经过实地调查，发现30年前已经改土归流的东川土司跟以前一样，仍由当地土官管辖着。那么其原因呢，就在于这些地方离省城成都有2800多里，成都对这是鞭长莫及。那么什么叫改土归流啊？所谓改土，就是改革土司统治，结束这些少数民族土司管理的局面，归于流官管辖，流官由朝廷委派，这就叫改土归流。可是额尔泰发现的东川土司一如旧往这个情况，他调查清楚了，就是因为离成都太远，而东川呢离云南境内比较接近，所以他上奏请求把东川由四川改划为云南境内，因为他离昆明只有400里，发生问题容易及时处置啊。获得朝廷允许之后，立即派兵进驻东川，将一切土司进行更撤，改由流官管理。此后几年，额尔泰又采用同样的强制措施， 像云南的镇元、詹邑、乌蒙、镇雄、贵州、古州、都匀和广西的若干地区改土归流，使这三省从此结束了土司统治。他也推动了邻省四川、湖南的改土归流。雍正九年，实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的额尔泰攻城回京啊，临行前将自己所藏的《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御览》等书籍20000多卷留存昆明五华书院。额尔泰怎么说的呀？说与其我家子孙读书，何如把它给万户子孙读书啊？也就是说，这些书别让一家人读啊。从这点看来，额尔泰不论是在加强了雍正一朝地方集权，还是在教育后代各个方面，额尔泰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额尔泰回京之后，雍正帝加封他为保和殿大学士，位居首辅了。转过年来，雍正帝秘密找额尔泰跟张廷玉，告诉他传位于皇子爱新觉罗弘历的密诏，这就等于是交代身后的大事啊，拿他们做股肱心腹了。后来乾隆帝即位的时候，又加封额尔泰为军机大臣，兼理侍卫内大臣跟议政大臣，他是大权独揽。额尔泰能做到让两朝天子信任，关键在于他办事认真，做事谨慎。他曾说呀，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然糊涂。张廷玉虽然和这额尔泰两人不很合作吧，但对他这句话却相当的敬服啊。张廷玉评价额尔泰关于糊涂这件事儿，说罪有位以敬多思之，这句话要反复多想想啊。他还把皇帝的事归为至诚啊。额尔泰对人说，我们应以至诚之心来对待天子呀，只有至诚才能得到皇帝。

到私宅过于奢侈，二太知道了十分生气呀、他含着眼泪训自己的弟弟，你还记得当年咱们兄弟没房子住的日子吗？今日偶然得知如此招摇，这样大祸就快临头了。额尔泰不光对自己要求严格，处事谨慎，对自己的兄弟也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凭着这一点，他身居高官而无险境，也就有了原因了。雍正帝另外一个宠臣叫田文镜，田文镜在做河南总督的时候，有一次啊，查明了在中牟县中牟知县李大人擅自动用了国库银，这可是犯了大律啊。于是他下令罢官，命令麾下的亲信叫鲁亮才前去摘印，然后呢你就去代理知县吧。哎呦，可把鲁亮才高兴坏了。鲁亮才在田文镜这个地方已经多年候补，等待时缺了。感觉过去那些当官的不是说一考中了马上就能补缺，马上就能放任，实际关键得等，哪有空闲你才能去？这个期间除了有耐力还得有财力，不花钱谁让你补啊？陆亮才等了多年，可算赶上机会了，赶上了一个好差事，能不兴奋吗？当天他就身着便衣，骑着毛驴奔了河南中牟县了。当他进入中牟县境内的时候，眼见道路两旁有百十个本地的父老乡民，几乎一个个眼角都挂着泪水，满面愁容。陆亮才有些纳闷啊，翻身下驴走到跟前，反正他这便装啊，啊，几位老人家，你们这说什么呢？几个老者一听他这口音，您从开封来的吧？打听点事儿。鲁亮才一听，对，我从开封来，您说吧，只要我知道的我就告诉你们。这位先生，听说有位鲁亮才鲁先生要到我们这儿代替我们知县，有这事儿吗？鲁亮才一听，假装若无其事的问了那么一句，有这个事儿吧？哎，你们问这个干嘛呀？实际鲁亮才心里边一紧呐，心想，难道这事儿连老百姓都有这么大的反应了？几个老头互相看了看，叹了口气呀，嗨，本县知县可是一个好官哦，爱民如子，我们不忍心让他走啊。啊，陆亮才点点头，哦，你们接着聊吧。他接着往前走，上了驴，一边走一边想，看来这知县不错呀，那怎么会贪污国库银呢？这想着呢，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亭子，几个读书人一看这闻声打扮，坐在那谈话。鲁亮才下了驴又凑过去了，跟他们又聊在了一块儿啊。聊在一处，这些人一说话，鲁亮才听明白了，还是说这知县李大人是难得的好官。这几个书生不住着点头赞叹呢、这样的好官受罪真可惜呀，等那位鲁先生来的时候，也得让他知道知道李县官是如何为官爱民的。也有人说，得了吧，王兄，你真是异想天开呀、咱们总督田文镜田大人的命令，即使有十位鲁先生也不能拦阻啊。田总督要是让咱们李大人下职，那么他让谁上谁就得上，更何况听说那鲁先生候补候好几年了，现在取而代之，这难得的好事怎么肯舍己而利于他人呢？鲁亮才假装跟着点点头，实际他没有说别的话，心里边不是滋味啊，心里边也的的确确有些难以割舍这知县的诱惑，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能够确定这位李知县是一个难得的父母官了。简短截说吧，鲁亮才来到了中牟县大堂，李知县在那等候迎接呀、早接着命令有人要上任了。接来了风尘仆仆的鲁亮才一看，好便装打扮，连忙拱手啊，鲁大人，

0: 印挂在岸上，早就等候你到来了。鲁亮才拱手问：我看李大人谈吐穿着并非奢侈龌龊之人，却这一路上老百姓都异口同声说你不错，怎么您上任就使用了库银而使得国库亏空呢？哎呀，李知县一听这儿眼泪下来。哎呀，鲁大人，我乃云南人士，万里之遥来此做官，在此预支若干银两迎母亲前来，是为了孝母啊。我正打算日后用俸银再把它补上，谁曾想竟说是到了库银啊。鲁亮才听了之后想了想，好吧，啊对啊，他双手往胸前一供，李大人，您好好当您的知县，我得回去复命了。啊，李知县一愣啊，鲁大人您哪里去啊？回开封啊。那你得拿着印走啊，拿着印我就是县官了，县官还得你李大人来当。哎呀，李知县一听那可不行啊，这田总督有命，你来做县令啊。哎，陆亮才接过印来，啪，往那大堂那桌案上这么一蹲，你不了解我鲁亮才是何如人也呀，你好好当你的父母官吧。就这样翻身上驴他要走，李知县被感动了，你莫非是要为下官去向田总督申诉吗？正是啊，那你得下来，怎么不让走啊？您换匹马吧，这驴实在走不了这么快啊。换匹快马，鲁亮才这打马扬鞭回问开封了。到了开封之后，先去找布政使跟按察使报告自己此去赴任的经过。两位大人都异口同声的严加责备呀。我说，亮才兄，怎么你病了吧？你这样做事，你是违背总督大人的命令，田总督不会跟你着急吗？鲁亮才点点头，我自有胜算。嘿，两位大人一看你有胜算，你大概算你脑袋明儿能掉了吧，劝着劝不住，那就等着明天吧。转天早上，河南总督田文静升堂，已经听人信了，知道鲁亮才没有到那儿去赴任，没有摘印，把印给留那儿了，自己又偷偷跑回来了。鲁亮才一进的大堂，田文静斜着眼睛看了看他，你不在中谋理事来此作甚呢？回禀总督，下官有事报告。我问你，中谋县的印呢？留在了中谋，交给谁了？
1: 交给李知县呢。
0: 哼，田文静看了看左右，诸位说一说，普天之下摘印为官的有像鲁亮才这样的例子吗？大伙一块摇脑袋，没有听说过。这时候布政使跟按察使都站起身来了。总督息怒，这是下官我们教导无方才有这样的狂悖之人，现在交由我们审讯吧。鲁亮才毫不畏惧啊，审讯什么呀？主动脱下了候补的蓝顶子，这蓝顶子是没有石圈的标志啊，摘下这帽子大声说道，请让我鲁亮才讲完话再受训不迟啊。我鲁亮才候补十多年了，现在才得到一个中谋县令，心中是高兴至极，真恨不得连夜排衙理事，累生双翅赴中谋当官上任。可是这一路途中，我发现原任知县深受黎民爱戴，而且所谓盗库银之事又不是人云亦云那么回事，乃是因为其为了孝母将母亲从云南接来，暂无俸银先行挪用，而且打了借条打算用日后的薪俸填补库银，所以人们传闻盗用库银之事实属无中生有啊。既然如此，这员官员乃是称职之人，如果民工早清楚了而故意命我鲁亮才去赴中谋县任的话，那么我因为沽名钓誉而空手而归， 那就是我的错，我也对不起民工栽培之情啊。言外之意，你要明知让我去，那说明你呀、你这官当的也不怎么样，但没明说呀。如若民工事先不清楚而命我前往，我回来如实相报，请示如何处理，这正是君子有爱才之心呢、也符合当今天子提倡孝治天下的宗旨，也对得起民工对下属我多年的栽培之情，我不能欺骗民工您呢。打一巴掌给田枣，说这话时候鲁亮才一直看着田文静，我不能骗你呀、民工要认为无可宽恕，那么我再跑一次，乐意让我当官我就去当官，巴不得呢。否则的话，总督辕门外几十个候补官员，我不去他们哪个都想去，您看是让我现在就走啊，还是您撤回成命啊？田文静听完这番话沉默半晌无言呢、他一直不吭声，就这么盯着鲁亮才。鲁亮才看话已经说完了，田总督这位田明公也没有什么表态，旁边那布政使按察使站的恶狠狠瞪着自己，心的话，你话真多，你真找死啊，大不了脑袋不要了。鲁亮才转身就走，谁也没拦着。刚到大门门口，这要跨门槛的时候，突然田文静喊了一声慢来。田文静突然绕过桌案，走下台阶，来到鲁亮才的跟前，一伸手把自己头顶一品大员的珊瑚珠帽摘下来了。这帽子是他的身份的标志，而此刻田文静把这帽子戴在了鲁亮才的头上，一声叹息，一片夸赞呐、你真是当今奇男子啊，这顶一品大员的帽子你戴才最适宜，才对得起天子，没有你，我田文静几乎将好官弹劾，只是送吏部核状已经送出5天了，你说怎么办呢？能否追回啊？鲁亮才一听，不要紧，我日行300里定能追回，只要您给我一支令箭，我就能办到。好，你速去追赶。鲁亮才奔跑5天，追回了田文静发出的那份弹劾状，李知县得以继续做他的父母官，而鲁亮才因为高风亮节是名扬天下。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玩会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强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16: 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0: 故事里的歌。
18: 我只是对他说了一个爱字，只是不负责任的想和朋友们赌个输赢，只是与朋友们开开玩笑。这个玩笑的结果给一位少女带来了痛苦，乃至断送了她的性命，我也几乎变成疯子。这是男人们常有的行为，因此我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告诉男性听众们，不要用爱字来开玩笑，因为人家会以为我们说的是真话。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爱情使许多人产生忧虑，爱情也给人们带来欢乐。我对爱字理解得很清楚，我从没有想过把爱给除了我妻子以外的其他女子。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有妻子，有孩子，家庭和睦。我是海军军官，工资虽然不高，但加上我的聪明才智，我可以维持家庭宽松的生活。但是人心不足，我也是一个欲望不能满足的人，我也可以算作一个色狼。见到女人，我总说些下流的话，但我尽量不让老婆和孩子知道这些事情，免得引起麻烦。我在外面花天酒地，但家里人一概不知，因为我明白，如果知道丈夫与别的女人有关系，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忍受。
3: 昨天在梦里

0: 有一次，部队派我到外省出差一个月，在我去执行那项任务时，还有四五个战友一起去。每个人都似乎获得了自由，因为没有老婆在旁边碍手碍脚，所以我们每天晚上都一起游逛到深夜。一天晚上，我的朋友们带我去一家饭店，那里的服务员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不仅如此，饭店老板也是一位令每个男人都会一见倾心的美丽少女。她的穿着打扮完全符合高棉民族传统，我从一开始对她就有了好感，但是她的态度似乎有些傲慢，因为她是饭店老板，手下有不少雇员，她的饭店出售海鲜。我的朋友们认识她，因此把我介绍与她相识。她的名字叫帕拉，是一位有几公顷土地的农民的女儿，但是她对种田没有兴趣，便自己开了这家饭店。我的朋友万娜没有告诉我，帕拉是一位能干的女孩，如果能够让帕拉爱上我，她就对我表示钦佩。她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勾引上帕拉，帕拉与别人说话总是以卖家对买主的口气，我的朋友总是怂恿我，但是我想，无论姑娘如何漂亮，如何能干，也比不上我的妻子，这是事实。因为我的妻子既美丽，品行又好，尽管我已经和她结婚多年，我承认，我仍然爱她，没有任何女人可以代替我的妻子。我经常说喜欢这个女人，爱那个女人，那只不过是我信口雌黄而已。我的朋友补充说，为什么你不去勾引她呢？如果我像你长得这么帅，我早就把她勾到手了。确实，我是一个英俊的男人，虽然快40岁了，但仍像年轻时一样潇洒。我观察到帕拉也经常偷偷地看我。万娜是我的亲密朋友，她帮助我勾引帕拉。那天我的朋友们离开桌子去和帕拉悄悄地谈了很久，才回到桌边来，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农村的螃蟹进城了，别让我们丢脸呀，哥们儿！我的每个朋友都高兴地让我去勾引帕拉，他们借口每个人都约了女孩子，一个个从桌边溜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饭店里。我的朋友都走掉以后，帕拉来到了我的桌边，问道，
1: 还需要什么吗？
0: 我又要了一杯酒，并请他坐下和我聊天。
1: 好吧，先生，听说您还是光棍是吗？万娜告诉我，您的妻子死了2年了。
0: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承认这种谎言。我问他，我的朋友们还对他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想找一个在内当家的，但还没有找到，朋友们托他帮我找。我开始以老婆死了2年的光棍身份，按照朋友们的愿望勾引他，对他表示亲近。我们谈了很久，相互有了了解。他对我说，他早就喜欢穿军装的男人，这辈子他决心和军人结婚。像我这样行吗？我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不用担心会有多少双眼睛看着我们，因为夜已经很深了，雇员们都去睡觉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不让我轻易地握住他的手，尽管已经聊到深夜了，他的态度还是那样矜持。我开始设法勾引他，但并不想真的成为事实，我绝不想给自己套上枷锁。我每天下午到饭店去，一直坐到深夜，因为我的朋友们像前次那样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和帕拉姑娘坐在一起，我也感到心情愉快。2个夜晚以后，我们更加亲密起来， 我拥抱了他，因为他也同意了。第三个夜晚，我们一起出去散步到深夜，我们到一家店里去吃饭，我让他喝了很多酒，直到喝醉。那天夜里，我把他带到了我的住处，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同时也一切都晚了。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当知道我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之后，我的朋友们感到心满意足，都夸奖我是软化帕拉的英雄，而且设宴款待了我。第二天我们没有去帕拉的饭店，因为怕喝醉酒说走了嘴，露出了什么不好的事被帕拉抓住。第三天上午我到饭店去找帕拉，他不在饭店里，他的雇员说他回家去了，让我到家里去找他。到了他的家里，我看见他的父母正绷着脸在等我。他的父母要我对他们女儿的损失负责，我也不认为他们的女儿不好，我同意对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那时我看到帕拉面容憔悴，双眼通红，我猜想他一定是受到了父母的责骂。他直接问我爱不爱他，我马上回答说爱，因为爱这个字就在我的舌尖上，一直挂在我的嘴边，我对数不清的女人说过爱。他要求我和他结婚，免得他的父母丢人，我向他保证我可以和他结婚，但我要先回到金边去做准备，请家里的老人按照传统习惯来安排。我明确做了许诺，因为我想让这件事悄悄地结束，我不能面对他的父母凶狠的面孔。听到我的许诺以后，他们三个人，父母和女儿，都重新现出愉快的笑容，他的父母也不再说什么了。朋友们知道我接受了这门亲事后，都指责我说，已经有一个好老婆了，还想再结婚，家里人会同意吗？第二天我告别帕拉和他的父母，返回金边，因为我的出差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到金边后，我和朋友们便各奔东西，我再没有见到万娜，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单位。一天万娜气急败坏地来到了我的家里，急急忙忙地把我拉到外面。她告诉我说，帕拉上吊死了，他的母亲也疯了。听到这句话，我几乎当场晕倒，帕拉的形象立即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3: 我们欺骗了他，
2: 万娜声嘶力竭地喊道，我们不该去骗他。我的朋友不相信诺言有这么重要，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的一个爱字，是一个善良的少女失去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因为她不能忍受左邻右舍的非议。我该怎么办呢？我的朋友们对这样事情的发生也都表示遗憾，因为我们的恶作剧是这起自杀事件的根源。从那天起，我再没有一天舒心的日子。最后我辞去了公职，把事情的原委全部讲给我的妻子听，然后和她告别，出家当了和尚，以便忏悔我的罪孽，使我的灵魂获得安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9: 亲情如大树一般，曾经给你遮风挡雨，枝叶落尽，余下的就只有枯荣。爱情如烟花一般，短暂的绚丽，褪去繁华，剩下的全是寂静。院长妈妈，全世界都遗弃了我，只有你对我好，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回报你的恩情，你怎么能离我而去，留下我孤单地面对一切。爸爸妈妈，不要，你们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以后会乖，会听话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5岁的小逸璇又一次从噩梦中醒过来，惨白的小脸上写满了恐惧，忧郁的大眼睛瞪着天花板发呆。逸璇是个被遗弃的早产儿，天生体质很弱，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所以从小就是一个极敏感又好强的女孩。福利院的院长说，这姑娘长得跟瓷质娃娃一般精致，1岁却像小草一样坚强。自从知道她是被遗弃的那天起，她便开始做这个噩梦，梦里总是看不清爸爸妈妈的脸，只能看到他们扔下她后转身离去时那冷漠的背影。从此逸璇最害怕跟人分离，但凡有小伙伴被人领走，他从不相送，但是会躲在一个角落里无声地哭泣。他也拒绝被领养，很多夫妻看中他的乖巧可爱，可是他就是不肯走，跟他一起进来的小伙伴除了他都被领走了。后来又来了很多小孩，可是当他们相处很愉快的时候，他们又被领走了。受够了分离之苦的逸璇从此拒绝跟别人交往，在偌大的城市里，只有他一个人游走在寂寞的边缘，寻找着自己的出口。逸璇是个很聪明的女孩，从中学到大学年年拿奖学金，因为她要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可是每次拿到好成绩，她总是更加伤心，然后跑到无人的角落大声喊，你们为什么要遗弃我？从上学后他就没有朋友，因为小时候跟他玩得好的那些伙伴最后都离开了他。如果宿命注定自己只能孤独终老，那么请让痛苦远离。好在院长妈妈对他非常关爱，给他扎可爱的辫子，买漂亮的衣服，做好吃的饭菜，还教他识字，送他读书。在逸璇心里，院长妈妈

妈比亲妈妈更亲。他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让院长妈妈过上好日子。可是在义璇考上本市重点大学那年，院长妈妈也走了，只留下了一张50000块钱的存折，还有6个字：璇儿，你要坚强。义璇拿着那张红亮亮的存折，第一次当着所有人的面哭得惊天动地，守着院长妈妈的灵柩，2天2夜没吃没睡。读大学时，义璇坚持回福利院里住，因为只有这样，义璇才能感觉到院长妈妈还活着。房里的每个角落都是院长妈妈的身影，站在厨房，仿佛能看到她在给自己做饭；站在客厅，仿佛能看到她在辛勤地扫地；站在卧房，仿佛能看到她在给自己织毛衣。义璇多想告诉院长妈妈，自己很爱很爱她。自从认她做干女儿后，自己再也没有做过那个噩梦了。可是现在，她只能对着相片里那个一辈子未婚未育的女人，诉说着自己的心事和思念。这样一个让人我见犹怜又可爱精致的女孩，没有亲情的关爱，依然能学会坚强地面对一切。亲爱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虽然我们不能相守到老，但请你一定要幸福。

美好单纯的校园生活结束了逸璇的单相思。他虽然不曾恋爱，却深深地喜欢着那个有温暖笑容、个子高挑的男孩。只是他的身边已有家人，他看到的永远都是他们俩依偎在一起的甜蜜背影，而自己却只能躲在他们的背后暗自神伤。尚未正式毕业的逸璇，因为各方面都很优秀，教导处处长推荐他到一家大公司实习。没想到在报到的那天，他竟然碰到了自己暗恋了很久的男孩。他这才知道教导处推荐了学校两名学生过来实习，而且他也才知道这个自己喜欢了很久的男孩名叫蓝浩。其实两人的爱好接近，又是校友，难免会走得很近。热情的蓝浩总是处处照顾逸璇，他告诉逸璇，其实自己早就听说过他，只是因为他是学院里最神秘最聪明的冰美人，不住宿，不交朋友，也不参加任何活动，所以他没有机会跟他认识。逸璇听闻后心里暗暗叹息，错过了好机会。逸璇是个极有分寸的女孩，所以她时常告诫自己不能对蓝浩有非分之想，因为她有一个感情稳定的女朋友，她不能做第三者。可是每当蓝浩对她嘘寒问暖或是举止亲密的时候，她总是会陷入他的温柔里不能自拔。他想，就算受伤，也值了。

他的那一刻，逸璇这才如当头一棒一般的疼痛清醒，原来自己什么也不是，这段时间的幸福不过是借来的温柔罢了，终究是要还的。

一神静静地站在宿舍的窗帘后面，看着那个巧笑倩兮的女孩公然地牵着蓝浩的手在公司的公园里散步，像是在向自己示威一样。一璇知道他是想让所有有非分之想的人都打消念头，因为蓝浩已经名草有主了。其实从大二那年，一璇就知道他也打算把这段爱恋埋藏在心底，谁知道造化弄人，竟然让自己与蓝浩相遇相知，无力地倚在窗户边，那一抹甜蜜的背影刺痛了他的眼，泪水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自那以后，逸璇再也不跟蓝浩有过多的接触了，公司的人大都知道他们俩不是一对，如果再这样暧昧下去，自己绝对会伤得体无完肤。蓝浩感觉到逸璇在刻意地跟自己保持距离，心情不禁地沉重起来。他觉得自己跟逸璇相处的这几个月过得很快乐，虽然逸璇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女孩，但是她实在是背负了太多东西，他多想一直能这样照顾着她。可是他有女朋友，而且还是即将订婚的女朋友。这次女朋友丁玲过来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送丁玲去车站时两人还小吵了一架。蓝浩觉得这感觉烦透了，他很想找逸璇聊聊，可是逸璇总是在找借口，不是说忙就是说下班再说。好不容易等到下班，逸璇却总是很快就消失在办公室。看着逸璇匆忙离去的背影，蓝浩恨不得狂吼一声。虽然逸璇故意地逃避蓝浩，但其实自己心里也很难受，他只是不想到时伤得更深，所以及时抽身。可每天午夜梦回，他总是因为思念而落泪。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蓝浩看着顶着一对熊猫眼上班的逸璇，心里更是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知道逸璇跟自己一样痛苦，明明相爱却不敢爱。蓝浩有点恨自己，如果不是自己招惹逸璇，也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连朋友都做不成。逸璇是多么敏感的一个人，虽然从小被父母抛弃，但是他很好强，害怕伤害。逸璇与蓝浩的座位只隔了几步远，所以他只能趁他忙碌的时候偷偷地瞄上几眼，以解相思之苦。可是当蓝浩关心的眼神望过来的时候，逸璇却不得不装作很忙碌的样子。看着逸璇越来越消瘦的身子和那双越来越大的眼睛，终于蓝浩受不了了，他要结束这种互相折磨的日子。在逸璇的宿舍门口，蓝浩拦住了他，他紧紧地抱住逸璇，告诉他自己心中的纠结与痛苦。可逸璇只是淡淡地说，如果我的爱情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么我宁愿不爱，回到他身边好好对待他吧。看着蓝浩发疯一样地摇晃着自己，逸璇硬是强忍着眼泪，他怕自己会动摇，会不顾一切地带着蓝浩远走高飞。可是他不能，他不能让蓝浩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原本打定主意要跟逸璇在一起的蓝浩，听了逸璇的话后辞了职，当天就收拾好了行李。第二天，丁玲带着司机来接蓝浩，天空下着蒙蒙细雨，仿佛是为了这对苦命的恋人。逸璇还是静静地站在窗户边，蓝浩三步一回头，他在寻找逸璇。可是他知道逸璇是害怕分离的，直到蓝浩上了车，看着他那落寞的身影，却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他多想飞奔下去，可是自己又如何能如此残忍地抢夺别人的幸福呢？既然爱了，就不后悔，不管爱情给予的是伤害还是负担，我都愿意去背。可是亲爱的，请在你心中给我留一个小小的位置，这样我才能继续无怨无悔。因为蓝浩是自己第一个真心爱的男孩，逸璇又是那种死倔的性格，前几个月逸璇除了上班，其余时间都泡在房里，抱着院长妈妈的遗像流眼泪。除了想念蓝浩，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他也特别想念院长妈妈。这样痴情的女孩，受伤的总是她。蓝浩离开没多久，逸璇就结束了实习，成为了公司的正式员工。办公室的老同事从此再没有人在他面前提起蓝浩，仿佛这个人从来不

存在一样。面对他们如此的关心，逸璇第一次感到了来自朋友的温暖，性情也变得明朗许多。以前大家都不敢拿他开玩笑，因为他如冰玫瑰一般，不仅带刺还很冰冷。现在虽然没有了蓝浩的陪伴，但他的笑容却渐渐多了，因为他重新感受到了来自同事的友爱。一脸的笑容并不代表内心有多快乐，只是把那份伤痛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只在无人的时候才拿出来晒晒太阳，不让它发霉。虽然很多次看到那个头像亮着，却始终不敢点击它；虽然很多次看着那个熟悉的号码，却始终不敢拨出去。敏感如他，他觉得他也是同样的在念着自己。转眼两年过去了，逸璇的职位都升了两级，但是他还是孤身一人。办公室的大姐多次要给他介绍对象，都被他拒绝了，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的放下心中的那个他。虽然他看上去比以前热情大方许多，但是无人的时候，他还是会一个人静静地走在曾经跟蓝浩走过的小路上。那时候他总感觉蓝浩就在自己身边。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悄悄地来，没有任何预兆，出现在我想你的时刻，还如从前那般模样。仅一秒我便认出了你。逸璇设想过很多种与蓝浩重逢的画面，是飞奔过去拥抱他，还是静静地坐在一起，像老朋友那样有一句没一句的叙旧。没想到真正重逢时，逸璇只是傻傻地凝望着他，没有任何语言，彼此流转的目光诉说了一切，问候、想念以及祝福，然后各自转身离去，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逸璇望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跟记忆里一样，让他的左心房微微地刺痛着，刹那间竟有些分不清这是真实还是梦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我是主持人夏天。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天要为您分享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抒情里淡而戳心的代表作。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用钢琴打底，搭配莫文蔚低哑松弛的嗓音，勾勒普通人细碎的爱意与错过。歌词写尽人海相遇的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前半句讲世间人潮拥挤，相遇本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后半句藏着短暂相伴的温柔，副歌一转又落回离别，风、黄昏、人群都是模糊的回忆意象，没有直白说失恋，却把分开后独自回望的孤独写透。区别于苦情歌，它的底色不是怨恨，而是释然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

田馥甄的小幸运是校园抒情歌的天花板，这首歌可以说是绑定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田馥甄干净清澈的嗓音搭配了钢琴和吉他轻柔的编曲，可以说完美还原了年少暗恋细腻又胆怯的心境。歌词双线叙事，一边是懵懂校园操场校服事件暴雨放学具象化学生时代，一边是藏在心底的暗恋的心事，原来和你有关的细碎日常都是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整首歌的核心。年少时不懂珍惜，分开多年回头才明白，当初不起眼的陪伴是人生难得的温柔。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贯穿全程，像坐在身边轻声讲故事。歌词以父亲的日记为载体，描绘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普通父亲的一生，种地养家，隐忍不善表达爱意。许飞质朴，没有消逝的唱腔，没有刻意煽情，只用白描文字刻画父辈沉默的付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的浪漫点破核心。父辈不会说温柔的情话，一生的温柔都藏在养家糊口的日常里。整首歌克制催泪，不刻意贩卖悲伤，更多的是长大后读懂父母的愧疚与温柔，适合我们今天来听。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歌词全是生活化的细节，看书、做饭、散步、聊琐事，摒弃轰轰烈烈的热恋的桥段，全是高级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狂热，是日复一日慢慢了解、慢慢依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道出现代人最唏嘘的感情。快节奏的时代，所有人都急于奔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的相处。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徐佳莹细腻有层次的嗓音，搭配清冷钢琴弦乐，写尽失去爱人后的空落，但不沉溺于悲伤。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是歌曲核心内核，区别于哭喊式苦情歌。他承认难过，承认孤独，却不纠缠挽留。沙洲象征被潮水带走的过往，逝去的感情如同沙滩脚印，终会被时光抹平。整首歌的情绪有递进，从怀念、难过到最后与自己和解。一起来听这首《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

0: 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时间和您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缘分是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伏笔，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只会在你心境最平和的时刻，携一缕清风，一片月色，一场温柔的相逢，轻轻落进你的岁月里。从此平淡的流年便有了暖意，荒芜的山海有了归期，所有的人间烟火都成了温柔的铺垫。思念生活在一座安静的前港小镇里，这里没有闹市的霓虹璀璨，没有车马的川流不息，只有一望无垠的浅海，常年吹拂的海风和朝暮不息的潮汐。小镇的时光走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潮起潮落的轨迹，慢到可以静看云卷云舒的温柔，慢到每一场日出日落都足够治愈人心。春夏之时，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漫过沙滩与街巷。秋冬之际，落日温柔绵长，暖光铺满整片海面，消解了所有寒凉。岁岁年年，山海依旧，风月安然。这座温柔的海港藏着最纯粹的美好，也藏着苏念一整个青春的心动与圆满。他是小镇书店的店主，性子恬静温柔，喜静喜风喜山海，喜世间细碎的温柔。他守着一家临海的小书店，木质的门窗，暖黄的灯光，满架的书籍，伴着日日不休的海风，岁岁安然度日。晨起开窗迎海风入户，翻书阅字，午后静坐看沙滩游人三俩，听海浪轻吟，夜晚关灯，枕着涛声入眠，安稳顺遂。在遇见陆清河之前，他的世界安静的只剩山海与书香。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看淡了世俗的热闹，不喜追逐，不争不抢，以为自己的余生便会这般守着书店，伴着浅港，与风月为伍，独自安然，无波无澜。他看过无数客人来来往往，听过无数人间故事，却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一抹专属的温柔星光。直到那个温润的初秋，风浅云柔，潮汐温柔，陆清河踏着满城海风走进了他的书店，也走进了他岁岁平淡的岁月。

初秋的前岗是一年中最温柔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没有深秋的萧瑟，海风温柔微凉，落日绵长温柔，每一寸光景都温柔得恰到好处。那日午后，云絮轻柔，日光和煦，细碎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落在木质的书桌上，暖融融的一片。苏念正低头整理着新书，指尖轻轻拂过整齐的书籍，周围安静温柔，只有书页翻动的声响和窗外此起彼伏的海浪声。风铃轻响，推门而入的风带着海盐的清甜温柔拂过全屋。苏念抬头的瞬间，便看见了门口的少年。他穿着干净的浅色针织衫，身形挺拔舒展，眉眼清浅温润，气质干净通透，像前岗秋日最温柔的晚风，干净澄澈，不染尘埃。细碎的日光落在他的发梢肩头，勾勒出柔和干净的轮廓，周身自带一种安静温柔的气场，与书店的书香、窗外的山海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心动。

抬手轻轻合上身后的门，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屋内的静谧。随后目光温和地扫过满架的书籍，轻声开口：您好，我想找几本治愈系的散文集。温柔的声线落入耳畔，思念心底轻轻一颤，素来平静的心湖悄然漾开一圈细碎的涟漪。他温软点头，轻声回应：有的，我带你过去。苏念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指尖轻轻指向一排装帧素雅的书籍，细细为他介绍每一本书的文风与意境。他是旅居写生的画师，常年四处行走，以山海为鉴，以风月为墨，落笔皆是人间温柔。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浮躁，偶然途经这座前港小镇，被这里的温柔山海留住脚步，打算小住数月，潜心写生，静享岁月安然。那天午后，他选了两本散文集，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寻了窗边的空位静坐，一人看书。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安静与心安。自那日初见之后，陆清河成了这家临海书店最稳

定的常客。他总在午后日光正好之时前来，有时静坐看书，有时伏案写生，有时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潮起潮落。苏念的心底悄然多了一份温柔的期许，因为有他的存在，变得温柔饱满，熠熠生辉。陆清河的温柔是最细腻妥帖的偏爱，他只想苏念性子恬淡，不喜热闹，便永远温柔迁就，分寸得。

间风景。掉心底的细碎期许，他们三观契合，喜好相融，同样偏爱安静，同样真实温柔，同样热爱人间细碎的美好。哪怕是初次深谈，也像相识多年的故人，无需刻意的迎合，便能字字投机，句句温柔。

霜降那日，晚风温柔，落日极美。傍晚书店打烊后，陆清河陪着苏念漫步在无人的沙滩上，走至沙滩中央，四下无人，只剩山海与晚风。陆清河缓缓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侧的少女，晚霞落在她温润的眉眼间，褪去了所有的淡然疏离，眼底盛满滚烫又虔诚的温柔，字字真心，句句赤诚。苏念，我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万千风月，漂泊过无数的城市，寻觅过无数的风景。他轻声开口，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无尽的奔赴与远方，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风尘跋涉，都是为了奔赴一场与你的相逢。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是落叶之秋，是岁岁笃定。苏念抬眸望向他，声音温柔软糯，他轻轻点头，字字坚定。我也是，清河，遇见你是我前岗岁月里最好的温柔。晚风轻扬，晚霞满天，山海安然，两人在温柔的沙滩上轻轻牵手，将一场秋日的温柔相逢酿成了往后余生的岁岁相守。确定心意后的日子，温柔的像流淌的溪水，平淡绵长，岁岁清甜。

冬月初至，陆清河接到了远方画展的邀约，需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一场为期一年的艺术创作与展览。这是他追寻多年的理想，是他漫长漂泊路上不可或缺的成长与奔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两人心底都藏着不舍与怅然。

前岗的苏念，依旧守着温柔的书店，守着满城山海风月，他依旧恬淡安然，思念着远方的归人。他把思念藏进岁月，把期许融进日常，不慌不忙，静静成长。四季辗转，寒来暑往，又是一年初秋，和风浅云，山海依旧。陆清河不负理想，不负等待，圆满结束了所有创作与展览，卸下满身的风尘，跨越千里山海，踏风而归。归来的晚婚，海风温柔，光景和他们初见告白的那日一模一样。陆清河快步上前，轻轻将她拥入怀中。苏念，我回来了，遍历山河，看过风月，我最爱的风景从来都是这座前岗和等我归来的你。苏念闭眼靠在他的怀里，眼底温柔满溢，所有的忐忑与孤寂尽数消散，只剩岁岁安然的笃定。从此前岗有晚风，朝夕有归期。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是广东、广西两个省，而他现在的辖区啊，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个省。按说他应该很高兴，高兴得一头撞死。两广总督虽说管的不是什么发达地区，盗贼也多，但好歹图个平安，也没人来闹。现在这五个省，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且都是巨寇、猛寇，没准哪天就被抓走，实在比较刺激。但既然来了，再跟皇帝说，其实我是忽悠您的啊，那天是喝多了，估计也不行，想来想去啊，只能硬着头皮上。后世有很多人呐，对熊先生相当不屑，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气魄。但在我看来呀，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他自幼读书，当过地方官，也到过京城，还出过海，出使过琉球，见过大世面。总体而言，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比较怕事儿，比较没有打过仗，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竟然是靠一项军功。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啊，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此人的名字叫郑芝龙。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成功搞定福建沿海，最终搞定自己，获得提升。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呢，有目共睹，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许多人都认定熊总督的壮观一去不复返了。崇祯十年十月，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迎接他的是下属左良玉。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为什么呢？没摸清底细啊。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呐，左总兵是看不上的。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不到一万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当时在他的辖区里啊，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刘国能有五万。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力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但熊总督最头痛的问题还不是上面的问题，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因为这个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呢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呀，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出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对此啊，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思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总之啊，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过了不久啊，熊总督就得到了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啊，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这是鬼话，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啊他自己都记不清楚。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
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相生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这个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呢。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待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环境如此啊，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这个刘国能外号叫闯他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啊，他大概能排在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

真的投降。崇祯十年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荀文灿投降了，服从改编。小时候啊，我读《水浒传》里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这么大呢？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造反？造反就是为了招安。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里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比如和这个晁盖结交，这就是勾结黑社会，吃点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你当这及时雨的外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他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呢是读过书的，据说呢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是一时冲动啊，还是懵懂无知啊，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呀，那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但造反这活啊，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呢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刘国能这儿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懵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刻派出使者找到荀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但是这荀总督啊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定是否接受。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麻烦了。但张献忠不愧是衙门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而且张献忠明智的意识到啊，荀总督的道行很深，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抢来的，派人呢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儿，让我投降。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这个荀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了。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张献忠投降的时候啊，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古城，就是今天湖北的古城。这个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啊，认为荀总督是旷世奇才啊，那是大加赞赏。杨嗣昌呢也很高兴，高兴之余呢，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客观的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至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次拉人入伙的时候啊，都要让这个新人干点缺德事儿，比如啊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血，今后呢才好一起干。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理，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儿，似乎有点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对崇祯的信任，古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好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实际情况啊，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十月，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的投降了十个月，很明显，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然而荀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三个月前呢，陕西的李自成待不下去，跑到了四川，

刚到四川时啊，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了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送礼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啊他别回来，并不多送。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啊，屁股后边跟着一群能人，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左光先以及曹文照的侄子曹变娇等等，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一直跟在后边且玩命的打。比如曹变娇带着三千骑兵跟了二十多天，连衣服都没换，继续击败李自成啊，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挨了骂。按照防区的划定，陕西呢归孙传庭管，四川呢归洪承畴管。照孙传庭的想法，李自成进了四川就别让他再出去了，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事儿，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孙传庭自然不敢，认定啊是洪承畴玩花样，让自己背黑锅，气得不行，就告了一状。这一状相当狠，崇祯极为愤怒，马上就批了个处分，那意思是你想干就好点干，不想干我就干你。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连夜开会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对方突然下猛招，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连陕西都没待住，只能往外跑了，一路往西北跑，跑了几天几夜，到了甘肃，终于没人追了。但过了几天，李自成才明白，不追是有理由的。在这个明代啊，西北是比较荒凉的，陕西的情况呢还凑合，再往外跑基本没人了，所以压根儿就没必要追，让他自己饿死了就行。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事情呢也正如他所料，李自成混得实在太惨，没人没粮，一个多月损失竟然过半，已经穷途末路啊。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没过几天，这李自成呢竟然穿越严密封锁又回来了，从他的眼皮底下。据说呀，这件事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毕竟刚刚做过检查呀，还出了这么大事儿，随即写信向崇祯请罪。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让他戴罪立功。感动的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以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马上找到孙传庭，要跟他通力合作，彻底解决李自成。孙传庭啊很够意思，啥也不说了，立即调兵，发动了总攻，在一个月里跟李自成打了四仗。四仗之后，李自成只剩一千人，只剩一千人的李自成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了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齐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如果是张献忠到了这个时候啊，估计早就投降洗洗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呀，老待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经过分析，他正确的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朋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园，南园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啊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多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的到了南园。南园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

0: 平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要围困。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这一次啊，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园，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园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据史料记载啊，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3万以上的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猛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的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李自成部余下的1000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9年来啊，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到了南园，就再也走不动。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1000个人只剩下了18个。李自成也是这18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呀，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投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因为古城基本归他管。消停了，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10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10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10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10年，1年都没有。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得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踪了。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4: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4: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3: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4: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5: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6: 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7: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8: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

0: 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1: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0: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8: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9: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0: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7: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1: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7: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

0: 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 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号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信义路是细雨绵绵，中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国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排获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已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1: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0: 今天上午9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 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0: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3: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0: 好的，金良。
1: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唱响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1: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4: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情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在笔墨中感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1: 好的，陈思。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鹂鹕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9: 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1: 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德高那边路的鲁萨，进去右脚弧线球，大门不进了。鲁萨，
0: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三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22: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5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凯赖什和哲凯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克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队3-0进一步扩大了优势。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登贝莱和孔德被换下。那么随后呢，瑞典队也进行了一 次换人调整。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呢，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在球迷朋友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期待在这个小组赛里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瑞典挪威队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要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这个在淘汰赛里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两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后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补时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0: 好的，金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二。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陈丹，
2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3: 多部门共同举办市直机关健康大讲堂活动。
6: 欧亚门前夜市烟火气十足，丰富市民夜间消费场景。
23: 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同心共建平安南湖。

0: 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市妇联、市直机关党工委、市卫生健康局在敦化市历史博物馆举办弘扬历史文化、赋能女性发展市直机关健康大讲堂活动。活动设置心理赋能、中医养生、草药手工体验等环节。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相关负责人通过卡牌互动、案例解析等方式，帮助女干部疏导工作生活中的负面情绪，掌握情绪调节技巧，塑造积极心态。市中医院的医生则带来了中医药科普课程，围绕四季养生、女性生理养护、职场亚健康调理、中医美容等实用内容授课，普及中医康养知识。理论学习后，还进行了中草药的 DIY 体验活动。各位女性干部职工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辨别各类中草药，亲手制作养生手作，在动作实践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在趣味体验中收获健康与美好。
1: 日前，欧亚门前的夜市火爆开市，特色小吃、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齐聚，成为市民夜间休闲的又一处打卡好去处，为城市夜晚添上了一抹鲜活热闹的烟火底色。傍晚时分，天色尚余微光，城市褪去白日燥热，城市的烟火气已经是悄然升腾。走进夜市的美食区啊，空气中飘着各色美食的香气，滋滋作响的特色烤串、清爽解腻的夏日冰饮、软糯香甜的传统小吃，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选购。那一旁的娱乐区里，色彩鲜亮的充气城堡、慢悠悠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格外吸睛，成为孩子们的欢乐天地。现场说笑、谈笑声、孩童的嬉闹声、摊位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

0: 整片区域氛围热闹轻松，充满了生活化的烟火气息。据了解，该夜市经营周期从六月持续至十月中旬，场内共设置26个美食摊位，涵盖烧烤、辣炒、特色小吃等，让市民尽情感受丰富的夜间生活。
1: 为常态化筑牢社区安全生产防线，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本次排查坚持重点领域覆盖的原则，聚焦辖区沿街商铺、酒小场所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工作人员重点检查消防设施配备有效期及使用状态，核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等常见安全问题。排查过程同步开展安全宣传，向商户及居民普及消防安全、应急避险、隐患自查等知识，引导群众自觉规避安全风险。此次专项排查有效规范了辖区经营情况，进一步强化了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切实织密织牢社区安全防护网络，夯实了平安南湖建设基础。
0: 6月28日是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主题为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为普及癫痫以及相关罕见病防治知识，消除社会认知误区，关爱特殊患者群体。近日，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中心门前开展公益科普宣传活动。癫痫民间俗称羊角风，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所致反复发作并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异常的一种慢性疾病，具有突发性、反复性和短暂性的特点。患者发病时易发生磕碰自伤、误伤他人等情况，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安全。宣传活动现场，前来咨询的居民络绎不绝，医务人员通过分发宣传资料、现场答疑，向居民普及癫痫发病的诱因、应急处置、预防诊疗等知识，并详细介绍国家对癫痫患者的保障政策，重点科普诊疗依从性的重要意义，纠正随意停药、盲目换药等错误认知，呼吁医患协同发力，规范诊疗流程，提升治疗效果。本次活动有效普及了健康知识，破除了大众认知偏见，引导患者树立科学就医理念，营造关爱癫痫患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健全标准规范，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
0: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
1: 水利部部署南方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近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26年至202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开展相应主题的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建设工作，打造一系列优秀的国家级文化名片。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28号在北京成立， 秦海翔在出席成立大会时表示，各地要系统梳理我国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的营造理念和方法，总结保护修缮利用的实践经验，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说，保护工作不能止于建筑博物馆做标本，而应留住乡土中国的真实生活，要破除大拆大建的旧路，拆真建假的歪路，千城一面的套路，立足保护发展共生，传统现代交融，守正创新平衡，破例并举，实现青山依旧，老屋不倒，乡愁有继。
0: 央广网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家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方案要求各地宣传、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突出工作实效，不大拆大建，不搞一刀切，不堆盆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1: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据预报，6月28日至7月3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西北部及湖北南部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降水影响，长江流域上游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水、资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修河、沿江支流青弋江、水阳江、珠江流域的西江上游北盘江、南盘江、中游支流都柳江、太湖周边及浙闽地区西安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江西昌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加强会商研判、滚动分析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强化预警校应，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科学调度流域水工程体系，加强水工程，特别是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河道堤防等巡查防守，细化落实在建工程安全渡汛措施。

0: 央广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申报品种新药居多。5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体现了我国医药行业蓬勃发展，新药上市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高度重视，积极参与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当年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根据今年的调整方案，形式审查分为初审、初审结果公示、复核、最终结果公告4个步骤。此次公示时间是为2026年6月29日至2026年7月5日。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可对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相关信息和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监督。
1: 近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在呼和浩特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鸣哨开赛，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经过全场激烈角逐，双方攻防均衡，均未能破门，最终是以0-0战平。上半场比赛开场后，呼和浩特队与通辽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上演一场势均力敌的草原德比攻防拉锯战。双方球员拼抢积极，场中缠斗激烈，两队门将全程高度关注，多次飞身扑救封堵极具威胁的射门，攻防两端节奏紧绷，对抗连贯。尽管双方都创造出数次得分良机，但最终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上半场以0-0平局收尾。下半场较量对抗强度进一步升级，场上贴身拼抢更为激烈，攻防转换节奏更快，比赛火药味持续升温，双方你来我往轮番冲击，球迷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两队球员拼至最后时刻依旧没能完成破门得分，最终全场0-0战平。看台上氛围热烈高涨，主场球迷与客场球迷分列看台，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大家挥舞旗帜齐声呐喊，为各自支持的球队鼓劲加油，阵阵欢呼与助威声响彻体育场，浓厚的足球氛围点燃了草原之夜，充分展现出足球的活力与魅力。据了解，东北超3省一区联动，汇聚80%业余精英，390名球员均为非职业选手，平均年龄22岁。此次东北超赛事落地呼和浩特，进一步丰富了区域群众体育赛事供给，为地方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鲜活动力。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夏季刮痧拔罐能预防脑梗吗？

央广网消息，夏季高温高湿，低气压的环境会显著提升脑梗的发病风险，尤其啊对中老年、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影响更明显。正因如此，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刮痧、拔罐祛湿的方式呢通血管，预防脑梗。还有人认为大量运动出汗可以达到清理血管垃圾的效果。然而

0: 真相并非如此，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听听专家怎么说，关注关键词。防脑梗的关键在于控三高。刮痧拔罐可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缓解颈肩背僵硬、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但需要提醒大家，仅靠刮痧拔罐并不能防治脑梗，而有心梗、脑梗病史的人更不能用刮痧拔罐来代替正规的治疗。脑梗主要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控制有关，有效预防脑梗的方法是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日常按医嘱用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科学运动才是正解。
0: 刮痧拔罐也有禁忌人群，刮痧拔罐等中医养生项目并不是所有人群啊都适用，建议呢大家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特别是血压波动大，长期服用华法林还有这个利伐沙班等这抗凝药物，还有呢凝血功能障碍、糖尿病、皮肤破溃、严重皮肤病的患者，以及呢体质比较虚弱贫血的人群，都要慎重刮痧和拔罐。
1: 最后还要特别提示一下，刮痧拔罐一般一至两周进行一次即可，过于频繁反而会适得其反，轻则出现大片的瘀斑，引起疼痛、乏力、头晕等不适症状，重则还有可能会造成水泡破皮，甚至会引发感染。另外，拔罐也不是罐印越紫排湿越多，罐印颜色深浅主要受吸力、流罐时间的长短、皮肤肌肉的厚薄等影响，不是衡量湿气的多少或者效果好坏的标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